0: 座历经风雨的大桥将焕发新的光彩，继续承载两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资讯有故事，黑山塔拉大桥，银幕内外连接黑中两国的民心之桥。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杨帆。
1: 停车。陈林，我的望远镜。
2: 是，上校先生。
1: 是这座桥，就是它。
2: 是这座桥，上校先生。
0: 您现在听到的是南斯拉夫经典电影《桥》的片段。上世纪70年代，桥与另外一部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相继在国内上映，产生空前的反响，时至今日依然留存在几代观众的记忆中。桥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斯拉夫游击队员英勇抗击德意法西斯的故事。电影主题曲《啊，朋友再见》曾经风靡大街小巷。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你把我埋在山岗上。电影中最终被炸毁一部分桥体，成功阻止德军前进的那座英雄之桥，位于今天黑山共和国北部的塔拉大峡谷上。峡谷长82公里，是欧洲最大峡谷。这座桥的正式名称是杜尔杰维查塔拉大桥。塔拉来自桥下奔流的塔拉河，杜尔杰维查则出自桥头附近沿用至今的古老地名，当地人更习惯称这座大桥为塔拉大桥。今年是中国与黑山建交20周年，最近总台记者张颖来到黑山，走进塔拉大桥。盛夏时节，塔拉河谷山清水碧，景色壮美，一座横跨1300米深谷的古老桥梁巍然矗立。在黑山民众心中，塔拉大桥不仅是连接黑山南北的交通枢纽，更是民族精神的象征。近百年来，这座大桥承载着一段关于战争、牺牲与重建的真实历史。塔拉大桥位于黑山北部的杜尔米托尔国家公园内，这座国家公园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塔拉大桥架设在国家公园内一条深长的峡谷之上，大桥全长365米，其中主拱跨度为116米，曾代表了南斯拉夫桥梁建设的最高水平，是当时欧洲最大的混凝土拱桥之一。黑山交通部公路司司长马西奇对总台记者介绍说，
3: 杜尔杰维查塔拉大桥在1938年至1940年间设计建造，是南斯拉夫时期的建筑杰作。建成时，它是欧洲最大的钢筋混凝土桥梁之一。
0: 然而，大桥建成后不久，它的命运就被一场残酷的战争改变了。1941年4月，德意法西斯入侵南斯拉夫。塔拉大桥作为连接黑山南北的重要通道，很快成为军事战略要地。黑山大学历史研究院院长石切基奇说，二战期间在大桥周围发生了很多故事。
4: 大桥很快被侵略者占领，接下来发生了一系列故事，也造就了亚乌科维奇和茹吉奇等时代英雄。
0: 为了阻止法西斯军队利用这条交通要道纵深推进，南斯拉夫游击队决定炸毁桥体的一部分。他们找到参与大桥设计建设的工程师拉扎尔·亚乌科维奇，因对桥梁结构了如指掌，亚乌科维奇选择炸毁大桥最关键的一孔， 在阻断德军的同时，最大程度保留了整座桥梁。
1: 可惜，真是一座好桥。
0: 不幸的是，炸桥行动后，亚乌科维奇被敌人逮捕。1942年8月2号，他在大桥的桥头被处决。今天，桥头依然矗立着亚乌科维奇的纪念碑，桥头的另一侧还有一座雕像，是纪念南斯拉夫二战民族英雄博日达尔·茹吉奇的。1941年，他在塔拉大桥附近与敌人作战时英勇牺牲。塔拉大桥见证了二战期间南斯拉夫游击队英勇抗敌的历史。在二战结束20多年后，1969年，南斯拉夫导演哈伊鲁丁·克尔瓦瓦茨把这段真实历史搬上了大银幕，电影取名为《桥》。黑山电影资料馆馆长帕夫莱·西蒙诺维奇回忆，这部电影当年在南斯拉夫上映时，观众觉得这其实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南斯拉夫战争电影。
3: 桥并非典型的游击队电影，它与南斯拉夫的游击队电影略有不同，借鉴了美国动作片、冒险片和西部片的元素，因此在当时南斯拉夫观众或许会觉得这部电影有些另类。
1: 朱塞佩，在桥拱连接的那根柱子上，靠左边有两个洞，把炸药放进去更易成功。
0: 上世纪70年代，《桥》在中国上映，这部充满悬念和快节奏叙事的电影立即引发巨大轰动。在电影中扮演游击队长、绰号老虎的是塞尔维亚演员维利米尔·巴塔·日沃伊诺维奇，他同时还在另一部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扮演智勇双全的男主角瓦尔特。其实乔和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导演也是同一个人，南斯拉夫著名导演哈伊鲁丁·克尔瓦瓦茨。两部电影的成功让克尔瓦瓦茨在南斯拉夫得到近乎英雄般的崇敬。中国电影博物馆馆长陈伟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两部南斯拉夫电影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对中国电影产生了影响。
5: 一个是丰富我们的电视市场，而且对于我们中国电影的发展其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我们当时引入了南斯拉夫的电影，包括罗马尼亚这一系列电影，其实他们的独特的叙事手法，他们的这种阐述故事的这种方式，其实我觉得对中国电影还是有非常大的影响。
0: 您知道吗？《桥》的主题曲《啊，朋友再见》其实并不是南斯拉夫歌曲，它源自19世纪意大利北部稻田女工的劳动歌曲，二战期间被意大利反法西斯游击队重新填词，成为传唱欧洲的反法西斯战歌。电影《桥》选用了这首歌曲作为插曲，也让它成为中国观众最熟悉的电影旋律之一。中国驻黑山大使陈旭峰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说，
6: 尤其印象深刻的呢还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啊，朋友再见，至今呢我们还是能够唱几句的。
0: 总台记者张颖通过采访了解到，
7: 一部南斯拉夫老电影，一首源自意大利的民间歌谣，让藏于黑山峡谷的一座老桥跨越万里山海，住进几代中国观众的记忆深处。站在纪念碑前，荧幕中的英雄故事有了真实的坐标，二战的硝烟早已散去，而塔拉大桥的故事并没有随着电影落幕。
0: 1946年，二战结束后的第二年，塔拉大桥按照原貌完成重建。对于当地居民来说，大桥恢复的不仅是一条交通通道，更象征着战后生活的重新开始。村民克里亚伊维奇对记者说，
4: 这就是建桥的时候用的钢钉，我出生于1946年，所以我比这座桥小6-7岁，我出生的那年这座桥正在重建。
0: 老人至今还保存着父亲当年参与修桥时留下的钢钉，也留存着一段关于家乡和大桥共同成长的记忆。然而和平并没有持续降临巴尔干。
8: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9: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8: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9: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8: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上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宣告解体，地区局势发生剧烈动荡。和里亚伊维奇回忆说，
4: 10万迪纳，当时连一张公交车票都买不了，上班的人买不起车票，最糟糕的时候连灯都点不起。
0: 地处黑山北部，连接山区与外界的重要通道塔拉大桥再次承担起特殊使命。黑山大学历史研究院院长石切基奇说，
10: 当时物资流通严重受阻，地处黑山和塞尔维亚之间的要道塔拉大桥成了运输物资的战略通道。
0: 1999年，北约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实施空中打击，战争阴影再次笼罩这片土地。所幸塔拉大桥远离北约主要轰炸目标，逃过了一劫，得以继续承担交通运输功能。2006年6月，黑山共和国宣布独立，塔拉大桥，这座二战时期的英雄之桥，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承载着黑山人民对未来的向往。记者张颖在现场介绍说，
7: 几十年来巴尔干风云变幻，南斯拉夫已成为历史，黑山也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时代的脚步在向前。塔拉大桥躲过战火和轰炸，也见证着这片土地的风和变迁，默默承载着人们对安稳岁月的向往。
0: 然而近百年的风雨也让这座老桥逐渐出现结构损耗，如何在保护历史价值的同时让它继续服务今天的生活，成为黑山政府必须面对的课题。黑山交通部公路司司长马西奇回忆说，
3: 黑山政府没有考虑新建一座桥梁，而是优先考虑并接受了修复现有桥梁的方案，以保护其历史和建筑价值。
0: 2017年，黑山政府启动塔拉大桥修复项目。对于这座承载历史记忆的老桥而言，修复并不是简单的加固和翻新。2025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塔拉大桥迎来一次意义非凡的焕新。由中国援建的大桥维修项目正在开工建设，将在消除桥梁结构隐患的同时，最大限度保留原始风貌，实现历史记忆与交通功能双重延续。这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黑合作迈向纵深的标志性工程。项目工程涵盖大桥病害修复、南北两岸接线道路改造、交通安全设施修复完善、停车场设置等。中国原黑山塔拉大桥修复项目负责人潘洪德表示，在尽量保留原有历史风貌的前提下对大桥进行修复。
11: 这座大桥是黑山著名的历史文化遗产，在修复的过程中，在其主体结构不动的情况下，要尽量保留原有的历史风貌，采用现代高品质的修复材料对桥进行加固，尽量要做到修旧如旧。
0: 2026年4月20号，随着冬歇期结束，工程项目举行复工仪式。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当天在复工仪式致辞中说，塔拉河大桥承载着重要历史记忆与象征意义，修复后的大桥将比之前更加高大、坚固和耐用，不仅将延长使用寿命，也将促进地区发展。大桥在促进区域互联互通和旅游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也是黑山与中国友谊的重要象征。 中国驻黑山大使陈学峰在仪式上表示，塔拉大桥不仅是连接黑山南北的关键枢纽，同时也承载着中黑两国人民的深厚情谊。南斯拉夫电影《桥》在中国家喻户晓，塔拉大桥成为中国人民难以忘怀的美好回忆。科斯坦丁·德拉戈维奇是参与修复项目的一名中企外籍员工，他带着家人来到桥边，轻抚桥栏感慨，这是我童年记忆里的桥，如今由中国朋友修缮，我们满怀感激。修复工程预计将于2026年年底完成，届时塔拉大桥将迎来新的篇章。黑山交通部公路司司长马西奇和黑山投资署副署长彼得罗维奇在接受采访时对当地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3: 大桥将改善黑山北部地区的经济，修复将使大桥焕发光彩，大桥本身及其周边地区都将获得更大的经济价值。
12: 中国企业在黑山援建项目本身也推动了黑山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宣传，来到黑山旅游的中国游客数量正在不断增加。
0: 今年80岁的大桥附近村民科里亚伊维奇对总台记者说，把大桥交给中国企业很放心。
4: 大家都说中国企业高速公路都能修得那么好，这座桥交给中国人我们放心，这里的人发自内心这么认为的。
0: 从战争年代的损坏到和平年代的重建，从几代当地人的守护到今天跨国合作的延续，这座跨越近百年风雨的古桥正焕发新的生机。从文化交流到旅游往来，从基础设施合作到民心相通，它正成为连接中黑两国人民的一座桥梁。曾因战争和电影闻名的塔拉大桥，如今正在以另一种方式连接世界。赵芷毅是当地一家旅行社的负责人，他向记者介绍，
13: 一年来黑山的中国游客将近会有8到10万人左右，我们旅行社的接待一年大概会在10000人左右。90%，甚至说可以说所有的团组都一定会去塔拉大桥。
0: 如今很多中国游客来到塔拉河大桥，找到电影中卡住导火线的那个大桥缝，献上一束花，纪念与大桥一起离去的桥梁工程师拉扎尔亚乌科维奇。对于许多中国游客来说，这里不仅是一处风景，更是一次与银幕记忆跨越时空的相遇。
14: 我们这次蜜月旅行特意选择了巴尔干这个地区，然后我们在4国都环游了一圈，然后最后这一站我们是黑山的这个科米托尔这个塔拉大桥，因为我们之前是看过桥那个电影，所以它对我是非常有影响，并且我非常有印象这个桥，然后也是想来一睹它的容貌。
0: 越来越多中国游客循着电影来到这里，也让大桥边的餐馆、民宿和旅游服务迎来了新的机遇。一家餐馆工作人员比利亚娜告诉记者，
15: 尤其是对我们餐厅而言，因为我们目前拥有最佳的地理位置和欣赏大桥的最佳视野，因此我们餐厅总是顾客盈门，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客人。
0: 曾经因为电影结缘，如今因为合作相识，桥上的故事也延伸到了桥下的两国民众之间。摩尔科是一名中国企业在当地的员工。
16: 我从2014年开始在中国企业上班，参与修建了黑山的第一条高速公路。项目结束后，我去了另一家中企，我们正在重建布德瓦、蒂瓦特、M2公路和塔拉大桥修复工程。我很骄傲能成为这些公司的一员。
0: 塔拉大桥修复工程项目成为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彼此信任的新起点。今年，中黑两国迎来建交20周年，中国驻黑山大使陈旭峰表示，两国未来将搭建更多的桥梁。
6: 建交20年来，中黑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成为友好合作、互利共赢的典范。我们还是要以20周年为契机， 不断搭建更多的更坚实的桥梁。首先呢是绿色发展之桥，第二个方面呢是数字合作之桥，第三个呢人心相通之桥。民心相通呢是两国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民意基础。
0: 跨越峡谷的塔拉大桥也在岁月中跨越了国界，今天它见证着中黑合作不断向前，也见证着两国人民越走越近。黑山议会副议长米尔萨德·努尔科维奇表示，塔拉大桥将两国人民的心紧紧连在一起。
17: 正如电影桥让这座桥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一样，中国政府援建修复的这座桥也将成为永久的历史见证。今天它把黑山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心紧密相连。
0: 桥下河水奔流不息，塔拉大桥的故事依然在继续。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4: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3: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4: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3: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5: 安徽省私募基金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私募有门槛，变清资质是前提，公开宣传不合规，保本高息是诱饵，广大投资者要擦亮眼睛，理性投资。

0: 警惕投资骗局，守护钱袋子安全，
1: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安徽省证券期货业协会提醒您：理性参与证券期货投资，坚决抵制非法金融乱象，远离虚假标的、违规荐股、非法配资，敬畏市场，严守底线，合规交易防风险，理性投资护财富。
2: 他自小就对数学感兴趣，37岁斩获菲尔兹奖。他攻克的不仅是数学史上百年悬而未决的难题，而且也改变了同行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式。
3: 天赋可能是一个决定下限的东西吧，努力的话我觉得可以说是一个提升上限的东西，就是你需要去认真去考虑，去想很久一些东西，不然的话你可能只能做一些比较简单的。然后机遇的话，我觉得就是确定了你是否能真正达到你的上限。
2: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菲尔兹奖获得者邓玉的数学旅途。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地时间7月23号，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双双获奖。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是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4位，以奖励当年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此前获得该奖项的华裔数学家仅有邱成桐、陶哲轩，他们的教育与学术训练主要在海外展开，而邓玉、王红两人都曾是北京大学的本科生，他们的获奖被看作是中国数学教育的重要时刻。清华大学讲席教授、菲尔兹奖得主邱成桐说：
4: 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数学才正式的开始进入这个国际这个阶段。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很期望，中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拿到这个菲尔兹奖，那是很遥远，在那个时候看。这个王红也好，邓玉也好，能够走着自己发展的一些昌盛的一些路子，是外国人也想不到的。王红跟邓玉是一个跨越性的增长，同时解的问题都是国外的学者都想解决的。
2: 在菲尔兹奖揭晓后，总台记者以网络连线的方式对邓玉进行了专访。37岁的他现任美国芝加哥大学数学系终身教授。
5: 得了这个奖之后，你觉得你的生活、工作、学习对你的影响有什么吗？
3: 还好吧，就是除了媒体之外，其他的就是因为我知道中国社交媒体上感觉很爆炸性的这个内容，但是就是数量也是，但是我自己的话还行吧。
5: 我看到一个网友留言的一个最有趣的留言，就是说，他说他为什么要研究这个事儿啊？他不能理解，说用了那么长的时间，然后研究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呀？
3: 从本质上来讲，我们做的这些东西包括数学，它是一个理解世界方式，那么我们所做的所有尝试都是为了去更好理解这个世界的一些努力，包括就是这个具体问题来讲，就是你这个如何从微观到宏观，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我觉得数学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理解世界的一个方式，我希望对世界有一个更好的理解。
2: 国际数学联盟表彰邓玉在偏微分方程领域的一系列贡献，其中包括从希伯气体的应求动力学严格推导波尔兹曼方程，以此为关键环节，他与合作者完成了从微观粒子运动经波尔兹曼动力学到宏观流体方程的推导，解决了通常所说的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
5: 我尝试着理解一下，我并且查了一些像这个 AI， 它

0: 辅助我理解这个问题，就好像气体消散是在宏观世界是不可逆的，汉语说叫覆水难收，意思就是一旦出去了是不可逆的，时间流逝永远不可回来，这是宏观世界我们能够理解的。但是在微观世界，如果按照牛顿的理论来说，最小的原子它是可逆的，那也就是说微观世界的可逆和我们宏观世界所感受到的覆水难收这种不可逆，这是两回事儿。但是你要在他们之间找到一个连接，用数学说明他们是能连接得上的，实际上你做的是这个问题，对吧？
1: 是的，这个其中很关键一点，必须要就正面面对这样一个可逆到不可逆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等于是我们的这个证明的主要的一个贡献呢，其中之一呢，也是说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有这样一个东西。
2: 在1900年巴黎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提出23个核心未决的问题。第6问题要求为物理学建立严格的数学基础。其中一个延续至今的重要方向是解释宏观的气体和流体方程怎样从大量微观粒子的运动规律中产生。微观动力学具有时间可逆性，因为微小粒子怎么撞都能原路返回是可逆的，但宏观过程却呈现出耗散和方向性，比如宏观流体流起来就一去不回头。在两者之间建立完整严格的数学推导，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关键缺口。
0: 120多年数学家都没有解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你能解决出来呢？
1: 对，因为我们其实是从2018年开始，我们在做一个相关的，就是关系密切但是是另外一个问题，做了有好几年吧。然后后来在那个问题上我们发展了一整套方法，我做了一个非常满意的结果。大概是在那个时候，可能2023年、2022年底的时候，我们就和人和别人讨论嘛，就了解到有这样一个，就是在这个就粒子系统里面有这样一个公开问题，然后我们发现这个问题和我们之前做的相当于是有一个对应关系。我相信我们发展这一套方法也可以用来做这个粒子系统问题，所以等于是2023年我们真正开始做这个问题的。
0: 对，就是说你的研究实际上是水到渠成了，到这个一个阶段正好可以匹配它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1: 对，这个也是有一个运气的问题，就是你刚好碰上了这样一个问题，然后刚好你发展工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一般来说大部分情况还是就是你为了解决问题去发展工具嘛。
2: 2023年初，邓玉联合密歇根大学数学系教授扎赫尔·哈尼、助理教授马肖组成3人团队，正式开展狭义希尔伯特第6问题的攻坚研究。他们此前发展出的累积量框架和新的切割算法，能够控制大量粒子在长时间演化中形成的复杂碰撞关联。2025年3月，3人发表近200页的论文，解决了希尔伯特第6问题中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狭义版本。
0: 当你发现我能用这套工具把这个问题解开的时候，就那个时候你想到100多年都没有人做到，我做到了，那个时候是会很兴奋吗？
1: 可能心态上来讲肯定是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果，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很重视，就是但是具体来讲的话，确实当时是有点过于确实是有点有点精疲力尽了。
0: 就是为什么解数学题也会解得精疲力尽？
1: 因为你要想很多的事情啊，就首先是一个你有一些体力劳动，你要去写100多页文章，你要一点一点的一个字一个字把它打出来，然后但是同时你要想很多东西，这个证明过程，你这一步这一下一步怎么推，就所有一些就是非常多的细节，就是你都要考虑，确实是一个非常耗脑力的过程，也是耗体力过程，等于是花了整整有4个月的时间去写的这个文章，后来就是太疲劳，后来也就写完贴出来的时候，可能也没有说是没有精力去太兴奋了。
2: 获得菲尔兹奖之后，邓玉走进大众视野，人们留意到这位青年数学家兴趣广泛，除了数学，他还喜欢游戏、动画、围棋、诗歌。年少时距离职业围棋赛道仅有一步之遥，至今仍保持着下围棋的习惯。
3: 我可能有一点社恐吧，就是说可能相对来讲就是喜欢自己一个人。因为我个人有一个偏好，就是我喜欢去就是有水的地方，我觉得那里能让我安静下来。
2: 邓玉不仅喜欢诗歌，还长期坚持旧体诗词创作。
0: 一般都说是人在这一方面做得好，他就会把这个方面做到极致。但是你不仅这个数学好，你这个背古诗词，甚至写古体诗。
1: 其实我对这个诗词感兴趣，其实就是本科的时候。本科的时候为什么感兴趣呢？我感觉也没有特别原因，觉得有点意思，然后可以试着写一写。就是其实主要就是完完全全是自娱自乐的事情。
0: 你喜欢它什么？就它和数学实在是相差太远了。
1: 比如说从这个格律的这个诗词角度来讲的话，它有一种就是从这个音韵的角度，从这个节奏角度，它都是有一种美感吧。就是可能就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你也可以也是一种抒发你的想法的工具。可能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写点东西啊，可能能够调节心情，或者说是转换思维方式。
0: 我们只能体会到这个诗词的美，但是你两种美都能体会到，是两种一样还是不一样的美？
1: 不太一样吧，不是很好描述。就是从数学角度来讲，就是你对一个东西，一方面从这个物理来讲它能够描述现实世界，一方面的话从数学来讲它本身是一个非常精确或者非常深刻的一个东西。就可能这个所谓美感可能从这方面来讲的吧，这个具体来讲真的我觉得可能有点不是很好描述。
0: 你的放松和娱乐我看还有这个看电影啊，看动漫啊，就这些东西你都喜欢。你会有很多空闲时间去做这些事儿吗？
1: 没有啊，没有。我觉得看一集动画20多分钟我觉得已经不容易了。
2: 邓玉1989年生于深圳，在父母的启蒙下自幼展现出对数学的兴趣与天赋。从2005年开始，邓玉连续2年在全国中学生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得金牌，之后入选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国家队。2006年7月，在读高二的邓玉斩获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
0: 表现出比别人高出很多的这个能力，你自己是什么时候意识到的？
1: 就是到 IMO 的时候，我当时觉得确实是，你说MO 这个全世界可能有几十个金牌吧，我觉得可能我能拿到这样一成绩，就是觉得是不是可能我确实适合这个领域。
0: 它会给你带来什么改变影响？
1: 对于我来说的话，就是当时比较明确的就是我开始感觉到就我可能在这个数学上确实有希望能做出一点什么东西来。后来我发现学数学的话，我个人感觉还是很享受的。
0: 享受学数学的什么？
1: 我学会一些东西，我能够做出一些题目，我觉得很有成就感。然后高三这一年确实是我没有任何的这个确定的计划。当时是学校就是当时想让我再参加一年这个竞赛，但是我当时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可能已经参加过一次，可能不太想再重复一次。所以说等于我后来近一年我就是一边就是学一点就是高中的其他的课程，一边是学一点这个大学的课程。所以那一年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而且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方向上转换。因为我当时最近搞竞赛的时候，我是就是对数论关注比较多。后来在高三那一年等于是也学了很多分析的东西，然后所以后来我从就转向分析，可能跟那一年也有挺大关系的。
2: 2007年，邓玉凭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的成绩被保送到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北大刘和平老师介绍，邓玉是在大二下学期选修了他讲授的研究生课程调和分析。这门课近10年300多位学生，平均分是75，邓玉拿了第一个满分。大三开始他转去麻省理工学院，本科最后一学期已经没有什么课，邓玉花了一周时间把一篇关于三维能量临界5次薛定谔方程的85页论文从头到尾核对了所有细节。
0: 在北大学了2年之后，就到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去读书了。这个转变是为什么发生？
1: 这个实际上就是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就是一个是当时 MIT 他会想要招一些有竞赛背景的学生，另外一方面从我这边来说的话，就是就觉得需要有这样一段出国经历，然后就是体验一下，至少是当时就是我只是做这样一个选择吧，这选择可能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
2: 从北大到麻省理工学院，再到普林斯顿大学、纽约大学、南加州大学、芝加哥大学，邓玉用了16年时间，逐渐把方向集中到偏微分方程、概率和数学物理的交叉地带。
0: 你完全是按照一直是在自己喜欢什么、想解决什么问题才去。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贸礼包祝你行。
5: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那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
1: 确实是一直以来是我想做什么东西嘛，就是而不是说就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什么重大问题所以要去做。
0: 什么我感兴趣，什么我不感兴趣，那你一定是有你自己评判的标准，你的这个标准是什么？
1: 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有意思，以我自己的审美或者品味来讲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问题，是一个好的方向，那我自然我就开始去考虑这方面的事情。
0: 对于数学研究者来说，长时间的去思考一个问题是一件艰苦的事儿，还是一件有乐趣的事儿？
1: 哎，其实都有，这个东西是没有人做过的。那我觉得这方面本身来讲，你在考虑这样，在做这样一个没有人做过的东西，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有成就感的东西。但是思考没有进展的时候，就是你可能会觉得比较失望。
2: 2015年到2018年，在纽约大学库朗研究所做博士后期间，邓玉在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上进展并不顺利。临近求职阶段，学术评价和职业选择带来的现实压力也第一次变得具体。
0: 恰巧那个时候有这个跟现实世界有接触的金融行业的这种职位来找到你，你考虑过没有？
1: 考虑过，因为我当时对自己工作有点不是很满意，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如果说是我接下来我发现我证明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办法做出更好的数学了，那我可能就会去做一些别的。这个，但是后来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所以后来就没有再考虑过这个事情。
0: 你在追求你自己感兴趣的研究的时候，你会考虑到现实生活的一些实际吗？比如说挣多少钱，比如说我的生活条件、物质条件会不会有改善，这些你都会考虑再进去吗？
1: 当然会考虑。
0: 那如果当这个金融机构来邀请你的时候，那我估计收入会比你做研究要高出很多吧？那为什么不去考虑呢？
1: 因为这不是我优先的事项吧。我优先事项首先是我觉得还是我希望做数学。如果说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做出更好的数学了，我可能会去考虑做别的。但是我如果还能够进一步往下做的话，那我觉得可能我还是想希望继续做数学。
2: 2018年，邓玉结束博士后工作，进入南加州大学。也是从这一年开始，他和密歇根大学数学系教授扎赫尔哈尼在另一个相关问题中逐渐发展出一套新方法。几年后，马肖加入合作，这套从其他问题中生长出来的工具最终遇上了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
0: 你能走到今天，能把这样的一个难题解开，你觉得天赋在里面要占多少分量？
1: 天赋可能是一个决定下限的东西吧。努力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提升上限的东西，就是你需要去认真去考虑，去想很久一些东西，不然的话你可能只能就是做一些比较简单的，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凭借所谓聪明吧或者什么，就是你可以做一些小东西，但是可能一些重要东西的话，你是真正去需要去想的。然后机遇的话，我觉得就是确定了你是否能真正达到你的上限，因为很多时候那个时候刚好有了合适工具，你刚好能够注意到这个问题，然后你刚好能够去做这个问题，然后你能够做出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需要运气的事情。
0: 在努力的过程中，你会觉得痛苦，还是觉得我为了这些，这就是我的一种生活状态、生活方式？
1: 肯定是有痛苦的时候啊，但是这毕竟是 你想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乐意的。就是我记得之前本科的时候读过一个小说，里面有一段话说到数学家就是相当于是在一个研究这样一个旅途上嘛，我们当然也会有这个疲倦的时候，也会有觉得迷失方向的时候，但是尽管如此的话，我们依然是在一个旅途上，我们也是永远的会继续的向前探索。我觉得这点其实说得很好，就是说就是当然会有这个就是顺利的时候不顺利的时候，但是不顺利的时候的话，这依然是我们喜欢做的事情。
2: 在清华大学讲席教授、菲尔兹奖得主邱成桐看来，

0: 菲尔兹奖，这也只是他数学里程的一个标记。
1: 一个数学研究者来说，这个奖你获得了，你的学术地位会不会在业内就有了很大的提升？对你的学术生涯，包括你以后研究课题，会带来什么变化？
2: 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就只是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从对我的研究来讲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之前这几年的这个，包括在之前的这个研究的一个非常有分量的肯定。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之后的话呢，从我角度可能会就是选择问题的时候可能会有更多的自由度吧，相当于是可以随心所欲的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心态上会觉得可能就是属于有保底的那种感觉。
1: 你怎么掂量你自己做这件事儿？
2: 确实是从这个数学来讲，物理来讲都是非常重要问题，然后我们能够在上面做出非常非常重大贡献，然后这是我感到非常荣幸的。至于说这个之后吧，大家怎么评价，或者说是将来会怎么评价怎么看待这个，我觉得这不是我现在考虑的事情。总之我觉得现在我能够做了一个应该来说是相当不错，而且也完全能够让我自己满意的工作。除此之外的话，从纯数学角度来讲可能并没有什么区别，我拿这个奖或不拿这个奖，就是我接下来我感兴趣的问题还是该做什么问题还是做什么问题。
1: 你接下去还会有新的课题、新的目标吗？
2: 新的问题是有很多的，就是包括我们最近感兴趣的一些这个量子场论的问题，包括概率方向 PDE 的，也有很多未解决的问题。我觉得确实是希望能够再做一些更好的东西吧。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泄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安徽省证券期货业协会提醒您，理性参与证券期货投资，坚决抵制非法金融乱象，远离虚假标的、违规荐股、非法配资，敬畏市场，严守底线，合规交易防风险，理性投资护财富。

0: 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八月已经临近尾声，那今天我们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来给八月写一篇唯美的音乐笔记吧。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李健，《八月照相馆》。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来自1998年上映的韩国电影《八月照相馆》。影片讲述了患了绝症的男主人公永元，他经营着一家照相馆，甜美清纯的女主角多林在照相馆附近负责管理违章停车的工作。每天经过照相馆的时候，他总是会进来同永元寒暄一番，久而久之，多林对善良单纯的永元萌生爱意。有一天下午，他故意拿着照相机让永元帮忙整理，然后借故在店里等他修好并假装睡着，这样才能够和他共度一个安静的下午时光。对于这番如此明显的举动，永元当然也明白多林的来意，脸上露出了阳光般的笑容。后来永元在路上碰见多林抱着一大箱的重物，互相爱慕的两个人就打着心里的小算盘，于是影片就有了永元骑着电动车载多林的经典的一幕。在一起的时光总是那么的甜蜜而美好，一起享受一杯冰淇淋，一起雨中漫步，一起玩过山车。本以为他们的结局会像童话般美好的爱情故事一样，但是永元却在医院查出了癌症晚期。他希望自己美好的形象永远留在多林心中，所以选择不出现在多林的面前，独自在家中忍受病痛，孤独地过完人生的最后一段时光。之后多林每天都要经过照相馆的门口，面对着空荡荡的店铺，他总是透过窗户看着橱柜里挂着的照片，那是曾经永远为他留下的每一个美好的瞬间。八月的风已经不那么轻柔，还带着些许的烦躁，甚至裹着伤痕。多林本来不愿意接受永远消失的这个事实，几经痛苦挣扎，随着季节的更替，八月过去，冬天到来，多林再次经过照相馆的门口，这次他写了一封信塞在照相馆的门缝里，在闭门的照相馆橱柜中见到了自己的照片，那是他曾经留下的最美好的笑容，他释怀地笑了。也许真正美好的爱情并不总是得到，那些美好的瞬间才是爱情永远的真谛。就如同李健这首歌的歌词中提到，留下来的笑已经成永远，当爱消失在时间里，相片永远把你留在我身边。李健说，一直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这部平淡无奇的同名电影会牢牢地抓住他的心，让他有冲动为他写一段音乐，献给所有钟情于此片的朋友。淡淡的旋律流淌着缓缓的哀伤，小提琴声诉说着这样的八月照相馆，每一个音符流进心里，流进永恒的时间。

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用一个小时的时间给八月写一篇唯美的音乐笔记。刚刚我们听到的歌声来自曹芳，云的舞蹈。曹芳随性的性格深受她出生和从小长大的地方云南西双版纳

的影响。身为这个特别的少数民族人，生活在这个一年365天，几乎有360天都是晴空万里的地方，个性自然会变得正面、乐观、阳光、随性。非科班出身的曹芳，音乐创作无法被归类与定义，暧昧、飘移、神秘、纯净、无拘无束、诗意都是他。他的音乐和他的人一样，自然且自由自在。这首《云的舞蹈》是曹芳有一次从云南大理开车回西双版纳的途中突发而想创作的。大理的云当然是出了名的美，回西双版纳的路途当中，一出大理天气瞬间变得糟糕，闪电打雷下雨，穿过那片乌云，天又忽然亮了起来。看着天空云的变化，脑海当中突然就出现了一句，那些有荧光色白云的地方把我留在这里。就从这句开始，曹芳就一口气写出了整首歌。静静地看一片云，静静地想一个人，从不依靠，从不寻找。那些歌儿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李琦，名字叫做《最长的旅途》。

刻的温柔诉说，然后紧随他的脚步，一步一步走向熟悉又陌生的世界。这首歌讲述的是电视剧《无心法师》男主人公无心内心深处对爱人的不舍和对温情的向往，渴望脱离无边无际的孤独，虽拥有不老不死之身，看遍人生的喜乐哀怨，但却只能看着朋友与爱人离去的无奈和悲哀。无心法师是一个系列剧，我是在2020年才看的这部剧，歌中所唱皆是人生，爱过恨过，最后只剩回忆。如果你看过这部剧，听这首歌的时候真的就会莫名的红了眼眶，那些没有看过无心法师的人也一定能够感受到这首歌里的辽阔苍凉，远方的静寂，内心深处的感伤，以及那种坚定的守望。愿悠长的旅途中有人能陪你肆意流浪。接下来送上一首一听上去就让人很开心幸福的旋律，如果你听过，那就一边哼唱一边感受，恰好幸福掠过身边被你发现。安徒生乐队《幸福掠过城市》。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3: 阿嬷，我回来啦！
4: 啊，回来啦！
5: 丫丫，出来玩啊！
3: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4: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
3: 好，
4: 不要浪费粮食。
2: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4: 回来了，等到我去给你做面去啊！
6: 哇，好香！
4: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2: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6: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3: 真的吗？
6: 阿妈，我来给月亮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3: 帝王饮料、
6: 香肠，还有鱿鱼，还有
4: 先点这些吧，都够我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2: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7: 毕业快乐，
4: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8: 等一下阿妈，再见
6: 再见再见
8: 再见。
6: 拜拜。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4: 我知道了，说了100遍了，记住了。
2: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4: 这个这个、
2: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
4: 方。吃不到，谢谢阿妈。
2: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9: 你好，
2: 只留下了她的
9: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2: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4: 阿妈，
10: 丫丫，是你吗？
4: 我想你了。
11: Tu me racontes des histoires de roses comme ça. De toutes les roses que moi j'ai jamais vues, c'est toi, la plus belle.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分享的主题歌单呢，是给这个即将逝去的八月写一封唯美的音乐笔记。

整个八月来自张宇，这整个八月身边的人都在流泪，这是张宇心中的八月，表达了分手后的内心感受。仔细听来倒还算洒脱，并没有太多的不舍，看透后的释怀会更多一些。生命周而复始，爱情永不止息，整个八月是是非非，整个八月情绪堆叠，一切都是唱不完的歌。八月是阳光，是明媚，却也有爱恨别离，无端思绪，无从摆脱的疲惫感。就这样缓缓倾诉，整个八月我们过得好像不那么舒展和自由，那可以在音乐中来疗愈自己。接下来听到的来自摇乐队，唱歌的孩子。

刚刚听到的是已经解散的摇乐队，曾经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叫做《唱歌的孩子》。他们聆听着童谣走过童年，弹唱着民谣度过青涩的青年时光，而现在为您讲述现实生活的酸甜苦辣。青春一路高歌，这首歌是不是也在讲述你的故事？我们都曾经有过令人垂涎的小时候，在夕阳下歌唱，在操场上欢跳，有一天我们突然长大，再也回不去的时候，才特别怀念那肆意的岁月轻狂和那个模糊的不像自己的自己。沁人心脾的歌，听起来心中有一种坦荡的气阔感，让人无忧无虑，无所顾忌地回忆着自己孩提时的模样。接下来要听到的非常治愈的好声音来自周深，这首歌叫做《亲爱的旅人》。

千与千寻日语改编的中文版主题曲《亲爱的旅人》呢。这首歌的词由沃特·艾文尔改编填写，周深演唱。小时候看过《千与千寻》，有的时候觉得千寻很可怜，在这个满是魔力的世界，好像一个孤独的异类，一个人说服汤婆婆，一个人哭泣，一个人思念。不过还好，剧中有咕噜爷爷，有小玲，有白龙，还好有无脸男，有大智的宝宝，有钱婆婆。她从那个略显娇气的小女孩变得冷静、坚强、勇敢、有礼貌、有责任感。那个说着我的金币只给千寻的无脸男，才是那个肯为千寻付出自己所有的人。你若走向孤独，我便陪你一起，只要你需要我，我就在你身边。小时候看到无脸男，以为是个贪吃的怪物，他孤独渴望爱，却又不知道怎么表白，总会适得其反，可是一直保持着善良，最后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温暖。长大之后才发现，那个单纯孤独不知如何表达爱的无脸男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千寻的身上也有我们很多人的影子，面对陌生的环境不会哭，从楼梯上摔下来不会哭，遇到不好惹的客人不会哭，被汤婆婆恐吓不会哭，却在小白给他吃下特制的饭团时边吃边大颗大颗的掉眼泪。你一定受了不少苦，吃吧，有个体谅你懂你艰难的人真的太好了。好的音乐都有着自己的灵魂属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喜欢一首歌也许不需要理由，但又似乎总要有着几分认同，几分了解，然后才能让它渐渐地走入内心。这首歌里的温暖，听过就不会忘。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我们用一个小时的时间为即将逝去的八月写一份唯美的音乐笔记。最后一篇是好妹妹送给八月的八月午后，阳光洒在你的发梢，这是八月的天。好妹妹的声音里面总有一股浅浅的青春，八月午后如果在树荫下，那是清新又热烈的感觉，一根冰棍儿，几声蝉鸣，爷爷不疾不徐的鼾声，都是极好的回忆。在这个八月，珍惜所有的不期而遇，看淡所有的不辞而别。最后一首好妹妹的歌，八月午后送给你，用这首歌结束今天的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再相约。

0: 宝贝，你看你看，小妹妹在踢妈妈肚子呢。
1: 妈妈，妹妹在你的肚子里踢你，你会很难受吗？
0: 不会呀，妈妈感觉到很幸福，就像当年你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妈妈也很幸福。
1: 为什么下次我的肚子被强强轻轻撞了一下，我还疼哭了呢？
0: 因为妈妈很爱很爱你们呀。
1: 妈妈，我也很爱很爱你。
2: 孕育生命，感受幸福，传递爱。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常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绳。

0: 博，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十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7: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8: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7: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老话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但是在健康这个问题上却是恰恰相反的，健康无小事，小事忍了则要出大事，我们必须要关注一些生活当中的健康细节。今天和您说的一些小事呢，可千万不能够小觑，如果发现了这样的细节呢，可能会预示着你的血糖已经突破了健康防线，要赶快采取行动了。在我国约每三位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位是高血压的患者，而且北方人的患病率比南方人高。最新调查发现，我国农村地区高血压的患病率已经超过了城市。血压高头不晕就代表没事吗？高血压为什么会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控制血压，今天告诉您要注意7个方面，建议高血压的患者照样去做。很多人认为脑梗是老年人的专属疾病，年轻人不会中招。近些年的临床当中呢，不少30-40岁甚至20多岁的青年突发脑梗，他们大多没有高血压、高血脂等传统的危险因素，但是发病前常常有颈部推拿按摩、猛然转头、大幅度扭脖子的经历。一次普通的肩颈放松，一个不经意的扭头动作，为什么会引发脑梗呢？这背后的元凶正是颈动脉夹层，它早期信号十分隐蔽，常常被当成落枕、普通的颈痛忽视。那么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省中医院脑血管介入科的主治医师朱文新，带您读懂颈动脉夹层的发病原理，识别危险的预警信号，避开生活里损伤颈部血管的习惯，守护中青年脑血管健康。
1: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2: 上网查一下看看。
1: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3: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1: 怎么问啊？
3: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您耳边的家庭医生。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老话说啊，小不忍则乱大谋啊，说的是让人做事儿三思而行啊，能忍则忍。但是呢，在健康这个问题上却是恰恰相反的，健康问题无小事儿，小事忍了则要出大事。我们必须要关注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

0: 那么接下来要说的这些小事儿呢，你可千万不能忽视，它可能会预示着你的血糖已经突破了健康防线，要赶快采取行动了。第一呢，就是小小伤口难愈合。 在生活当中，我们总会不小心受到一些外伤，但是呢，有的是很快就会愈合的。可是呢，张先生前不久在家里啊，在捯饬阳台上的花花草草，不小心呢，在手上划破了一个小口子，伤口不深。起初呢，对这个小事儿呢， 张老师也没有在意，感觉这个伤口啊好像是长上了，但是一活动又裂开了，反反复复的就是不愈合。后来到医院一看啊，这点小事儿还牵出了一个大问题，就是糖尿病。当血糖控制平稳之后呢，张老师的伤口啊就自然愈合了。还有就是反复瘙痒难去除。 前段时间，王女士全身皮肤无缘无故的感到瘙痒，不红也没见出疹子。为了治病啊，王女士尝试了内服、外敷等各种治疗办法，可是瘙痒好了没几天就又复发了，让她苦不堪言。后来到医院一检查，才发现这瘙痒的罪魁祸首啊是悄悄升高的血糖，糖尿病嫁到了主人，竟然全然不治。那么接下来还有就是 手抖心慌，第一血糖。进入更年期的陈女士啊，平常身体一直都不错，可是最近出现了一个怪毛病，经常快到吃午饭的时候，或者是午饭稍微的晚吃一会儿啊，就会出现心慌手抖、冒虚汗，并且感觉到特别饿，要赶快吃点东西。 食物一下肚，症状就消了。陈女士最开始还觉得是更年期的问题，可是后来啊，几乎天天犯这个毛病，有的时候感觉还很严重。到医院检查之后啊，陈女士被诊断为糖尿病前期。糖尿病来的时候是多种多样的，低血糖可能是她登场的前奏。还有就是手足麻木，感到乏力。何老伯近半年来经常会觉得 腿脚发麻发凉，即使光脚呢也像穿了袜子一样。子女孝敬他，专门买了洗脚盆，按摩泡脚也是没有多大改善。后来何老伯感觉到麻木的范围慢慢扩大了，时不时的身上还感觉好像有小虫子在爬来爬去的，或者是身上哪一处突然像被针扎了一下。为此呢，何老伯的子女带他到医院去检查，最终被诊断为糖尿病。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能吃能喝，但是体重轻了。刘先生最近总觉得吃不饱，吃的量呢比平常多了许多。那除了能吃呢，水也是喝的比以前多啊。但是喝完之后不一会儿就又感觉口干舌燥的，白天要跑好几次洗手间，晚上睡觉还要起好几次夜。虽然刘先生能吃能喝，但是体重呢却未增反降，这也是糖尿病倒的鬼啊。 刘先生这种情况啊，其实就是糖尿病的典型的三多一少的症状，就是多饮、多食、多尿，体重下降。遇到这种情况呢，不能够掉以轻心。糖尿病和其他的疾病不同，早期很可能没有任何的不适症状，等到出现不适症状时，病情已经有一定程度的进展了。所以大家即便出现上述的一些不起眼的症状，也要提高警惕，防患于
1: 未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我静静呼吸。临睡觉之前漱漱头， 头部的穴位较多，通过梳理能够起到按摩刺激的作用，能够平肝止痛、明目等。尤其对于女性，坚持梳头能够畅通精气，疏通头部血流，滋养头发，防止脱发。梳头的时候一定要全头梳，不论头中间还是两侧，都可以从额头的发髻一直梳到颈后的发根处，用牛角梳、玉梳、木梳最好。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2: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

0: 的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1: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接下来再来和您关注一下高血压。在我国约每三位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位是高血压的患者，而且北方人的患病率比南方人高。最新调查还发现，我国农村地区高血压的患病率已经超过了城市。血压高头不晕就代表没事吗？那么我们今天建议高血压的患者啊，来仔细的听一听。首先我们来说说如何确诊高血压呢？在不同的日子测量血压，如果有三次血压值都高于正常值，那就可以确诊为高血压了。那么正常值就是收缩压在90到139毫米汞柱，舒张压在60到89毫米汞柱，那不超过这个数值就不算是高血压。如果说有三次血压值均值高于正常值呢，就可以诊断为高血压了。哪些人容易患高血压呢？父母和兄弟姐妹当中有患高血压的人群，还有情绪容易激动、爱生气的人，以及口味重、喜欢吃咸的食物的人，还有爱饮酒的人，工作或生活压力大的人。高血压常常被称为无声的杀手，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高血压在初期通常没有明显症状，或症状比较轻微，表现为头痛、眩晕、胸闷、四肢麻木等等，都不典型。所以呢，许多人即便是血压升高了，自己也不知道。到了疾病后期，患者出现明显症状，比如说头晕、心悸、耳鸣、胸痛、视物模糊，甚至意识丧失等等，往往意味着高血压已经损害了人体的脏器，比如说心、脑、肾、眼。高血压患者没有出现明显的症状，不代表疾病本身没有危害，它会慢慢地破坏患者的全身脏器，这一过程往往要经历5到10年。在高血压的长期作用下，患者的心脏可能会发生冠心病、心肌梗死、心力衰竭等等，大脑可能发生脑血管的意外，比如说脑出血、脑梗死等等，肾脏可以发生肾功能损害，比如高血压肾病、肾衰竭等等，眼睛会发生视网膜动脉硬化、眼底出血等，严重时甚至会发生失明，这就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杀手的原因。要想控制血压，要注意以下的几点。缓慢起床，早晨醒来别着急起身，先在床上活动一下四肢和头颈，然后慢慢地坐起来，继续活动几次上肢，再下床活动，这样做可以避免血压出现大幅度的波动。温水洗漱，过热过凉的水都会刺激皮肤的感受器，进而影响血压，用30到35度的温水洗脸漱口是最合适的。还有要养成一个晨饮一杯水的习惯，早上起床漱口之后喝一杯温开水，既可以冲洗肠胃，又可以稀释血液，降低血液粘稠度，有利于降低血压。还有少吃盐，据统计，我国居民平均每天的盐摄入量在8到15克，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普通人的每天盐摄入量仅为5克。需要注意的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会摄入其他调味品，比如说味精、酱油、腌制品啊，还有我们会吃一些含盐的零食，其中的盐含量同样不容小觑，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还要多运动，超重肥胖的人群，这样的高血压的发病风险是体重正常人群。

0: 群的 1.16 到 1.28 倍。通过运动来控制体重是最好的方法。建议超重肥胖人群每周保持中等强度的运动，比如说慢跑、上楼梯、登山等等，4到7次，每次30到60分钟。还有重要的就是戒烟限酒，5%到10%的高血压是由过量饮酒引起的，而吸烟可以导致血压升高，降低抗高血压药的疗效。烟和酒无论是哪一种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还要心情放松，研究显示啊，精神紧张者发生高血压的风险是正常人群的 1.5 倍左右，所以减轻精神压力，保持心理平衡也很重要。在改善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如果患者的血压依然超过140和90毫米汞柱，就应该吃抗高血压的药治疗了。患者应该遵医嘱用药，不能够擅自换药或停药，否则可能会使血压突然增高。家庭监测血压要注意，要选择合适的血压测量仪器，使用经过国际标准认证的血压计就可以了。测量血压前30分钟不吸烟、不喝酒、不喝茶、不喝咖啡，排尿之后在安静环境下休息至少5分钟，测量的时候必须保持安静状态。测血压一般取坐位，保持上臂和心脏处于同一水平，不要穿会影响测量的衣服，左右臂都可以测量。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血压正常的人群呢，也要及早去注意在生活中的一些细节，注意合理的运动、戒烟限酒啊，还有洗澡水的温度，以及早晨起来喝一杯水的好习惯，和日常三餐要注意少吃盐，这样就会让我们的健康更加持久。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一段氧气小贴士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运动时脚扭伤怎么办？地面不平整，运动鞋不合适，都会引起脚踝的扭伤，通常需要长时间的恢复。如果扭伤以后能够对脚踝及时的进行正确处理，能够大大的改善损伤的严重性，缩短恢复期的时间。扭伤后应该立即休息停止运动，冰敷脚踝10到15分钟。冰敷在早期最好每隔2到3小时进行一次，可以有效的防止肿胀的发生。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很多家长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啊，非常注重亲子关系，把全部重心啊放在孩子身上，一味的紧盯亲子教育，却忽略了夫妻间的相处。究竟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哪一个更重要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病区主任刘静告诉我们，稳固和睦的夫妻关系才是家庭根基，是孩子安心成长最坚实的港湾。一起来听。
4: 在家庭系统中，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都至关重要。但是如果从心理学和家庭治疗的角度来看，夫妻关系被认为是家庭的核心，它比亲子关系更为重要。为什么这样说呢？有以下几个原因。一，夫妻关系是家庭的情感基石。家庭是因为夫妻关系而建立形成，为整个家庭提供了情感支持和稳定性。夫妻关系的质量直接会影响家庭的功能和家庭成员的心理健康。当夫妻关系稳定和谐时，孩子会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从而更容易发展出安全型的依恋和健康的自尊。其次， 夫妻关系是孩子学习如何社交的第一个模板，他通过观察父母的互动，学习如何处理冲突，表达情感以及建立亲密关系。二，夫妻关系会影响家庭的整体氛围，夫妻是家庭的主要管理者，夫妻关系的质量直接影响家庭的整体氛围，他们的互动方式决定了家庭的情感基调。一个充满爱与支持的夫妻关系会营造出和谐的家庭环境，而冲突不断的夫妻关系则可能导致家庭紧张，孩子长期处于紧张不安的成长环境。三，夫妻关系是亲子关系的基础。那夫妻关系是亲子关系的土壤，当夫妻关系和谐时，父母更容易以一致的方式教育孩子，提供稳定的情感支持。相反，夫妻关系紧张可能会导致父母在教育孩子时产生分歧，甚至将孩子卷入夫妻冲突中。那夫妻关系健康的时候，父母能够更好地分配情感资源，给予孩子足够的关注和支持。如果夫妻关系出现问题，父母可能会因为自身的情感困扰而忽视孩子的需求。四，夫妻关系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夫妻关系的质量直接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和发展。研究表明，父母的冲突和离婚是其心理健康的重要危险因素，容易让孩子发展出不安全的依恋模式。那许多孩子的精神心理问题往往与夫妻关系密切相关。在这里我想举个例子，小明的父母呢，最近因为工作压力和家庭矛盾经常争吵，夫妻关系变得紧张，无暇顾及小明。小明也无心学习，成绩明显下降，在学校表现出不良的行为问题，而父母呢，又因为小明的问题相互指责，争吵升级，陷入了恶性循环。那在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夫妻关系出现问题，父母因为自身的情感困扰而忽视了孩子，孩子可能会通过行为问题来吸引父母关注，而夫妻呢，在孩子的问题面前产生分歧，孩子的行为问题反而又加剧了夫妻的冲突。因此，亲密和谐的夫妻关系是家庭幸福的基石，不仅有助于夫妻双方的幸福，也能够为孩子提供稳定、充满爱与支持的成长环境，值得我们用心去经营和呵护。
5: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6: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5: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6: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5: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6: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5: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7: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8: 健康生活遇难题，
9: 由我马大姐画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8: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9: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8: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9: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画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画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到这儿呢，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时间。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省中医院脑血管介入科的主治医师朱文新，带您读懂颈动脉夹层的发病原理，识别危险预警信号，避开生活里损伤颈部血管的习惯，守护中青年脑血管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

0: 吃啥都香。
1: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2: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3: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来关注颈动脉夹层。很多人认为脑梗是老年人的专属疾病，年轻人不会中招。今年的临床当中，不少30、40岁甚至20多岁的年轻人啊，突发脑梗，他们大多都没有高血压、高血脂等传统的危险因素，但是发病前常常有颈部推拿按摩、猛然转头、大幅度的扭动脖子的经历。一次普通的肩颈放松，一个不经意的扭头动作，为什么会引发脑梗呢？这背后的元凶正是颈动脉夹层。它早期信号十分隐蔽，常常被当成是落枕、普通的颈痛而忽视。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省中医院脑血管介入科的主治医师朱文兴，带您读懂颈动脉夹层的发病原理，识别预警信号，避开生活里损伤颈部的血管的习惯，守护中青年脑血管健康。朱文兴，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省中医院脑血管介入科主治医师、硕士研究生，中西医结合神经介入学会委员，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神经内科常见病及多发病，如脑血管疾病、眩晕、癫痫、帕金森病等，擅长调理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等常见病，擅长针灸治疗面瘫、偏瘫、失语、饮水呛咳、肩周炎、颈椎病等内外科相关疾病。那么此刻呢，朱文兴主任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您好，朱主任，欢迎您。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请朱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是颈动脉夹层哈。那么就是现在很多上班族啊，脖子酸痛，他喜欢去按摩店来推拿，但是为什么有的人在按完之后会诱发脑梗呢？
1: 好的，这个问题呢问到很多人的困惑。我们的颈动脉呢和椎动脉是给大家供血的两条关键通道，它们不像身体其他大血管有厚实的肌肉或者是骨骼保护，在颈部走行的那一段呢是比较表浅的，缺乏骨性结构的一个覆盖。当按摩手法不当，特别是用力按压扭转，就可能给血管施加一个剪切力，造成血管撕裂夹层。临床上颈动脉夹层约占颈部动脉夹层的一个70%，比椎动脉夹层是更常见的。我们呢可以把血管想象成一根有三层结构的一个胶皮管，它分为内膜、中膜和外膜。在外力作用下，最内层的内膜会撕裂一个口子，血液趁机冲进内膜和中膜之间，形成一个假腔，这就是夹层。这个假腔呢会挤压原本通畅的真腔，导致血管狭窄甚至闭塞。更危险的是，假腔里面血流缓慢，很容易形成一个血栓，血栓一旦脱落，顺着血流冲进大脑远处，就会堵塞脑血管，引发一个脑梗。所以呢，本来是为了放松肌肉去按摩，结果因为不专业的手法损伤了血管，反而闯了大祸。临床上呢，有大量中青年脑梗患者发病前呢，都有这样一个按摩的这样一个经历。
0: 那么到底什么是颈动脉夹层？它和主动脉夹层有什么异同吗？
1: 它们是有区别的。简单的来说呢，颈动脉夹层就是颈部呢给大脑供血的动脉血管壁分层了。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血管壁它分为三层，正常情况下呢它们是紧密贴合在一起的，但是如果它形成夹层之后呢，血管灌入其中，就会形成壁内血肿，这个血肿会越来越大，堵塞血管，形成血栓，最终导致脑梗。说到主动脉夹层呢，很多人可能会比较熟悉，因为它被称为不定时炸弹，发生在身体最大的动脉主动脉上。两者的本质原理呢是一样的，都是血管壁内膜撕裂，血液冲入管壁形成一个夹层，但是它们有三点区别。第一个就是位置不同，主动脉夹层呢一般在胸腔或者腹腔，颈动脉夹层呢它是在颈部。第二个就是危险性不同，主动脉夹层一旦破裂呢，几分钟内就会导致致命，极其凶险。颈动脉夹层主要是导致脑血管堵塞，引发一个脑梗，虽然也非常危险，但通常不会像主动脉夹层那样瞬间致命，给了我们一定的抢救时间窗口。第三个是发病人群不同，主动脉夹层多与高血压有关，患者往往是以年龄比较大的，而颈动脉夹层呢很多是发生在青中年身上。在45岁以下的青中年卒中患者中呢， 高达25%都是由颈动脉夹层引起的。
0: 那么颈动脉夹层它是如何一步一步发展成脑梗的？它完整的发病过程是怎么样的？
1: 它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它主要是分为三步。第一个呢，就是内膜撕裂，这个是第一步，可能是一次不专业的按摩，或者是猛然的一个甩头，或者是剧烈的一个咳嗽喷嚏，甚至有的人没有一个明确的外伤，然后血管内膜它自己就破了。第二个呢，就是壁内血肿与假腔的形成，血液从撕裂的口涌入内膜和中膜，形成一个不断扩大一个壁内血肿，这个血肿会挤压原本通畅的一个血管管腔，造成一个血管狭窄，脑部就出现一个供血不足。第三步呢，就是血栓形成与脑梗的一个发作，假腔内的血流形成涡流，变得紊乱，很容易呢在这里形成血栓，这些血栓脱落被血流冲到远端，就会堵塞更细的血管，造成脑组织一个缺血坏死，也就是脑梗死。
0: 那这个过程有多长时间呢？
1: 有的时候是几分钟几小时，也有可能是几天。
0: 所以说早期的一些感觉我们一定要引起注意哈。那么除了颈部的按摩，日常还有哪些颈部的动作容易造成颈动脉夹层呢？
1: 这个问题呢非常值得关注。颈部按摩呢只是最常见的一种诱因，很多你意想不到的日常生活呢也会成为导火索，包括一些习惯性动作，如猛的一甩头啊，长期低头伏案，健身时大量负重，玩过山车，睡姿不当，反复牵拉一个颈部血管，都可能造成夹层。还有一些特殊人群，他们自身血管比较脆弱，比如他像有类风湿啊，自身免疫性疾病，天生血管比较薄弱，也会容易撕裂。
0: 那么我们该如何区分正规的安全的颈部理疗和存在血管风险的暴力推拿呢？
1: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难题。给大家几个判断的标准嘛。首先我们要辨别这个资质，就是正规医院的康复理疗科和专业的中医推拿科，他们有一些医学背景，对血管解剖哪里能按，他们都非常的清楚。但是像一些没有资质的按摩店的话，他们可能只会单纯的一个放松，但是对血管认知不足。其次呢，要看手法，就是要以轻柔放松为主，按肌肉丰厚的处，有一些不要刻意的大力掰或者是猛烈的旋转，暴力的追求咔嚓一声响非常危险。最后呢，我们要看就是反馈，如果只是酸胀舒适呢，那一般是比较正常的。如果出现一个剧烈头晕头痛，视物模糊，或者是恶心，一定要立刻喊停，尽快就医。
0: 那么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怎么样区别吧。
1: 主要就是区别的话，第一个就是要去正规的地方。第二个就是不要追求力度。第三个呢，就是要看病人的这样一个反馈，就是看他有没有不舒服。
0: 好的。那么您在日常的接诊过程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病例呢？
1: 有的，就是曾经我们科收治一个30多岁的一个女患者，平时身体是很好的，不抽烟不喝酒，体检指标样样都正常。她来的时候呢，右侧肢体完全瘫痪，口角歪斜，说话也不清楚。家属描述呢，就是下班回家还好好的，吃完饭靠在沙发上休息了一会儿，起身就突然倒了下去。当时我们第一时间启动了一个绿色通道，造影呢发现她是左侧颈动脉夹层，血管管腔已经被壁内血肿挤压的只剩一条线了，远端大脑半球是明显的缺血。后来我们追问病史，才发现他在发病前几天啊，因为颈部不适，在理疗店按摩了几次，还用筋膜枪放松了。理疗完成，他一直喊一个脖子痛和一个左边的头痛，但是他自己没有关注。那时候可能内膜已经开始撕开了，这就是初期的一个预警信号。如果他在颈部头痛开始的时候就来做检查，可能通过规范的一个药物治疗就能稳定住，不会倒到偏瘫，走到偏瘫这一步。不过幸运的是呢，他及时就医，我们做了急诊取栓，血管再通后呢，后期配合一个康复治疗呢，恢复得很好，现在生活基本能自理了。
0: 好。那么颈动脉夹层它的早期呢，会有哪些容易被大家忽略的身体信号呢？
1: 颈动脉夹层早期呢，它是非常的症状是非常的狡猾的，容易被当成落枕啊、偏头痛啊、疲劳过度，所以大家要记住以下几个警报。第一个就是头颈部疼痛，这个是最常见的一个首发症状，大概一半的人都会出现这种情况。疼痛呢，通常是出现夹层内侧的颈部或者头部，可能出现抽痛啊、刺痛啊、搏动样疼痛。尤其要注意，就是突发的单侧的，并且位于眼眶、耳后或者上颈部都要高度警惕。 第二个呢就是霍纳综合征，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体征，表现为一侧的一个眼皮啊抬不上来，上睑下垂，瞳孔缩小，同时那一侧的脸可能汗比较少或者不出汗。如果你发现自己或者身边的人出现这种大小眼啊，并且面部出汗不对称呢，要立刻想到颈动脉夹层的可能。第三个就是缺血的症状，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个脑梗，会出现一过性或者持续性的肢体麻木、言语不清、口角歪斜等等等等。这三个症状呢被称为颈动脉夹层的一个三联征，如果出现其中任意两个，我们就要高度警惕，立刻就医。
0: 嗯，好，那么这个三联征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哈。为什么现在颈动脉夹层更容易找上年轻人呢？中青年人容易发病的原因有哪些？
1: 这里面确实有年轻人自身的一个特点，一方面呢就是血管的一个先天条件，年轻人的血管其实它的血管壁相当是更有弹性的，但是有些人可能存在一个血管壁中膜的一个发育不良，弹性纤维的一个缺失，这种先天因素，这就好比有些人天生他血管就比同龄人脆，在同样的外力下更容易撕裂。另一方面就是生活方式和环境的诱因，中青年社会活动多，工作压力大，脖子酸痛去按摩的这个频率会比较高，然后像打羽毛球啊、极限运动啊，这些行为本身就增加了一个颈部受到机械损伤的一个风险，而很多老年人活动量较少，反而接触这些诱因的机会比较少。
0: 可不可以说就是老年人比较稳啊，然后年轻人呢比较不在乎，就是行动会比较猛一些，就像您刚才说到，就是坐过山车也会引起这个主动脉夹层是吧？
1: 对
0: 啊，那这个原理是什么呢？
1: 它也是就是这种所有的原理都是因为血管受到一个剪切力
0: 哦，就是猛的扭转，
1: 对，
0: 或者是猛的改变它的体位，
1: 对
0: 哦。那么一旦出现了疑似颈动脉夹层的症状，第一时间该怎么做呢？有哪些事情千万又不能做呢？
1: 一旦出现一个单侧头痛或者颈痛，同时伴有一个眼皮下垂呀、或者是手脚麻木、言语不清等任何这种迹象，我们第一时间肯定是去最近的有这种卒中救治能力的医院急诊科，或者直接拨打120就近就医。有几件事千万不能做，第一个就是不要自己开车去医院，因为这个途中有可能出现一个症状的加重。第二呢，就是不要盲目的按摩或者是扭转脖子，在明确诊断前千万不要以为脖子痛多按按就好了，这时候任何外力都有可能会加重，让夹层扩大。第三就是不要自行服用像阿司匹林啊或者是那些药物，虽然脑梗需要抗血反治疗，但是万一不是脑梗而是其他一些出血性疾病，乱吃药只会加重病情，用药呢必须在医院明确判断后指导下进行。第四就是千万不要抱着睡一觉就好了等一等这种心态，脑卒中救治有时间窗，越早到达医院，医生采用溶栓或取栓等治疗手段保住脑功能的机会就越大。
0: 好，如果说遇到突然间感觉到脖子很疼，然后出现了一些这个恶心呕吐啊，到医院第一时间我们是去挂急诊呢，还是挂相应的科室？
1: 肯定挂急诊，他们会跟你进行一个分诊。
0: 嗯，这样的话就会有针对性的去进行一个治疗哈。
1: 对。
0: 那么临床上要确诊颈动脉夹层，一般做哪些检查？普通的体检，就是日常的每年一次体检，能不能查出来呢？
1: 确诊这个颈动脉夹层呢，主要要靠影像学检查，常规的普通体检，比如抽血化验、心电图、胸片。是查不出来的
0: 啊，
1: 必须做针对血管的检查。一般首选的筛查手段是颈部的一个血管超声，因为它无创，比较快捷，可以初步观察血管腔是否有异常血流和病内血肿。如果想进一步确诊呢，医生通常会建议做一个 CTA 或者 MRA， 他们能更清楚地发现这个病因。最后一步呢，一般就是 DSA， 这个是诊断血管病变的一个金标准，但它属于一个有创检查，通常在前几种方法不能明确，或者需要介入治疗时才会采用。所以大家要明白，常规体检不查血管，查血管也不是常规项目。如果你有上述危险因素和或者是症状，一定要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有针对性的一个检查。
0: 那么生活当中，我们普通人该怎么样去保护颈部血管，从源头上预防颈动脉夹层呢？
1: 预防的关键呢，在于就是一个是规避要害伤害和一个保持警惕。第一个就是谨慎对待颈部按摩，尽量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理疗，避开颈部大血管走行的一个区域。如果是在外面理疗的话，要告诉你的这个技师不要暴力或是过度扭转脖子。如果按摩后呢出现新的颈部或是头部不适，要及时就医。 第二个就是注意颈部活动的这个幅度。
0: 嗯，
1: 运动时呢，避免颈部突然剧烈的后仰或者扭转，尤其在打羽毛球、游泳、做瑜伽时，动作要舒缓。日常转头呢，回头的时候呢，也要放慢速度。第三就是避免长时间维持一个姿势，比如长时间低头看手机啊，用肩膀夹着电话打电话，这些习惯呢会增加颈部肌肉的一个紧张，改变颈椎生理曲度，可能间接增加血管受损的一个风险。第四就是有一些高危人群要定期检查，包括有一些类风湿性疾病、免疫性疾病，或者家族里有这种青年卒中的这个病史。一般我们建议他是每年做一次颈部的血管超声，提前看看血管有没有问题。最后就是警惕早期一个信号，记住三个词，一个是痛、眼、瘫。痛就是突发的单侧头部或者颈部疼痛，眼就是眼皮下垂、瞳孔缩小，瘫就是手脚麻木无力、口角歪斜。出现任何一个都不要犹豫，立马去医院，这可能是你的血管在向你求救。
0: 嗯，好，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刚刚朱仁兴医师说的这个痛、眼、瘫这三个信号哈，就是说刚刚你也提到了，只要有两个都已经预示这个颈部的情况比较危险了哈。那这个颈部疼痛的感觉是由内而外爆发的那种痛，还是扭到脖子的痛，或者是说外力打击的那种痛呢？就是具体的痛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1: 这种痛一般是刺痛、牵拉痛，然后它是持续的疼痛。
0: 嗯，就是持续的、不间断的。
1: 对，
0: 持续一段时间之后就要引起重视了。再加上其他的一些症状，如果综合在一起的话，那么一定要对自己的健康保持警惕哈，一定要到医院去就诊。好的。通过朱文清医师的这个解读，我们了解到了青年卒中其实是不容小觑的，颈动脉夹层正是隐藏的高危的因素，也提醒大家日常避免暴力的掰颈、按摩、急速转头，一旦突发颈痛、头痛、手脚麻木无力，一定要及时去就诊排查。那么也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大家避开生活当中的隐患，养成护颈的好习惯，远离脑血管的意外。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也感谢朱文兴医师的到来，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宝城派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齐总，出来吃饭啦！
4: 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5: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6: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7: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5: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8: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5: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9: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5: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10: 好的，各位，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雪峰，那也是感谢我们今天的维权团队啊，他们是啊刘星和瑞瑞啊。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找到我们，有任何的微信啊咨询投诉，买车用车选车都可以找到我们啊。那如果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有以上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直播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03啊。我们的直播热线在这一个小时之内，11点到12点，这一个小时之内是给大家开通的。当然如果您过了这个时间段还想反馈问题怎么办，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搜索一下汽车365热线啊，365热线下方有一个投诉按钮，直接点击就可以登记您的信息了。当然也有朋友们想要观看我们的节目直播视频版本，朋友们也可以在抖音平台去搜索一下汽车315雪峰，下雪的雪，山峰的峰，在这一个小时之内也是给大家直播的，大家有问题直接点击头像去私信就可以了啊，欢迎各位。
5: 汽车315投诉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10: 同时啊，如果你有任何关于汽车的这个咨询和投诉，除了以上的联系方式去私信我们之外，大家在用车生活当中啊，想要跟我们车友朋友们一起分享的，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汽车365热线，回复一下加入，或者点击下方的加入按钮啊，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全国粉丝会员团。团那个群里面有很多车主朋友们，大家可以畅聊啊。那还有一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后援团问题啊是优先解答优先处理的，欢迎各位。
5: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10: 好的，话不多说啊，现在节目正式开始啊。上周呢我们也跟进了许多朋友们的问题，那么在一个星期的时间过去了，在这个阶段里面，他们的问题现在处理到哪一步了？有没有解决？有没有一个新的进展啊？我们也来问一问上面的车主朋友们。首先来说第一个事儿，谁呀？是名爵，朋友们。为什么说名爵？因为名爵这个事儿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小。为什么会来找到我们？真的，我也是不理解。啊，当时我也问了一下咱们这个名爵客服中心，我说啊，这个事儿闹到媒体上来，不合适吧？啊，对不对？是不是？什么事儿？就是他在买车的时候啊，等了很多天， 然后呢，在等车的这个周期当中啊，超出39天还35天，我忘记了啊，超出这个周期，每延长一天会补偿50块钱左右的啊，50块钱的一天的这个啊延时提车的补贴。那咱们这位张先生呢，他延时了11天，也就是550块钱。对吧，550块钱按照你们的约定直接打给车主不就行了吗？但是车主张先生自从提车以后啊，这个补贴一直没有到账。那我也问了名爵客服中心，我说550块钱为什么会耽误这么久啊，他们说需要反馈。那么经过了这一周，咱们车主张先生的问题有没有得到处理，我们也来问一问车主张先生啊。来，张先生上线。喂，你好。
3: 哎，你好老师。
10: 哎，张先生，咱们这个问题经过反馈以后，他们跟您沟通了吗？
3: 沟通了，当时反馈完之后1小时之内就处理了。
10: 一小时之内就把钱打给您了？
3: 对对。
10: 哎呀，那他们之前在干嘛呢？对不对？非要闹出这一出才去解决问题，干嘛呢？哎，行，
3: 对，是。
10: 好嘞，张先生，那我了解了。既然咱们问题解决了，那咱们也不过多去说他们。反正有一点值得表扬的是什么？你说他处理问题快吧？那我们确实。啊，您耽误了这么久一直没有处理，您说他处理问题慢吧，但是我们反馈问题以后1个小时就给您解决了，对不对？行，张先生啊，后期如果有什么问题您再来找我们，当然我不希望您再来找我们，好不好？
3: 好好，
10: 哎，
3: 谢谢。
10: 好嘞，那解决问题就好啊，接下来您安心用车。好了，张先生再见啊。朋友们，大家说离不离谱啊？朋友，离不离谱啊？550元的一个问题啊，耽误了这么长时间，那来找我们投诉以后1个小时之内给了。那看来名爵处理问题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但是有一点啊，虽然他这个处理进展我们需要值得表扬啊，但是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0: 啊，就是咱们处理问题，不是说闹到媒体，然后媒体给你反馈，你们开始重视，而是在整个售后的阶段，你们遇到了任何事儿，车主遇到了任何事儿，反馈到你们店里面，反馈到你们厂家里面，你们都应该第一时间去处理，这才是咱们体现咱们品牌服务的最好的时候啊，对不对？你这个时候再体现，人家会以为什么？说别人不找你，你不处理；别人一找你，你就开始处理，咱们这个服务的味道就变了，对不对？啊，直播间有朋友们说怎么连线啊，朋友们，大家有任何问题啊，买车、用车、选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找我们啊，可以点击左上角头像，就是抖音上面去关注一下，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抖音账号汽车315雪峰，下雪的雪，山峰的峰，去关注一波，关注了之后呢，点击左上角头像直接私信就行了啊。当然，如果你想要直接打进热线的，我们节目时间啊，11点到12点之间，一个小时之内给大家开始直播啊，热线也是开通着0551-6345-8603。0551-6345-8603，这一个小时之内是热线开通了。当然，热线非常难打啊，我们外面的那个灯啊，电话灯啊，闪个不停，都接不过来。如果您打了之后遇到盲线的情况，你就直接去私信我就可以了，好不好？来吧，不多说了，我们来看看下一位车主遇到什么问题啊？来，下一位车主上线，喂，你好，喂，
1: 喂，
0: 哎，先生，怎么称呼？
1: 我姓楚。
0: 楚先生是吧？
1: 对。
0: 哎，楚先生是什么车？您声音有点小，我听不太清楚。您没有开免提吧？
1: 没有开免提。
0: 好的啊，您稍微离这个话筒近一点啊。楚先生是什么车？
1: 宝马五系，530运动。
0: 530的运动，那尊享运动顶配了就是。
1: 就是那个尊享那个。
0: 啊，对，然后530运动遇到什么时候买的？跑了多少公里了？
1: 跑了大概10000公里，然后那个车呢，就是它那个中控有个屁键，它那不是水晶玻璃的嘛，
0: 啊，
1: 它有一点裂。
0: 哎，你是反馈内饰开裂的一个事儿，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呀，好，那我了解了啊，中控的 P 档按键缝隙那一块，我看到你把照片发过来了。哎，您这个，
1: 他 4S 店检测，他看了一下，他是从就是他不有底部嘛，他有个中间有个缝，那边。就是缝的里面，它是从里面裂的。
0: 导播把那个导播没事没事，楚先生不急啊。导播对，把那个 P 档那个缝隙那一块再给我放大，我看一眼。好，往上拖一拖。啊，我来看一下啊。哎，您这个裂的有点严重啊，怎么感觉周围有点掉皮的感觉啊？
1: 那个地方是没有掉皮的，只是我的摄像头是有点问题的。然后 4S 店他们就拍 ，4S 店把我整个的都拆下来了，然后。他们是认为就是我的那个 4S 店，他认为是可以换的
0: 啊，对，
1: 就是从下部就往刷子从下部往上延伸的。
0: 4S 店给您判断了之后，说您这个问题是可以跟您更换配件的，对不对？
1: 他是说大概率厂家会给我更换的。
0: 好的，那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不着急啊，那除了这个 P 档裂，其他地方还有裂吗？氛围灯之类的？
1: 其他地方没有
0: 啊，那您这个问题算是比较简单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上一周，我们有两位宝马的一个 i5 的车主，一个530的车，525的车主啊，他们裂的地方比较多。您只有一个 P 档，对不对？
1: 对。
0: 那 4S 店说大概率给您会换，说厂家可能大概率啊，那他们的意思就是排除了您人为导致的一个问题了。
1: 他们是这么说的。
0: OK， 那现在问题反馈到厂家，厂家怎么说？不同意。
1: 就是厂家是说人为导致的。
0: 厂家判断人为导致的依据是什么呀？
1: 我就不知道了。就是 4S 店通知我说厂家拒了。
0: 厂家拒了是什么意思？到店里面来了？
1: 没有到店里来，就是线上拒的。因为他们给我拍了好多视频，这个事就是他们拍视频都拍了，大概都拍了30-40分钟，拍了视频，拍了图片，就是反馈给。
0: 明白了，我听成了厂家拒了，原来是厂家拒了，拒绝了。对吧？
1: 对，厂家拒绝了。
0: 然后只是说是人为导致，但是没有给您相关的依据，只是说人为导致几个字儿，对不对？
1: 对，
0: 连从哪里分析是人为导致的几句话也没跟您说吗？
1: 4S 店没有跟我说的。
0: 没跟你说。好的，行，那我了解了，没关系啊，楚先生，到时候我来帮你问一问厂家那边啊。朋友们，第三位宝马车主了，在上一周有一位肖先生，宝马 i5 车主反馈他的内饰的氛围灯，然后方向盘的控制按键加 P 档啊，这几个地方开裂。目前来说，宝马针对于肖先生的问题没有给我们任何的回复。那但是在上上周啊，有一位

0: 咱们的这个是什么车主来着？啊，张先生，对的，张先生啊，张先生是525的一个车主，他列的也比较多。然后宝马给我们回复了，回复了关于他啪啪啪几个问题啊，几个问题之中有哪几个是关于啊人为导致的，还有几个是可以保修的，也给我们说了一大堆。但是，还是那个问题啊，朋友们，可以是人为，可以是我们车主人为导致，你不予保修没关系。都没有关系，为什么呢？如果您说的有理有据，对吧？就像我们在上一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当你遇到了一个问题，对吧？而不是我直接拒绝你，你应该从哪些方面判断出来，说我们这里怎么，我举了一个笔头啊，这个笔列的一个问题，说你看从我们这儿可以分析，比如说您在写字的时候比较用力，导致了这个塑料外壳裂了，对不对？那我们这样子讲，车主可能就认可了啊。比如说通过尤其是张先生的问题，我跟他讲得很清楚，特别是后排中控面板，他那个明显那个东西像是壳子，对不对啊？废话太多，我废话太多是吧？好，那我说快一点好不好？行，那我们仔仔细细说。 OK， 总结下来一个点是什么？总结下来一个点就是，你可以说我们车主是人为，可以说我们车主啊没有办法给予保修，但是你要分析出一二三来给车主，车主不认可咱们走第三方鉴定，对不对？很简单的一个事儿，对不对？来，我们来问问宝马厂家。哎，那个张先生和肖先生在不在线啊？都在是吧？来，张先生先，张先生上线，我们来问一问张先生啊。来，张先生你好。
1: 哎，您好。
0: 好，张先生，这个问题我们反馈了以后，宝马后驱有没有再给您跟进啊？
1: 只有 4S 店的一个工作人员给我回复了一个电话。
0: 嗯，怎么说？
1: 就是还只是说，有两处可以维修，另外的就 P 档包括凤尾灯这两个地方是人为外力的。
0: 嗯，
1: 不给质保。
0: 好，明白。
1: 然后宝马没有任何的给我回复，他倒是给我发了信息，就是说。就是什么他们以客户为中心啊，就是这种这个标准的这种回复，
0: 嗯，
1: 没有给我打任何电话。
0: 明白，我再给您确认一下 P 档和氛围灯不给您换，对不对？
1: 是的。
0: 好的，行，那我了解了。来，我们换下一位车主。来，肖先生，把肖先生接上来。肖先生上线，喂，你
2: 400给我来个短信，把问题记录了，然后400没给我打过任何电话，然后4S店给我打过一次电话，说帮我约，把我的问题，因为我列的地方越来越多嘛，然后把我的问题反馈北京总部。
0: 嗯，
2: 然后我是等到现在没有信儿，过去3天了吧，应该
0: 没有任何消息，哪些能换，哪些不能换，也不跟您说。
2: 对
0: 啊，刚刚咱们这个张先生的问题是 P 档和氛围灯不给换，您这边是都不给换？
2: 嗯，最开始说也是都不给换，然后现在以后说反馈北京。
0: 嗯，
2: 然后北京那边也没人联系我呀，
0: 反正就是还是
2: 什么能换什么不能换也不知道，现在
0: 也没说，对不对？
2: 对。
0: 好的，行，我了解了。那这再加上咱们现在的一个楚先生 P 档列的，咱们三位车主都有 P 档，这个就奇怪了吧。来，宝马全国客服中心上线。喂，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女士，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
3: 没有工号，这边是实名制的，我叫王正瑞。
0: 哎，王女士您好啊，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我是主持人雪峰，下雪的雪，山峰的峰，向您问好啊。刚刚三位车主沟通的过程都有在听，导播也把三位车主联系方式都留给您了，对不对？
3: 嗯，是的。
0: 嗯，好，三位车主有一个共同的点啊，都是内饰开裂。在内饰开裂的基础上，前面两位车主，一个张先生，一个肖先生，都有关于控制面板和咱们方向盘按键多处开裂的问题。那咱们楚先生和以上三位和以上两位车主，一共三位，他们都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P 档开裂。那咱们目前宝马对于咱们张先生的问题，有几处可以更换，但是 P 档和氛围灯不能更换。肖先生呢说是4S店反馈给你们厂家，等待你们厂家的答复。OK， 那现在针对于肖先生的问题，你们厂家通过他的手机号去查，现在反馈问题跟进到哪一步了？
3: 嗯，那像此情况来说的话，这个事情的话是这样的，我这边可以将此情况去做反馈，
0: 嗯，
3: 然后后续的话是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去跟进此事的。
0: 嗯。您系统当中是查不到任何消息吗？
3: 有看到客户自行向我们致电的一些信息的。
0: 嗯，那你们这个进展是什么呢？
3: 目前来说，一线作息这边了解不到具体的情况的。
0: 可以的，没问题啊，女士。今天是我第三次找你们了啊。关于三位车主的问题，可以是人为， 可以让他们自费维修，没有问题。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在上一周我跟你们其他的这个工作人员也沟通过，还是那个点，你可以说车主人为，你可以说外力导致，没问题。但是所有的人为，所有的外力导致，所有拒赔的依据您要提供出来，您不能只说外力导致几个字儿，就几这四个字儿啊，就把车主拒之门外，这是不合理，也是不应该，也是不对的地方。比如您的这个问题，他的这个事儿啊，裂从哪里判断裂，从他的分布方向还是怎么样判断出他是手机掉下来砸的，还是说其他什么东西磕的，还是说车主按不对？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因为你们现在的 P 档是关于按键按下去的，
3: 明白
0: 对不对？那你们如果说是车主按的，按的力度不一样，比如说按到按键前端了，按到按键后端了，左端右端了，造成按键有一个小倾斜，与其他部件造成了摩擦与磕碰，导致了它的裂， OK， 那我可以发出提示。什么提示？所有的宝马车主，关于 P 档是按键档的，你们按的时候给我小心一点，要不然裂了，我可以让他们在用车的时候注意一点。但是这件事情我不能直接我这样子去说啊，为什么？因为你们没有给出依据，对不对？我跟你讲，你可以到我的直播间里面去看啊，现在有很多宝马车主在反馈这个问题，而且我的后台接到宝马关于开裂的私信已经很多了。
3: 嗯，理解的
0: 啊，你可以理解，但是我希望你理解车主，不要理解我，你怎么说我都没有问题啊，车主的问题你们要跟进要处理。今天是我第三次找你们，还是那句话啊，关于三位车主内饰开裂的问题，到底因为什么裂，到底哪些可以保修，哪些不能保修，不能保修的原因是什么，说清楚，说清楚以后，车主们该去找第三方鉴定，找第三方鉴定，鉴定出来以后，如果真的是车主人为， OK， 没问题，所有的钱他自己掏。如果鉴定出来是品质问题，你们宝马又该做出如何解释，我到时候等你们啊。我今天也不跟您多说了，王女士，三位车主联系方式都留给您了，到时候接出去以后，导播会把我们媒体的联系方式也留给您。从今天开始我等你们答复，也是从今天开始，2026年的今天几号，8月20几号9号吧，导播，8月29号对不对？今天啊，好，也是从今天2026年8月29号开始，关于宝马内饰开裂的问题，我们重点投诉你们。从今天开始，接下来每一天我都会找你们啊，来把王女士接出去，给她留联系方式啊。朋友们，从今天开始我们重点投诉一下宝马全国客服中心，重点投诉一下宝马的这个事儿，还有关于后台，关于我们节目当中所有的车主朋友们、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你们的宝马如果按键有裂的，内饰有裂的，来找我们，好不好？都来找我们，行吗？啊，我们也不多说了，好吧？我是不太理解啊，你拒赔有任何原因，对不对？你要把原因说清楚，而不是只说我拒赔了，你人为导致的，这是干嘛呀？对不对？车主的要求也很简单，是我的问题我承担，不是我的问题你给我保修吗？啊，我们不多说了啊，不多说了。不管宝马的质量问题到底认不认账，咱不管啊，朋友们，好不好？咱不管啊，来吧，来，不多说，下一位车主上线吧。喂，你好。喂，我的朋友，下一位车主不在线对吧？好，稍等一下啊，我们也不着急啊，朋友们，如果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找到我们啊啊。好的，好的啊，我们都会虚心学习的，好不好啊？好不好？来吧，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直播热线0551-634-5803啊，有问题直接来找我们，有直接找我们。当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账号汽车315雪峰，去私信我们，关注我们，好不好？来，下一位车主上线。喂，你好。喂喂，
4: 是我吗？
0: 哎，是你啊，先生。先生怎么称呼？先生，
4: 我本人姓黄
0: 啊，黄先生是吧？啊，黄先生是什么车？
4: 就是我，因为我这个车子放在我丈母娘名下，李福妹
0: 啊，
4: 属于李福妹的。
0: 没事，不用说全名啊，就说您贵姓就行了啊。您姓黄，黄先生，黄先生是什么车呀？
4: 那个一辆那个大众朗逸，
0: 上汽大众朗逸五百万的那个版本，对不对？
4: 对对对。
0: 啊，什么时候买的？跑了多少公里了？
4: 我们是四月份买的吧？
0: 四月份买的，今年四月份啊？
4: 啊，对对对。
0: 啊，四月份买的，跑了多少公里了？
4: 现在是跑了八千多公里。
0: 八千多公里，遇到什么问题？你请说。
4: 就是车子倒没什么问题，就是他那个 4S 店闭店了，他我们也跟厂家跟那个打电话那个315我们也沟通过，他确实也是有个2400块钱的长补没有给我，
0: 啊，
4: 因为他闭店了嘛，闭店了，所以说我们也联系不到 4S 店。
0: 明白了，2400的这个长补是置换补贴，对不对？
4: 对对对对，一次换新，置换补贴，
0: 置换补贴。然后呢，现在4S店倒闭了，导致你这个补贴不知道找谁拿了，对不对？
4: 是，对对 对, 对。
0: 啊，是哪家店呀？
4: 是那个江西富鼎。
0: 江西的富鼎，富裕的富，然后鼎盛的鼎，对不对？
4: 对对对对 对, 对。
0: 好的啊，富裕，富裕，富，那个不是富裕，富鼎4S店。那现在你有没有找过厂家呀？厂家怎么说？
4: 厂家就是厂家跟那个厂家。也没跟我怎么回复，
0: 嗯，
4: 就是我一直跟他们沟通，他就说你们反正怎么说呢，感觉是他们不管样的，就是说就是让你们自己行政起诉吧，
0: 就自己去处理，对吧？哎，你们正常，
4: 对对对，
0: 你四月份买车的话，补贴他们是什么时候给您发呀？两个月以后还是怎么说？
4: 他论道理的话，我们跟那个销售人员，他是跟我卖那个销售人员，他说论道的话，六月已经厂家已经把那个长补发给那个 4S 店了。
0: 六月份已经发给 4S 店了，对不对？
4: 啊，对对对对。
0: 那他这个补
4: 4S 店的，他说我们不是跟那个315也沟通过嘛？他说就是说他们没有钱。
0: 我知道他们没有钱，没关系，他们可以没有钱啊。厂家是六月份发放的 ，4S 店是几月份倒闭的呀？
4: 应该就六月份吧，六月份已经就是看不到车子了嘛。
0: 发刚发就倒闭了。
4: 我是四月份买的吧。
0: 我知道，我的意思是厂家不是六月份发的吗？那你说四月 4S 店不也六月份倒了吗？
4: 是四月份购车嘛？对。
0: 嗯，行，那我了解了，我来帮你问问厂家吧。你们当地还有其他的上汽大众 4S 店吗？
4: 有有有。
0: 还有其他 4S 店离你不远还是？
4: 不远不远，因为我现在车子保养也就在附近
0: 啊。叫那其实另外一家店叫什么名？
4: 恒信吧，应该叫
0: 江西的恒信，是不是？
4: 对对对对。
0: 是哪个城市啊？
4: 江西的南昌市。
0: 南昌的恒信啊。
4: 对对对，
0: 就南昌市区里面，对不对？
4: 对对对，
0: 好的，行，我来帮
4: 他那个在高新大道
0: 啊，我来帮你问一问咱们厂家那边，看看这个事儿怎么去协调，还是说您只能走法律途径，
4: 哦，
0: 好不好？
4: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
0: 哎，没事的啊，黄先生，行，嗯，我们先到这里，您电话先别挂啊。上汽大众在线吗？在的是吧？来，上汽大众全国客服中心，喂，你好。
5: 哎，主持人您好。
0: 先生，怎么称呼您？还是您工号多少？
5: 工号727063
0: 号，工作人员你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我是主持人雪峰啊，下雪的雪，山峰的峰，向您问好。刚刚跟车主沟通的过程，你都有在听，对不对？
5: 是的。
0: 啊，关于这个江西的富鼎 4S 店是什么时候退网的，你信这个系统当中能查到吗？
5: 具体的时间我这边查询不了，需要递交一下。
0: 好的，那行，那我现在问您另外一个问题啊，哇塞，你那边回音好大。关于江西富鼎在你们的系统当中现在显示的经营状态是什么？
5: 我查询一下，你稍等。
0: 对的，您查询一下啊。朋友们，防不胜防啊，防不防？他这个回声太大了，啊，说话都很难受。怎么样，先生，查到了吗？
5: 目前的状态还是属于营业的，他具体要以店内的实际情况为准。
0: 好的，先生啊，如果您现在回答我营业状态。那真的是太好了，为什么？为什么？因为车主反馈了一个关于买车的时候2400元的置换补贴的问题，一直没有拿到。啊，然后他说的啊，你们在2026年的六月份已经把这个补贴发放给了江西富鼎 4S 店。那你们系统当中现在能够查询到你们的这个补贴发放的一个情况吗？
5: 这个需要提交一下。
0: 已经需要提交 ，OK。那您把这个问题备注好。你们是什么时候发给 4S 店的？因为车主跟我们说是2026年的六月份，也就是说两个月之前啊。但是现在车主关于他的补贴拿不到了，怎么办？ 他说这家店已经倒闭了啊，弹幕上面也有朋友们在说已经闭店了，正在做清算啊。所以像这种情况，4S店在你们的厂家都有押金呢。如果这家店真的出现了经营异常，那车主们的补贴怎么办？所以需要你们备注清楚。然后呢，他们当地有一家江西南昌恒信 4S 店啊，朋友们，他这家恒信 4S 店你们厂家如何做对接，如何的去把咱们车主所遗留的一些问题转交给这家店，那你们在那你们厂家要去怎么做，你们也备注清楚。既然现在你们说他现在还是营业的状态，那么接下来你们该怎么去处理，因为他现在还没有倒啊，还没有倒。关于车主2400元的置换补贴问题，我先反馈给您，您记录清楚以后下午3点给我答复，可以吗先生？
5: 会帮您备注清楚，稍等。
0: 好的，先生啊，那您接出去以后电话不要挂断啊，接出去以后导播会把联系方式都留给您的。哇，真的特别大啊，回音啊，对的，你们也听到回音了是吧？厂家那边录音我可以理解啊，因为全程录音，但是他这个回音真的好大，我都把耳机拿到另外一边才行啊，要不然听到的全都是我上一秒说出一个一，过了一秒以后我还能听到那个一，太难受了啊，太难受了，啊！既然他现在这家店还在营业状态，在厂家的系统当中显示营业状态。哦，没问题，只要押金没有退，车主的问题还能够啊稍微有点缓和的这个余地啊，缓和的余地，好不好？起码不多说，来下一位车主上线。喂，你好。
6: 喂，你好，雪峰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女士，请问怎么称呼呀？
6: 我姓刘。
0: 刘女士啊，刘女士是什么车？
6: 我是领跑411-24款的580尊享
0: 啊，领跑的 C11， 然后是今年买的还是24款？那你就24年买的对不对？
6: 对，24年11月份买的。
0: 24年11月份买的，遇到什么问题了？你请说。
6: 就是我在8月21号自驾游，在青岛的路上，然后车辆紧急制动，然后连续几分钟之内制动了2次。我有第一次制动之后，我那个仪表盘就已经显示了前面的阴影嘛，然后我也发给你那个视频，你看到了。
0: 好，您发视频了对吧？
6: 对对对，然后第二次就是我给你发的那个行车记录仪，然后我不认可的是 4S 店，就是厂家那边跟我打电话跟我说的是我的，因为白车离我很远。
0: 等一下，不着急，那个刘女士啊，我看到你的行车记录仪了，前面那个车应该是深蓝，对不对？一个深蓝的 SUV， 我不看不清它是什么型号啊。
6: 就不是吧，应该是个白色的车。
0: 我知道是白色的车，白色的那个车的品牌叫长安深蓝。
6: 哦，
0: 对对对，可能您不知道没关系啊。我看您离前车的那个坦克300啊有点远，然后这个时候呢，一个白车啊，我们就称它为白车，就从您的面前变道了您的这个道。
6: 对。
0: 然后你这个车它离得这么远变道，为什么你的车会主动刹车呢？
6: 所以我就是说我有疑问呀，然后厂家那边就说因为是白车变道导致的我 EDB 的那个紧急制动嘛。
0: 你 AEB 调整的这个灵敏度是特别灵敏吗？
6: 没有啊，是低，因为我之前因为我们家在小县城，我原来也出现过这种的，然后没有出现事故，然后我就把那个调到的最低。
0: 不对啊，不对，还有一个点，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在这个白车变道之前呀，还有很多其他的车辆也从相同的角度大概从你面前变道了，因为你开的比较慢嘛，对不对？
6: 对对对，
0: 我看你的车辆的速度只有40多码，然后呢也有很多其他的社会车辆变道你的前面，比如说那个特斯拉什么其他的车，对吧？那为什么就这个白车变道触发了您的 AEB 呢？
6: 所以我说我昨天去 S 店嘛，然后因为一直没有给我回复嘛，我就去了 S 店，然后去了 4S 店之后，那个经理跟我，然后那个车间经理也跟我说是厂家给他的回复。
0: 嗯，
6: 我说那么你把数据给我，他说数据他说他们自己也没有，他们说厂家就是说根据我这个视频，然后给他的结果就是说白车变道导致我的 AED 的
0: 这个触发。
6: 对对对，
0: 好的，那您说触发了好几次是什么情况呀？
6: 就是在这一个事故，这是出现事故的，这个是行车记录仪嘛，在前几分钟也就是触碰了一次
0: 啊，
6: 然后我仪表盘上面不是也显示嘛，前面没有任何就是空旷的地方，然后有车在仪表盘上面显示着，
0: 空旷的地方会，我看到你视频了，你前面是一堵墙，
6: 对对对。
0: 你的仪表盘显示旁边有一辆自行车，前面有2辆汽车，还有个人啊。
6: 对对，
0: 你这有点恐怖啊，朋友。
6: 我所以啊，我就说我是不是因为这个，因为。

0: 因为在第一次制动之后就发，就是有这个仪表盘显示嘛，在这个半个小时之内一直仪表盘上面显示是前面有辆大车，然后有几个反正就是这几个阴影在那里显示着。你这个太吓人了，我不知道它这个显示和你
1: AEB 触发到底有没有关系，这个我不太敢保证。那我现在想了解的是，厂家，哎，你当时这个在路上直接刹停了，有没有发生事故啊？
0: 就是发生的事故嘛，后车追尾了嘛，但是不严重。当时我在外地旅游嘛，
1: 后面一辆迈腾
0: 及时了的这个事情，
1: 迈腾追你了，这怕他特还迈腾啊，迈腾他追尾你了是不是？但是我看他的鞋过来的，撞上了吗？
0: 撞了，但是不严重。我的车是擦，就是后屁股那边擦了一点漆嘛，然后他那个是钣金凹进去了嘛。
1: 哦，我看到了他的车头，我看到了他大灯那个位置，对吧？
0: 对对对，
1: 擦的还挺多的。哎呀， 还得亏这个车变到他那个车后车反应也比较快，那你发生事故了以后，像这种情况是按照店里面的说法是只能走保险了。我店里没有说，
0: 店里说是后车的责任，应该我要找后车，但是昨天我去协商，最后的协商是，他说4S店跟那边经，就是说跟他们经理，然后，就是说把车跟我修一下，然后签一个和解协议，然后我就。
1: 我就没有那个嘛，然后我就说我考虑一下嘛。不是，像您这个问题签什么和解协议是什么意思啊？
0: 他的意思，他反正他的意思是跟我说不用，不要向媒体，然后像要我那边投诉还是怎么样，还是说我后续不找他，就是
1: 不是后续不找，不是不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正儿八经去修车，也是后车的保险公司给您修车啊。
0: 对对对，
1: 而且我现在还看您给我发了一个聊天记录，什么？
0: 他们的技术经理跟您发什么雷达兑换了以后还是误报响是什么意思啊？哦，这个是5月17号的一个，就是5月17号我进店，然后因为是因为，雷达显示前面有东西，然后我是没有任何东西在前面的，然后我进店他们跟我就说是因为我的车牌，就是敲稍微敲起来了之后，跟我把两边雷达跟我调换了之后，然后就没有再发生了，我就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雷达也有。
1: 因为雷达的原因还是怎么样子，是有关系的，AEB和雷达是有关系的啊，因为就行人预碰撞系统嘛，对不对？
0: 对对，
1: 他就主动刹车的会，所以现在您对于他这个莫名其妙在路上咔刹停了，识别到了，你觉得对于这个白车变道所导致的，您不是非常认可，对不对？
0: 是是是，
1: 所以您想让他们给你出一些报告，出一些数据，拉出来看看是什么时候触发的，因为什么触发，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问题，关于主动刹车的。第二个问题就是针对于为什么我停车的时候，前方啥都没，我的仪表盘咔咔一堆车，对不对？哎，是的，
0: 是的，是的。
1: 行，突然没声了啊！行，那我了解了。你协议先别签啊，这种修什么修个车要签协议的，那咋的？我以后这不能出事儿，我的车再有什么问题，我还都不能找了，都不能反馈了。
0: 是，我就说嘛，我想听一下，就是说我想问一下你们，许峰主持人，你的意见嘛，就是说，车他说我可以就是进店，然后他帮我排查这些故障，就是说，这些，但是的话，就是说，到时候，反正我大概率嘛，因为这是大概率很少很少事情，但是我就说，他后期的话，就是对我的三包质保有那个嘛，
1: 嗯。
0: 行，那我知道三包质保什么的不影响的啊，这个肯定是不会影响到你其他的问题的。但是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得了解清楚，看看是怎么回事儿，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对不对？对对对，我是说先首先你先要跟我检查车辆，然后我说我要的数据，厂家说，反正4S店那边跟我说的是，厂家只会把他的分析结果告诉他们，不会说把这个数据都传给他发给他，
1: 那不可能的。 怎么可能不发数据呢？那我们这么多车主要数据的，别的厂家怎么能发呢？而且领跑车主要数据也不是您一位啊。那之前前面的车主怎么能要呢？
0: 然后他还说的是，如果说你要数据也可以，但是这个就是很慢很慢。
1: 可以慢，没关系，可以慢啊。行，他没有让你们去什么找什么相关部门才能调这个数据，这样的话没跟您说吧？
0: 没有，他说了，市场昨天市场监督局的同事也去了，他说这边说他是没办法，然后他说，然后市场监督局让我打总部的那边的市场监督局的那边的电话，叫他帮我调，
1: 嗯，
0: 这个意思。
1: 行，那我知道了，没关系，我来帮你问一问领跑汽车那边啊，您稍等我电话先别挂，来，领跑上线，喂，你好。
2: 哎，你好，老师，你好。
1: 你好，女士，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 啊，我的工号6074。
2: 6074号工作，你好，我这边懂车帝帮。

0: 邦汽车315节目组是雪峰，下雪的雪，山峰的峰，向您问好啊。关于车主刚刚沟通的过程都有在听，对不对？
1: 对，
0: 那通过车主的联系方式导播留给您的，能够查询到他这个问题的进展现在处于哪一步了吗？
1: 我们这会儿看不到，但是说我会马上把用户的问题去进行一个反馈。
0: 嗯，好的，女士啊，首先第一点啊，关于这个车辆 AEB 主动刹车误触发的问题，我们也接到过很多车主反馈啊，不是你们领跑啊，就是其他品牌的车主，包括你们现在领跑411的车主，都接过很多其他车主反馈的问这样一个类似的问题，那可以是识别失误，也可以是其他外力因素，比如说光线，比如说车辆的社会车辆的紧急变道，或者是其他一些外在因素影响，没关系，可以的。但是现在车主很担心的一个点在于什么？在于你们除了这一次紧急制动以外，还有一次你们车停在这儿，周边莫名其妙有车了，但是他实际上并没有车啊，他视频都拍来了，应该发给你们看过啊。那么你们目前对于他主动刹车说是前面白车变道所导致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视频，除了这辆白车变道以外，在白车变道之前有很多其他社会的车辆也在变道啊，我不说多，三四辆是有的，为什么其他车在变道的时候没有影响到他，偏偏这辆白车影响到他了？我感觉距离是比较差不多的，而且他变道都变到都那个白车不是咔一下变过来，是有点一点一点压线啊，骑的线，然后再慢慢慢慢变过来的，距离这么远，你们刹停了，导致它出现了一些事故，没关系。如果真的是识别到了，那你们把数据拿出来给车主看，对不对？你数据分析出来以后，哎，你看在这个时间段，啊，因为雷达探测到或者是什么什么探测到前车距离过近触发了 AEB 主动刹车，你把这个东西拿出来给车主看，车主不就认可了吗？对不对？要跟车主解释清楚的啊，女士。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刚刚主动刹车的一个事儿，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停车周边没有其他车辆，那他的仪表盘会显示到有车，有自行车，还有个人处在那的，有点吓人啊。这些问题跟车主解释清楚，该调数据调数据，不要找其他的理由和借口。以前也有领跑车主找我们反馈问题，我也从来没有听过是你们说要什么什么其他部门过来协助调查的，怎么就他这一家店这么特殊？不应该啊，女士，车主反馈问题积极处理，好不好？
1: 明白，我马上反馈。
0: 嗯，然后反馈了以后，下午3点啊，也给我们回复一下，针对于他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如果你们把数据亮出来了，车主还不认可怎么办？我们会帮您解释的，因为车主他不太懂，那我们作为一个公立的第三方替咱们领跑跟车主那边分析一下，让车主安心用车也是没问题的，好不好？
1: 明白。
0: 嗯，行，那接出去以后导播把联系方式都留给您，您电话先别挂好吗？
1: 嗯，好，明白，谢谢。
0: 好的，您稍等，电话不要挂断啊。很奇怪啊，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这个视频啊，离老远了，有多远啊？比如说这个是车主的车啊，这个是车主的车，这个是其他社会车辆，都离这么远去变道，其他的车在这个白车变道之前也有很多其他的车变道都没有触发，就他触发了。很奇怪的是，他停车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啊？老早以前那个咱们新能源刚出来不是很成熟的时候，能够识别到周边一堆人在走的，一堆车在的，但是手机摄像头一照啥都没啊！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啊？他这个也是。但没有一堆那么多，明白吧？有两辆车停在前面，然后两辆车中间有一个人儿，右边在他的车头还有一个自行车横在那儿，有点吓人啊，有点吓人。当然这是题外话，最主要的还是要领跑把这个问题啊给解释清楚，对不对？行啊，朋友们，好，我看我们直播间有很多朋友们在我们这边发弹幕啊，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找我们，好不好？我们节目当中0551-6345-8603啊，0551-6345-8603是我们的节目直播热线。还有一个呢，就是抖音平台，关注一下汽车315雪峰啊，就可以直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版本。当然了，想要直接反馈问题，关注公众号汽车365热线啊，可以直接登记你的信息，好不好？啊，直接关注我们就可以了。好吧，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然后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也可以在我们汽车365热线里面啊回复发送一些信息，我们也都能够看到，好不好？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啊，周六都会播的。

0: 的啊，我任意随行，朋友，每周六的中午11点到12点都会给大家直播的啊，这是我们固定的时间段，这是我直播的固定时间段啊。如果常老师忙了出差了，那么周五我也会给大家直播的，好不好？啊，阿敏、阿泽加我三个人轮流直播，就主要就是咔咔一顿抢，都给大家去处理问题，好不好？行吧，朋友们，拨打我们节目直播热线啊，都可以联系到我们。当然，关于宝马开裂的问题，哦，对了，上一周啊，还有一个蓝图交付礼的一个问题啊，我们也在跟蓝图的积极沟通当中，也跟他说了，如果 4S 店确实是以他的交付礼抵扣了车价，但是车主不说，那我们也不会继续协助车主的，但是 4S 店要提供相应的依据的，对不对？为什么就是哎绑车主绑不上，让他不用管？绑这个他女朋友的号绑不上，让他不用管，这个到时候还是处理，还是要找我们的，好不好啊？没事啊，宝马不处理也没关系，我们会找宝马的，他可以不处理，但是呢我们该找他还是要找他，这开裂开的不正常啊，不正常。行，不多说啊，来下一位车主上线。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
1: 啊，姓董。
0: 没听清楚，姓什么？
1: 姓董。
0: 董先生啊，董先生什么车？
1: 路虎揽胜。
0: 什么？你说什么？没听见。
1: 啊，路虎揽胜。
0: 路虎的揽胜，什么时候买的？跑了多少公里了？
1: 4月份买的吧。
0: 今年2月份。
1: 今年4月份。
0: 啊，今年4月份。你说话那边声音非就是周边有风声啊啥的，我听不太清楚。你没开免提吧？
1: 啊，我开了免提，我刚给它关掉。
0: 啊，你给它关掉，对，你直接用听筒跟我沟通了，因为老是你跟我讲话，我听不太清楚啊。2026年4月份买的，跑了多少公里了？
1: 跑了6000左右吧。
0: 啊，遇到什么问题？你请说。
1: 就是我们买过来，大概有一个礼拜。
0: 嗯。
1: 一个礼拜，然后他就老是出现那种，就是，就是那个，是老是报那个底盘的故障。
0: 底盘的故障。
1: 对，然后他就是四轮是什么那个故障，然后，他那个 4S 店给的答案是这是系统问题。
0: 不是四轮的咋了？四轮咋故啥故障？
1: 那个，他就是，
0: 胎压、
1: 就是、转向什么之类的。
0: 哦，你这个太乱了，我听不太懂啊。四轮子反正就是底盘，反正你就报了各种故障信息，对不对？
1: 对，报了一大堆。
0: 嗯，然后呢，报了一大堆以后，进店了以后，店里面说什么系统问题是啥意思啊？
1: 对，他就是说系统 bug， 然后要更新系统。
0: 更了吗？
1: 让我等，让更新系统。
0: 更了吗？
1: 没有，然后他就让我等大概2-3个月，
0: 等厂家出新系统。
1: 对，
0: 出新系统，然后给你更新了以后看看怎么说，对不对？
1: 对。然后我和我们不愿意等，因为我们刚买过来一个星期的车就出现故障，我们就跟他说我们要退。
0: 那这退不了，你要看什么问题，最主要还是要看什么问题。如果升了系统就能好的，这个就是没有退车的必要啊。
1: 他这个是退的周期，他那个等的时间太长，他不给解决的方案，
0: 明白？
1: 就等于说
0: 好，
1: 嗯，
0: 然后我们详细的沟通一下啊，你这个报底盘故障会影响到你的驾驶吗？
1: 他就是让我影响，他就是让我靠边停车，然后熄火，重新启动。
0: 重新启动会好吗？
1: 会好，但是开一会儿他还会报。
0: 那这个很奇怪，就他报了之后会限速吗？
1: 也不会限速，
0: 就老是在那提示的，你有点担心，对不对？
1: 对，因为刚买的车子嘛，那么总归肯定是那个嘛。
0: 对，我明白你的意思啊，但是呢，我们首先要给你讲清楚，这个到底能不能退，还是看4S店和厂家那边分析啊。这边我也不太清楚，因为关于这个故障啊，你讲的也不是很详细，所以我不知道它是怎么个一个情况啊。目前来说的话，就是4S店给您的答复要等2-3个月。
1: 我手机上有这个故障记录，我看一下。
0: 啊，对，你看一下啊，要不然的话，我这个都想象不出来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事儿。啊，对，对的啊，2024年、2026年4月份到现在为止4个月的时间了啊，你也超出了三包法一些退换车的一个时间期限。
1: 没有，那个时候我们就提出来要退车，然后他就。
0: 你什么时候第一次问题出现是在什么时候啊？
1: 第一次出现在4月28号。
0: 你几号买的车啊？
1: 我四月，我看一下，我手机上有。
0: 嗯，
1: 我是应该是四月十几号买的车，
0: 也就是说，半个月都不到，一个多星期。
1: 对对对对。
0: 哟，那您这个确实啊，如果要是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确实得好好的给您问一问了啊。第一次出现，你找到了吗？
1: 找到了，然后你稍微等一下，我看一下第一次，就是我们购车的时间。
0: 你看一眼啊，这个确实
1: 它是请，它上面显示的检测全轮转向故障。
0: 全轮转向故障。
1: 对，因为它后轮带那个
0: 后轮转向嘛，嗯。
1: 嗯，它是报一个方向盘，一个圆圈，一个叹号，一个红色的，然后就报的是请安全停车检测全轮转向故障。
0: 怎么连方向盘都有事儿了？
1: 他那个，然后他又报了一大堆故障，然后还有其他的，还有黄色的，红色的、黄色的都有。
0: 哎呦，那这个问题确实很严重啊，很严重。没关系，到时候我来帮你问一问。目前来说的话，你们就是想退车，对不对？
1: 对对，我们的诉求就是退车，因为我们对他不信任了，因为他说给我们处理方案，然后给我们。就是这个车子我们买回来我们不能使用，然后呢他又说给我们方案，然后他们又很矛盾，他又告诉我们你们可以使用的时候同时然后出现故障，靠边停车，熄火锁门，然后给他个几秒钟十分钟的时间，然后把故障然后再重新启动，然后我们也是按照他说的去开的使用的，然后就故障一直在报着，然后我们现在就要求他，不是我们也把他给起诉了，起诉了，然后他就是说我们车子还在使用什么什么的，我说你们让我们使用的呀，然后那个故障，然后他说我说你不要拉我们行驶记录，你要把这个就是故障记录，我们每次开这个故障记录你拉出来给我们看
0: 啊。然后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当时你们在出现这个全轮转向故障的时候，你打方向盘会失效吗？还能打得动吗？
1: 能打得动，就是一个故障，他就一直反复的，就是他说的我们按照他做，然后就是靠边熄火停车熄火，也然后正常的操作，然后他就是还是一样，他还是会出现这个故障。
0: 这个很奇怪啊，但是有一点就是根据三包法的话，
1: 他讲了有很多车子也出现这种故障，也有就是那个销售，然后也有其他的车子也出现这种故障，人家也要跟他退车，然后也是他出的方案给人家解决了，就是理赔呀，还是什么呀？我们现在就不想要这个理赔，我们对这个车不信任了。
0: 这个首先第一点要跟你讲清楚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退换车可能会比较麻烦，啊，不一定退得掉，因为你不符合三包法当中的任何一个选项，明白吧？
1: 他的故障超过35天了呀。
0: 不是故障超过35天，但你没维修啊。要
1: 我们维修了，但是他给我们的说的是。我们从就是4月28号就开始出现故障，然后直到我们法院就是马上要开庭了，然后他才告诉我们啊，这个故障好了，可以修复了，那已经超过了35天了。
0: 是这样啊，我首先要跟你讲清楚一个点，就是什么？三包法当中显示的是一个因质量问题累计修理时间超过30日的，就30天的，但是您没有维修没关系啊，这个到时候您的心里面有什么？您现在已经走法律途径了，对不对？
1: 对
0: 啊，有撤掉吗？
1: 还没有呢。
0: 还没有呢是吧？行，没关系啊，您这边法律途径跟进着啊，到时候我们这边也帮你去反馈一下，看看路虎那边怎么说，好不好？我们首先要判断一下你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要接下来要怎么去处理，这个很重要，好不好？
1: 好，
0: 行，那董先生您先到这儿啊，电话先别挂，我们来问一问路虎这边。来，路虎全国客服中心上线，喂你好。
2: 每天老师你好。
0: 哎，先生，请问怎么称呼您？还是工号多少？
2: 我姓王，工号145。
0: 145啊，行，王先生，我这边懂车帝邦邦汽车315节目组，我是主持人雪峰，下雪的雪，山峰的峰，向您问好啊。有一位你们董先生反馈揽胜问题，刚买车，一个多星期吧，啊，出现了一个全轮转向的一个故障问题。那经过你们问题反馈了以后呢，你们答复他的是。 是一个系统 bug， 然后呢要

0: 是公司授权的媒体应对人。
1: 啊，
0: 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还是需要反馈到相关部门，确实无法直接在线回答。
1: 可以，
0: 请理解
1: 啊。那接出去，行，我知道了，
0: 我会马上跟进处理的。
1: 嗯，可以的，王先生啊，你这段话非常长啊，因为我没关系，要打断您。关于第一个问题，车主反馈的故障到底是什么故障？第二个问题，他这个事儿啊，要怎么去处理才能够解决掉？第三个问题，车主现在想退车，那他有没有达到退车的条件？你们厂家要不要给他退车？啊，你们也可以到时候给我们一个回复。然后现在车主呢也在走法律途径，但是呢，打了一场官司，对咱们路虎来说还是不是很好的。所以，那咱们尽量能在庭前处理掉就庭前处理，好不好？
0: 明白的。
1: 行，那我问题反馈给您，您电话不要挂断，接出去以后导播会把联系方式都留给您啊。稍等一下，我们也来问一问咱们路虎这边全国客服中心啊，关于他这个问题怎么说啊，怎么说。行，您先把它拿出去啊。来吧朋友们，大家有任何问题的都可以找我们啊，媒体联系方式都可以找我们啊。0551-6345-8603, 0551-6345-8603。啊，马上节目要结束了朋友们啊。当然了，还有一个点是什么点呢，就是说最近啊，咱们后台有一位网友留言是比较有意思的，他同时看上了三个车。哪三个？奔驰的 GLE SUV 和长轴距的 GLC SUV, 还有就是长轴距的 E 级车。那他不知道该怎么选了。其实啊，这位网友的选择还是比较明智的。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我们先来看一下数据。GLC SUV 它三年的保值率啊是稳定在了 65% 以上，也是领先了咱们同级豪华车的细分市场。E 级车呢是全球11代累计超了1600万的销量，所以选奔驰啊，这位朋友他也不是冲动消费，他是算过账之后的一个选择。那开几年依然是一个硬通货，这叫什么？精明。我们来先说一说车主第一个看的啊，就是 GLE SUV。 那如果他的预算足够往上够一够的话，这台车其实是比较认真值得考虑的。因为什么？它全系标配的智能四驱，空气悬挂呢也能够上下升降9厘米，从容的应对各种烂路，实时呢也有越野的路面影像，让车主可以看清车头下方的盲区。那全系带48伏的 ISG 的电机，启动安静，加速顺滑，星河夜幕星河的格栅，还有咱们这个AMG 风格的组件，动态星辉迎宾灯，这个百万级的牌面啊，也是 GLE 给的明明白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他说的另外两辆车，一个是啊长轴距的 GLC SUV 和长轴距的 E 级车。为什么把它们放在一起说？是因为啊，在这个价位段，市面上的选择啊太多了，新势力、新品牌层出不穷，参数啊是一个比一个花哨。那 GLC 和 E 级给到车主们的是什么？是奔驰几十年造豪华车沉淀下来的东西，安全，全系标配了 Pre-Safe 的预防性安全系统，听力保护、侧碰撞气室这些功能啊，关键的时候是真的能够减少伤害。那 E 级呢，全系标配了13个气囊啊，77%以上的高强度钢的车身，这些啊都是看不见的最实在的品质，品质性也是非常可靠的，是奔驰呢在这个全球卖了上千万辆车验证出来的。还有就是排面，那E级的 C 柱三角窗源自迈巴赫，后排超10项中国专属的增配，商务接待、家庭出行啊都是倍有面儿。GLC 轴距将近3米，空间阔绰，开出去啊就是一台正经的豪华中型 SUV。那在智能方面啊，他们也是都升级到了最新一代的高通8295芯片，第三代的 MBUX 系统， L2 加的导航辅助驾驶，语音交互毫秒级响应，日常够用，好用，稳定，没有这些花里胡哨的这些噱头啊，也是每一个功能都经过了几十个城市、几万个场景打磨过，这才叫靠谱。那最后给一句实在话，就是在纷扰的这些市场里面，你花钱买的不只是配置单，更是什么？确定性。奔驰 GLC 和 E 级啊给的是确定的品质、确定的安全、确定的排面，而 GLE 呢给的是在这个基础上再往上一个台阶的从容与实力。三台车三个价位，但背后是同一种明智。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啊，也可以到当地的各大经销商店去试乘试驾，了解车辆的更多详细信息。
2: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

0: 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1: 啊，好的，朋友们，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找我们啊，都没有关系啊。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平台汽车315雪峰，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热线0516345-8603，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汽车365热线，大家在用车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找我们啊，欢迎各位。那我们下周一节目再见。
0: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0: 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1: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十二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2: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一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3: 走啊，
4: 走了，
5: 走，
4: 走，
5: 走。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九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7: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1: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8: 喂，我亲爱的生活。
1: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9: 我都想你们了。
1: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对。
1: 夜色散染，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每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想来跟你分享我昨天晚上在小红书上刷到的一篇笔记，给了我很多很多的感触。作者是一个中年母亲，她说呢，我是一个中年打工妈妈，今天在下班之后呢，我没有按照往常那样直接回家，而是背着家人去了另外一个地方。我在我们家旁边的一个酒店开了一个钟点房，是的，你没有看错，我一个人在家旁边给自己开了一个钟点房。我今年34岁，有一个还在上幼儿园的女儿。我跟我的老公都是上班族，为了更好地照顾孩子上下学，平时呢都是和老人住在一块儿。我的日子每天都过得差不多，白天天不亮就起床上班，加班下班带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发现属于我自己的空间越来越少了。人到中年，我甚至没有一个自己的房间，一家三口挤在一个卧室里，我的生活好像只有工作、家务和带孩子。虽然老公对我很好，女儿也很可爱，但是回想婚前多姿多彩的业余生活，我仍旧觉得非常的压抑。我经常在想，哪怕只有一小会儿，我能够有一个只有我自己的世界就好了，一个房间只有我自己，没有工作，没有孩子，只有我自己。我可以享受独处的时光，我可以看书，我自己吃点东西，然后躺一会儿。这个想法就像一颗种子，在我的心底慢慢的发芽。终于在成为妈妈的第五个年头，突然间有一天，我就跟家人说我要加班到很晚，要晚一点才能够回家。然后下班之后呢，我就去家附近开了一个钟点房。进了那个房间之后，我感到了久违的自由。我在酒店一层的餐厅吃了简餐，在酒店里趴着安静地看了会儿书，然后踏踏实实地洗了个澡，看了一会儿电视。我觉得100多块钱可以买到4个小时的自由，真的是太值了。那一刻我觉得我在和我自己约会，那种快乐让我回家之后神采奕奕，对待老公和孩子更有耐心了。可能你们会觉得我这样子很疯狂不可理喻，但是我觉得有这样想法的女人一定不止我一个，也许她们只是比我更能够隐忍罢了。我希望大家也能够在百忙的工作和生活里给自己留一个独处的空间。如果家里的条件不允许，那么偶尔一个人外出给自己一小会儿的自由时光，也会像一阵清风吹到了闷热的房子里。这就是一条来自于一个中年打工妈妈的笔记。这个笔记呢，一共有1.2万的点赞，阅读量应该至少有50万，甚至可能上百万了，评论有接近4000条。在评论区里看到很多妈妈跟她一样，都渴望在家和职场当中能够找一个让自己喘息一下的缝隙。有一个妈妈说，我经常去洗浴中心待一天，就像上班一样出门，然后去洗浴中心，晚上回家待一天，特别放松。我今年40岁，孩子6年级，青春叛逆，老公可有可无。还有个妈妈说，我甚至非常珍惜能够出差的机会，老板总是很为难的安排让我出差，其实我求之不得。出差白天照样是工作，但是能够领略到不同地方的风景，下班之后还可以逛吃当地的特色美食，主要是晚上回到了酒店就是我自己，特别开心，没有家务，不用做饭，也不用操心，跟老公孩子视频说爱他们就好了。还有个妈妈说，我也这么干过，实在是太累太困了，但就是不想回家，因为回去就睡不了，在酒店睡2个小时，看2个小时电视，真的元气满满。作为一个妈妈，我对这个母亲的选择特别能够感同身受。她去开房不是逃避，而是一种温柔的抵抗。 100多块钱不是买了服务，

还是买了4个小时的自我的时光。我知道在这4个小时的时间里，他不是员工，不是妻子，不是母亲，他就是他自己，可以趴着看书，可以安静的吃饭，可以洗一个不用惦记外面孩子会不会哭闹的澡。他说，可能有人说这太浪费了，但是我觉得回家之后神采奕奕，对家人更有耐心，其实不是浪费，而是一项特别聪明的投资。因为我用4个小时的放空换来了重新燃起生活的热情，就像手机需要充电，人也是需要插上电源的，而独处就是那个电源插座。我身边的女朋友几乎都是职场妈妈，每次我们在一起聊天，最常说到的一个词就是愧疚。工作的时候会愧疚没有陪孩子，陪孩子的时候呢又愧疚没有把工作做到尽善尽美，好像永远在分裂，永远觉得自己在某个角色没有做好。但是这个妈妈的做法好像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偶尔我们可以把母亲这个身份暂时放下，她不是不负责任，而是为了更好的负责。她说，我和自己有约会，这个说法真美。我们总记得和伴侣约会，和孩子约会，和朋友约会，却忘了最应该定期约会的是自己，是要多关心自己最近过得好不好，累不累，想要什么，那个充满生命力的有趣的你还在吗？所以这不是一个关于钟点房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现代女性如何在不完美的生活里温柔的自我保全的故事。她看似做了一件很小的事情，但她意义重大。她在说，妈妈们，你们的感受是合理的，你们的需求是正当的，在成为好员工、好妻子、好妈妈之前，首先应该是我们自己。今天在节目开始把这个笔记分享给你，是希望无论是男性和女性，每一个在角色当中忙碌到忘记自己的人都应该记得，我们应该偶尔从生活当中失踪一下，它不是错，不是浪费，它是一种必要的生存智慧。

一月刚听到你，二月我们已形影不离，三月下起了小雨，四月里蔷薇开了一地，五月的风有了微醺的气息，六月青草盛开，七月像狮子座流星的尾巴，八月我们一起遇见彩虹，九月和十月像两只眼睛装满了大海，十一月你像一枚落叶飘进我的窗台，透过窗口我看见十二月，十二月大雪覆满了山岗，无论光阴多长，我始终在你身旁，徐徐时光每晚九点，你我共享一样的

曲艺曙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关注收听。刚和你分享的这篇小红书的笔记呢，让我想到了有一天晚上，我跟我的女儿大吵了一架，气得我很想离家出走。我想我去哪儿呢？黑灯瞎火的，外面也不安全，要不我就去开间房吧。但那天晚上呢，这只是一个想法。我在楼下一个人待了一会儿，就又灰溜溜的回家了。人到中年，谁没有过这种为了家人、为了孩子，把自己压榨到尽头的时刻呢？我在上海的闺蜜，每天上下班开车的通勤时间接近3个小时。其实她先生很会赚钱的，她的工资对于家庭的总收入来说几乎没有任何的影响。但她已经坚持这份工作，坚持了有6年了。她说，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她很喜欢一个人开车上下班，有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在车盒里放空的时间。他有一个专属的歌单，最近这2年呢，他每天最好的时光就是开车的时候跟这些歌共度。其实和大部分人相比，他的人生算是非常的顺利，早早的买房，早早的结婚，早早的生了女儿。丈夫呢也是一个很跟他合拍的人，双方父母的身体都不错，也很乐意帮他们带孩子。当然了，这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日子罢了，日常仍然是有不间断的工作压力和身边的人带给他的负面情绪。他说，其实这份工作刚一开始是非常崩溃的，他每次都想，哎呀，我待会儿回家之后家里还有这么多事没做，焦虑的快要怒症了。但是呢，时间长了之后，他就很发现，原来堵车也有堵车的乐趣。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他每天这3个小时必须得堵在路上，什么都干不了。慢慢的，就是无论他的公婆、他的父母、他的女儿还有他的老公，只要不是10万火急，都不会在这个时间段找他。他还发现这个时间段呢，有一个他不常听的电台会放一档国外歌曲的赏析节目。两个主持人呢，大概都明白这个时段都是堵在路上的人，需要更多的情绪安抚，所以选择的歌呢都非常的轻盈和舒缓。再后来呢，他就自己做了一个歌单，每天下班一坐进车里就是他最放松的时光了。他甚至会投入跟唱，甚至会跟唱到落泪啊！满街此起彼伏的红绿灯和车尾都成了他的舞台效果光，周围没有人注意他，旁边车里有一个中年的女人正在跟着节奏手舞足蹈。他说，这是我每一天在这个世界上消失的一刻，是一段短暂的失联无人打扰的时间，他可以借着音乐尽情的回想所有的发生在自己身上那些美好的事情。他说，我这么想着想着，一天的造诣就在这一路上自我抚平了。这可以说是一个成年人的自我救赎吗？因为只要是成年人都一样得背负各种各样的责任，你没有办法去拒绝的重担，需要翻越的沟沟坎坎，鼓起勇气要独自走完的一条路，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放手的命运。

每天思虑，每天张罗，每天兵来将挡，尽力承担。我们已经习惯把万事平安，一切如常当作生活的奖赏，而我们的快乐不必疯狂，静水深流不足为外人道。我这两年有个感受啊，就是怎样来界定你已经进入中年呢？我想有答案，应该是符合最大公约数的，就是从爱热闹变成了爱一个人待着。他安静，他不必周旋于别人的情绪，不必去刻意的去揣测别人的心思，自己陪自己，回归一个真实的自己。我们或主动或被动地学会了照顾自己，无论是维护得体的肉身，还是放松紧绷的心灵，才能够继续和人纠缠，和生活相爱相杀。不是没有崩溃的人生，而是无论在多混乱的时刻，每天都要给自己留出一段小小的留白，喘口气，走走神，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像完全消失那样，不说话，不回应，不被看见，让心绪平静，让创伤缝合。成年人不发疯，不变坏，不摆烂，我想多半得需要有这么一点静气。

一本书，一段音乐，一部电影，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总有什么不仅触动了你，也感动了我。让我们聊，慢慢的聊，敞开心扉，品味他人，也看见自己。

欢迎你去锁定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的电波，来收听今晚的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聊中年女性的生活。我在刚刚过去的那个周末呢，看了两部电影，很适合中年女性，因为它对女人该如何过好自己的下半生特别的有帮助。都是非常舒缓的节奏的电影，都有一些琐碎细腻的情绪。一部呢叫《将来的事情》，一部叫做《何时是读书天》。这两个电影里的主角呢都是中年女性，一个是教哲学的老师娜塔莉，一个是送牛奶的女工美奈子。先来说说《将来的事》。那《将来的事》是法国的国宝级女演员伊莎贝尔·于佩尔主演的，女主角叫娜塔莉，是一个高中的哲学老师。她和丈夫结婚25年，是知性且优雅的中产家庭，他们有一儿一女，都已经成人。瘦瘦小小的娜塔莉走起路来风风火火，但讲话呢逻辑非常的清晰。她无比的热爱哲学，和学生们的讨论和丈夫之间的谈话，信手拈来的都是卢梭、叔本华、列维纳斯的警句。阅读和思辨的能力塑造了她的生活，她显得非常的冷静淡然，对于审美绝不妥协。学生故意以政治正确要挟她，要她表态，她三言两语就能够妥善的化解。她编写的哲学书籍被编辑委婉表示需要进行修改，希望他改得有卖点，更加平易近人一些，更适合网红摆拍，因为这一套最贵的丛书销量却最少。对此他回怼的也非常的犀利，他说这不仅仅是最贵的丛书，也是最权威的，我不会写得流畅圆滑，那种只会讨好市场的文章。娜塔莉有一个独自居住罹患焦虑症的母亲，她的母亲有自杀倾向，尽管已经请了护工，还是会在午夜接到母亲的求助电话，甚至会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突然间接到母亲打开煤气，引来了消防警察的急电，让他不得不中断上课，赶紧去收拾烂摊子。虽然生活充满了疲惫，一地鸡毛，但总体来说他依旧是稳定的。直到有一天，丈夫毫无预警地向他坦诚了自己出轨了。娜塔莉没有骤然的失控，也没有歇斯底里，没有质问，没有控诉，甚至带着一种反客为主的淡漠，除了那句我真的是太蠢了，几乎算得上是无波无澜地接受了和自己携手走过25年人生的男人如今移情别恋的事实。尽管接受得非常的平静，但她生活里一直以来维持的某种平衡是无法避免地被打破了。母亲在养老院去世，出版社叫停了他的书籍的出版，而一直以来对他感恩并且尊敬的德意门生也和他产生了分歧。激进的年轻人认为娜塔莉不愿意失去优雅的生活，是一个妥协的中产。而这部电影我最喜欢的是他在母亲的葬礼上所念的一段悼词。这个悼词呢，来自于布莱兹·帕斯卡尔的《思想录》。伴随着这一段来自于他所熟悉的哲学世界的悼词，一直在压抑着情绪的娜塔莉终于在公交车上旁若无人地大哭了起来。而影片最精彩的一幕也就是这一刻，这个心碎的女人却突然间看到窗外前夫和情人一闪而逝的身影。你能够想象吗？这一刻她居然笑了，那笑容里既有对荒谬人生的冷笑，也有对过去种种的自嘲。从那之后，他就决定放下过去，也放过自己。在前夫看来，分手还是朋友，两个人还可以继续保持联系，分享生活。但是对于娜塔莉来说，她没有办法接受拖泥带水。事已至此，还要反复咀嚼回味，陷入纠缠，除了浪费生命毫无意义。在娜塔莉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属于女性的生存之道，就是你在越痛苦的时候越不能够用回避去缓冲，而是要直面，要诚实，要对自己心硬一点。在这部影片的最后，她的女儿诞下了新的生命，娜塔莉拥有了外婆这个新的身份。她把母亲留下的那个叫做潘多拉的黑猫送给了冰释前嫌的得意门生。一身轻松的他回到家，开始为儿女的到访准备圣诞大餐。
看到了不请自来的前夫，她不留情面地下了逐客令，并且强行地收回了他的钥匙。这部电影是在娜塔莉哄着孙子入睡的哼唱声当中缓缓落幕的。画面的中间是长长的走廊，那一排在丈夫走空之后空了一半的书架又重新被他塞得满满当当，照着温暖的光芒。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将来的是这个电影在落幕的时候，那一排书架的影子几乎是无缝重叠到了何时是读书天的故事里。何时是读书天这个电影的主角呢，是一个小镇的送奶工，是一个50岁的独身女人。她却拥有一间不可思议的书房，那个书房里有高高的书架，满墙的书籍，让人又惊叹又好奇。故事的开始呢，是刚刚被颁发了作文比赛大奖的15岁的美奈子，在一张纸上一字一字地郑重地写下了自己对于未来的规划。然后呢，镜头一转，在黑夜还没有完全褪去的凌晨，50岁的美奈子已经准时开工，在高高低低的台阶上跑上跑下，一家一家的送奶。日复一日枯燥的重复，她的动作已经非常的熟练，她和很多人都成了老朋友。随着剧情的展开，开篇的悬念也逐渐的揭晓。美奈子和高利怀多曾经是一对少年情侣，原本情投意合的两个人因为目睹了男友的父亲和自己的母亲在约会的时候出车祸身亡的现场而心生芥蒂，被迫分手。15岁的美奈子预感她再也没有办法和怀多在一块儿，就做了一个郑重的决定，一辈子待在这个小镇，永远不离开，永远一个人。而同样备受打击的怀多则选择了自我惩罚式的逃避，他娶了妻子荣子，发誓要做一个和花心父亲不一样的好丈夫。在这条规划好的人生长路上，美奈子是一个会影响他的障碍物，因为他仍然是爱他的。也正因为如此，他必须刻意的躲避他，甚至不能够和他对视。在他们分开之后的这35年的时间里，美奈子始终在远处默默的独自生活，不越界，不打扰。除了送牛奶，在超市做收银员，美奈子全部的生活重心都放在了书里，她不停地看书，这是她每一个夜晚一个人的救赎。她说她自己已经没有什么理想了，如果非要有的话，可能就是送牛奶。她想给镇上每一个人送去牛奶，这绝对不是敷衍的回答，而是一个心性坚韧却又淡薄的女人出自真心的愿望。怀多一直以来悉心地照顾病妻荣子，敏感的荣子也发现了怀多的秘密，他也感谢怀多的付出，希望他往后余生能够和他真正爱的人在一起。于是呢，他在弥留之际恳请美奈子能够和怀多解除心结，并且给两个人分别写下了一封情深意切的信。美奈子决定接受荣子的好意，诚实地面对自己的感情。35年，他第一次约怀多去了当年车祸发生的地方，他直截了当地说起了父母的往事，他知道怀多也早已明白父母的事情跟子女并无关系，相比之下他们倒活得比我们要随性得多。蹉跎了半辈子的爱情，禁忌般的往事，在美奈子勇敢坦率的剖白下，也似乎变得并没有那么不可触碰了。大雨倾盆而下，懦弱了半辈子，固执了半辈子的怀多紧紧地把美奈子拥到了怀里。然而这段压抑多年的感情只幸福了一个短暂的雨夜。第二天心情特别好的在桥边散步的怀多看到了曾经救助过的流浪的小孩跌倒在了湍急的水流里，他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小镇上一直观察这对苦命鸳鸯的作家奶奶在画外音里念着他们最后的结局，高利怀多溺水身亡，美奈子漫长的爱恋宣告终结。敲下最后一个字，门外的牛奶箱响了。作家奶奶起身开门，看到了美奈子，她看起来很好，马上要赶往下一家送奶。作家奶奶问她：“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吗？”她想了想，很平静地说：“先读书吧。”旦夕之间，人生大悲大喜，在美奈子这儿，却只像是瀑布砸入了无垠的大海，一个声响过去就消失无形了，

他一口气爬上了小镇的山顶，感受着迎面吹来的风，闭上眼温柔地笑了。这部电影是一部略有奇情的纯爱电影，但我觉得作为中年人，如果你看它，一定能够感受到某一种静水深流。电影里高丽怀多曾经问一个老者，从50岁到85岁时间很长吗？老者回答说，很长啊。问问题的人和回答问题的人都有一种日子很难熬的无奈，而同样是过着所爱不可得的日子，从15岁就下定决心以独身来守望爱情的美奈子，到50岁依旧充满着对生活的热爱。他准时准点的早起，在高高低低的台阶上一路小跑，带着微微的喘意，认真的给每一户人家送上牛奶，换走空瓶。看他自足自乐地泡着脚捡着报，看他字斟句酌地给电台写信，看他在阅读的世界里拥着他的书沉沉睡去，你会一下子被他恬淡平凡的笃定和他的充实所打动。人生很长，长到50到85岁需要熬过漫长的黑夜，人生也其实可以很短，从15到50岁重复地去做一件心甘情愿的事情，在清晨一级一级的台阶上，在深夜沙沙作响的书页间走着走着，翻着翻着就过去了。我看到有人在评价《将来的事》这部电影，觉得这部电影的气质灰暗而哀伤，说中年之后的生活果然没什么意思，但真正到了中年的阶段，却一定能够感到被娜塔莉的坚定和果断所治愈，被她不断向前的态度所安抚。同样在美奈子的故事里，我也获得了莫大的鼓舞。我确信精神世界的富足能够让一个人坚强自足到何种地步。娜塔莉和美奈子，她们都是充满了人格魅力的中年女人，其实她们还展示了女人天然自带的一种品格，既有柔软的内心，又有坚硬的骨头，敏感锋利，擅长在狭窄的缝隙里生存，因此很难真正被击碎或者是打垮。只要他们活着，不管在多么狼藉的废墟上活着，他们都会为之找到意义。年龄越长，经历越多，就会渐渐地发现，所有的矛盾纠结、自我拷问，最后都会指向一个问题，人这一辈子活的到底是什么呢？现在我越来越相信答案应该是这样的，人活这一辈子，不是一味追求在别人眼中过得如何热闹堂皇，而是务必让自己真实的活得过瘾。不管在顺境还是逆境，不管在高峰还是低谷，都要活得平心顺气，过得充实自足，过出身临幽静的惬意，或者是大江大河的开阔。不要怕失去，父母会先走，孩子会远行，爱人会离散，在变化的人生阶段，总会有平衡不断地被打破，而我们始终向前看，不欺骗自己，也不轻言放弃，而是紧紧地拥抱美和真实。唯有这样，在不安的世界里，我们总能够找到心中的安定感。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了。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都是节目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可以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午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3: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4: 嗨，
3: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2: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林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林志炫。林志炫和李记组成的优客李林这个组合，在90年代曾经是华语歌坛最美好的和声民谣组合。不过据说当初林志炫是瞒着家人偷偷签的合约，家人知道以后不反对也不支持，但是要求他必须在唱歌的同时还要完成家里面的印刷厂的工作。据说那个时候的林志炫忙得焦头烂额，健康的状况也开始变坏。在唱片合约快要到期的时候，林志炫决定休息，却被传媒误读成要散伙。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优客李林慢慢就解散了。1996年，有一场意外，就是林志炫家族的印刷厂发生火灾。最后呢，他得到了家人的理解和支持，于是让他重新回归到最爱的歌唱事业里面。回来之后，林志炫单飞发行了第一张唱片，叫做《散了吧》。接下来，我们就听到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唱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歌来自于王若琳所翻唱的《三个人的晚餐》。说到王若琳呢，有一种声音一直认为说王若琳的爵士有一点假，虽然她的声音是爵士嗓，还有一种说法说她早期的专辑呈现出与年龄不符合的老道。后来王若琳自己跳出来回应，她说爵士其实并不是她喜欢的风格，而只是当初唱片公司给她贴的标签。他自己喜欢的其实是那些听起来稀奇古怪甚至有点癫狂的电子音乐、实验音乐、独立流行。但是哪怕他自己再不喜欢，只要你偶尔听到他的声音，就好像时间又拉回到从前，能够回到那种慢时光里面，沙哑的嗓音自带老唱片的慵懒感。无论他自己喜不喜欢，他似乎天生就是唱爵士的料。好像在华语乐坛，我们仔细想一想，再也找不出哪一位歌手能够像他一样，把类似于《玫瑰玫瑰我爱你》《亲密爱人》这样的老歌，又唱出了不一样的厚重的年代感。当你觉得很累，马不停蹄的时候，不妨选择一个时间，坐下来听一听王若琳的声音。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于张学友的《深海》。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号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1: 我来请奶茶，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3: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2: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3: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2: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3: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八月已经临近尾声，那今天我们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来给八月写一篇唯美的音乐笔记吧。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李健，《八月照相馆》。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来自1998年上映的韩国电影《八月照相馆》。影片讲述了患了绝症的男主人公永元，他经营着一家照相馆。甜美清纯的女主角多林在照相馆附近负责管理违章停车的工作。每天经过照相馆的时候，她总是会进来同永元寒暄一番。久而久之，多林对善良单纯的永元萌生爱意。有一天下午，他故意拿着照相机让永元帮忙整理，然后借故在店里等他修好并假装睡着，这样才能够和他共度一个安静的下午时光。对于这番如此明显的举动，永元当然也明白多林的来意，脸上露出了阳光般的笑容。后来永元在路上碰见多林抱着一大箱的重物，互相爱慕的两个人就打着心里的小算盘，于是影片就有了永元骑着电动车载多林的经典的一幕。在一起的时光总是那么的甜蜜而美好，一起享受一杯冰淇淋，一起雨中漫步，一起玩过山车。本以为他们的结局会像童话般美好的爱情故事一样，但是永元却在医院查出了癌症晚期。他希望自己美好的形象永远留在多林心中，所以选择不出现在多林的面前。

独自在家中忍受病痛，孤独地过完人生的最后一段时光。之后多林每天都要经过照相馆的门口，面对着空荡荡的店铺，他总是透过窗户看着橱柜里挂着的照片，那是曾经永远为他留下的每一个美好的瞬间。八月的风已经不那么轻柔，还带着些许的烦躁，甚至裹着伤痕。多林本来不愿意接受永远消失的这个事实，几经痛苦挣扎，随着季节的更替，八月过去，冬天到来，多林再次经过照相馆的门口，这次他写了一封信塞在照相馆的门缝里，在闭门的照相馆橱柜中见到了自己的照片，那是他曾经留下的最美好的笑容，他释怀地笑了。也许真正美好的爱情并不总是得到，那些美好的瞬间才是爱情永远的真谛。就如同李健这首歌的歌词中提到，留下来的笑已经成永远，当爱消失在时间里，相片永远把你留在我身边。李健说，一直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这部平淡无奇的同名电影会牢牢地抓住他的心，让他有冲动为他写一段音乐，献给所有钟情于此片的朋友。淡淡的旋律流淌着缓缓的哀伤，小提琴声诉说着这样的八月照相馆，每一个音符流进心里，流进永恒的时间，这个永恒的八月。

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用一个小时的时间给八月写一篇唯美的音乐笔记。刚刚我们听到的歌声来自曹芳，云的舞蹈。曹芳随性的性格深受她出生和从小长大的地方云南西双版纳的影响，身为这个特别的少数民族人，生活在这个一年365天，几乎有360天都是晴空万里的地方，个性自然会变得正面乐观阳光随性。非科班出身的曹芳，音乐创作无法被归类与定义，暧昧、飘移、神秘、纯净、无拘无束、诗意都是他。他的音乐和他的人一样，自然且自由自在。这首《云的舞蹈》是曹芳有一次从云南大理开车回西双版纳的途中突发而想创作的。大理的云当然是出了名的美，回西双版纳的路途当中，一出大理，天气瞬间变得糟糕。闪电打雷下雨，穿过那片乌云，天又忽然亮了起来。看着天空云的变化，脑海当中突然就出现了一句，那些有荧光色白云的地方把我留在这里。就从这句开始，曹芳就一口气写出了整首歌。静静地看一片云，静静地想一个人，从不依靠，从不寻找。那些歌儿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李琦，名字叫做《最长的旅途》。

最长的旅途来自李琦，他沉静的歌声将我们带入了他所讲述的这个故事里，感受那一份独特的温柔诉说，然后紧随他的脚步一步一步走向熟悉又陌生的世界。这首歌讲述的是电视剧《无心法师》男主人公无心内心深处对爱人的不舍和对温情的向往，渴望脱离无边无际的孤独，虽拥有不老不死之身，看遍人生的喜乐哀怨，但却只能看着朋友与爱人离去的无奈和悲哀。无心法师是一个系列剧，我是在2020年才看的这部剧，歌中所唱皆是人生，爱过恨过，最后只剩回忆。如果你看过这部剧，听这首歌的时候，真的就会莫名的红了眼眶。那些没有看过无心法师的人，也一定能够感受到这首歌里的辽阔苍凉，远方的静寂，内心深处的感伤，以及那种坚定的守望。愿悠长的旅途中，有人能陪你肆意流浪。接下来送上一首一听上去就让人很开心幸福的旋律，如果你听过，那就一边哼唱一边感受，恰好幸福掠过身边被你发现。安徒生乐队《幸福掠过城市》。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3: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2: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3: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2: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3: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2: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4: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分享的主题歌单呢，是给这个即将逝去的八月写一封唯美的音乐笔记。

整个八月来自张宇，这整个八月身边的人都在流泪，这是张宇心中的八月，表达了分手后的内心感受。仔细听来倒还算洒脱，并没有太多的不舍，看透后的释怀会更多一些。生命周而复始，爱情永不止息，整个八月是是非非，整个八月情绪堆叠，一切都是唱不完的歌。八月是阳光，是明媚，却也有爱恨别离，无端思绪，无从摆脱的疲惫感。就这样缓缓倾诉，整个八月我们过得好像不那么舒展和自由，那可以在音乐中来疗愈自己。接下来听到的来自摇乐队，唱歌的孩子。

刚刚听到的是已经解散的摇乐队，曾经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叫做《唱歌的孩子》。他们聆听着童谣，走过童年，弹唱着民谣，度过青涩的青年时光。而现在为您讲述现实生活的酸甜苦辣，青春一路高歌，这首歌是不是也在讲述你的故事？我们都曾经有过令人垂涎的小时候，在夕阳下歌唱，在操场上欢跳。有一天我们突然长大，再也回不去的时候，才特别怀念那肆意的岁月轻狂和那个模糊的不像自己的自己。沁人心脾的歌，听起来心中有一种坦荡的气阔感，让人无忧无虑，无所顾忌地回忆着自己孩提时的模样。接下来要听到的非常治愈的好声音来自周深，这首歌叫做《亲爱的旅人》。

千与千寻日语改编的中文版主题曲《亲爱的旅人》呢。这首歌的词由沃特·艾文尔改编填写，出声演唱。小时候看过《千与千寻》，有的时候觉得千寻很可怜，在这个满是魔力的世界，好像一个孤独的异类，一个人说服汤婆婆，一个人哭泣，一个人思念。不过还好，剧中有咕噜爷爷，有小玲，有白龙，还好有无脸男，有大智的宝宝，有钱婆婆。她从那个略显娇气的小女孩变得冷静、坚强、勇敢、有礼貌、有责任感。那个说着我的金币只给千寻的无脸男，才是那个肯为千寻付出自己所有的人。你若走向孤独，我便陪你一起，只要你需要我，我就在你身边。小时候看到无脸男，以为是个贪吃的怪物，他孤独渴望爱，却又不知道怎么表白，总会适得其反，可是一直保持着善良，最后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温暖。长大之后才发现，那个单纯孤独不知如何表达爱的无脸男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千寻的身上也有我们很多人的影子，面对陌生的环境不会哭，从楼梯上摔下来不会哭，遇到不好惹的客人不会哭，被汤婆婆恐吓不会哭，却在小白给他吃下特制的饭团时，边吃边大颗大颗的掉眼泪。你一定受了不少苦，吃吧，有个体谅你懂你艰难的人真的太好了。好的音乐都有着自己的灵魂属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喜欢一首歌，也许不需要理由，但又似乎总要有着几分认同，几分了解，然后才能让它渐渐地走入内心。这首歌里的温暖，听过就不会忘。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我们用一个小时的时间为即将逝去的八月写一份唯美的音乐笔记。最后一篇是好妹妹送给八月的八月午后，阳光洒在你的发梢，这是八月的天。好妹妹的声音里面总有一股浅浅的青春，八月午后如果在树荫下，那是清新又热烈的感觉，一根冰棍儿，几声蝉鸣，爷爷不疾不徐的鼾声，都是极好的回忆。在这个八月，珍惜所有的不期而遇，看淡所有的不辞而别。最后一首好妹妹的歌，八月午后送给你，用这首歌结束今天的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再相约。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敢让人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安徽省私募基金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私募有门槛，辨清资质是前提，公开宣传不合规，保本高息是诱饵。广大投资者要擦亮眼睛，理性投资，警惕投资变局，守护钱袋子安全，
3: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接触，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1: 安徽省证券期货业协会提醒您，理性参与证券期货投资，坚决抵制非法金融乱象，远离虚假标的、违规荐股、非法配资，敬畏市场，严守底线，合规交易防风险，理性投资护财富。
4: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5: 一日一员上草，一岁一枯荣。
6: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7: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4: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8: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9: 您家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1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接触，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安徽省证券期货业协会提醒您，理性参与证券期货投资，坚决抵制非法金融乱象，远离虚假标的、违规荐股、非法配资，敬畏市场，严守底线，合规交易防风险，理性投资护财富。
1: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
2: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

0: 海都深呐、啊！
1: 还笑，
2: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他们两人因书结缘，是中国近代文学与文化研究领域令人称羡的学术伉俪。走进他们的家，各类书籍包罗万象，简直就是一座令人眼花缭乱的私人藏书库。去年底，北京首都图书馆内一个用他们姓氏命名的书房——陈夏书房，正式向公众开放。书房内的13000册图书，全部由他们夫妇二人无偿捐赠。化私为公，让自己的藏书能够服务于社会，对我们来说是很幸福的事情。资讯有故事，世界图书日，带您认识北京大学学术伉俪陈平原、夏小红，40余载淘书捐书路。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最美人间四月天，正是读书好时节。2026年4月23号是第31个世界读书日，同时这个星期也是国务院批复设立的全国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全民阅读写入了党的20大报告、15五规划纲要，并连续13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今天的中国，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全民阅读活动持续深入开展，神州大地书香浓郁，精神之花繁茂芬芳。在北京首都图书馆里有一个陈夏书房，走进书房，扑面而来的是一股古朴典雅的书卷气息。这座书房由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夏小红夫妇捐赠的图书打造，去年底正式向公众开放。60多平方米的空间典雅古朴，简洁实用，兼具学术质感与人文温度。陈夏书房以两位教授的姓氏命名。打造陈夏书房的缘起是陈平原、夏小红夫妇决定把多年积累的藏书无偿捐赠给首都图书馆。工作人员根据两位学者的意愿，专门打造了一个空间，把他们家中书房的原貌进行了复刻。
5: 我觉得我们家的书柜，就是他们都叫书墙，还是比较有特点的。因为我们的那个房间层高是3米，比现在一般高，所以一直坐到顶。
4: 陈夏书房里的书桌、书柜、座椅都是从家中搬来的原物。沙发上随意摊开的书，书桌上的笔筒和藏书章都保留着最真实的生活细节。为了给书安一个好家，夫妇俩多次往返进行打理。年逾70的陈平原教授甚至爬上梯子反复调整书籍位置，尽可能还原家中书房的样子。陈夏书房不仅是一个公共阅览空间，更像是走进了两位学者的私人书房，安静厚重，充满温度。陈平原教授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妻子夏小红教授在晚清文学与文化研究领域成就卓著。正因为两人的学术研究跨度大，资料积累多，才慢慢形成了这样一座体量可观的私人藏书库。目前陈夏书房里展出了大约8000册图书，其余的5000册存放在库房中。首都图书馆会根据读者的实际需求做不定期更换。在书房客厅一角的简约沙发与茶几上堆放着各类书籍，摆设并不是十分规整，给人一种颇为随意的感觉。
6: 这 个状态不是我们故意又营造的，他随时阅读，在众多书籍里面，书海里面徜徉，所以呢会有这种临时起意，看这一本看那一本，所以摆下来的状态就是这样杂乱。但是杂乱中有一些逻辑，有些思路，只有主人自己能知道。很多人今天的读书人，他们的阅读其实也很广，但是他们很可能更多的使用电子阅读，他们有他们阅读的特性。我们像这种藏书的形式，对年轻人来说是不合适的。现在第一批捐了300多项，后面还会再捐，逐渐逐渐交给首都图书馆来保存，能够在图书馆，公共图书馆里面保存，我始终说这是很幸福的事情。
4: 家里的数百箱书被搬到了首都图书馆，那两位教授的家里是不是一下子宽敞了不少？他们微笑回答，并不是。当总台记者推开陈平原和夏小红两位教授的家，餐桌上、沙发上、茶几上，甚至地板上，都被书和各类学术资料所占据。即便有一面顶天立地的书墙，也挡不住书在家里的肆意生长。
6: 已经为了你们的到来，夏老师已经
5: 我已经收了
6: 3、4天了。
5: 没有收拾，所以就很乱嘛。
6: 我请保姆来帮忙，他说等我把家收拾干净了再请保姆过来。我说收拾干净了再来请保姆，这个思路是什么来的？
5: 关键是你的书放哪儿，你的东西要放哪儿。
6: 他是说别人来了很容易就把它捣乱，所以
5: 而且我后来都找不着了，所以我宁可自己收拾。
4: 两位教授从事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涉及的面很宽很杂，古代、现代、外国都要涉及，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艺术的也脱离不开。所以陈教授和夏教授家里的书房可以算是学术大百科，方方面面的书籍包罗万千，以至于形成了现在的书房规模。除了学术用书，家里还有不少是夏老师父亲留下的旧藏。夏老师的父亲曾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诗歌散文组组长，当年作家出新书总会送他一本留念，久而久之便攒下一批难得的好书。而两位老师收藏中比较珍贵的书籍，目前都已收藏在了首图的陈夏书房。
6: 这几个是我们的导师背的，已经去世了的先生的，这是我的导师王耀先生，这是他的导师季振怀先生，还有林金良、金克木。金克木我们家里有大概20种，他晚年我们去拜访的比较多，所以他会不断的送，所以我们有他的80、90年代以后出版的几乎所有的。
4: 金克木是中国文学和翻译大家，精通8国语言。他曾仅靠一部词典和一本古罗马军事统帅凯撒撰写的战争纪实著作《高卢战记》，就学会了非常复杂的拉丁文。陈平原曾这样评价金克木先生，他是以老顽童的心态与姿态挑战各种有形无形的权威，包括难以逾越的学术边界。
6: 他自己也喜欢表达，所以有年轻人去了都会要求你不断地听他说，他有一大堆的想法。年纪大的先生们，他们有好多的思考，特别珍贵。
4: 在陈夏书房的一个展示柜里，摆着许多老版本的书，这些都不是寻常物件，而是两位老师一本本辛苦淘来的宝贝。其中，《国故论衡》印刷于1910年，这个版本非常鲜见。
6: 章太炎是晚清民国最有学问、最有思想，而且是革命元勋，是鲁迅的老师。
4: 《国故论衡》的作者是章太炎，这不仅是一部学术专著，更是通往清末民初风云时代的窗户，是架在传统与革新之间思想的桥梁。陈平原对章太炎的书藏着一份跨越多年的钟爱与执着，这既源于学术上的精神契合，也体现在他四处寻觅的藏书乐趣中。
6: 国故论衡其实我有别的本子，这是在日本印行的出版本，那个是我一直想要的，然后刚好孔夫子网里面挂出来又拍卖， 我马上请孔乌斯网的老板，我说你无论如何帮我拍下来。他是300块钱起拍，然后10块10块钱往上涨。他说350就没人跟了。哎，我很惊讶，这书350是很便宜的。
5: 对，这个很难得的版本。
6: 对对，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不是专业藏书家，不是看重它的拍卖的价格，而是看重对我们的研究的意义以及跟我们的生命的连接。
4: 这份对书籍的珍视，其实早早地刻进了陈平原的人生。他常说自己感念命运的眷顾。1977年，24岁的陈平原以大龄考生的身份赶上了恢复高考。他坐着长途汽车离开了潮汕老家，考入了中山大学中文系。而他当年的高考作文还被人民日报刊登了。
6: 为了号召大家重新回到书斋阅读思考，进入校园做科学研究，所以才会有人民日报专门登高考作文，而我碰巧被选中了。
4: 陈平原在中山大学读完本科和研究生后，考入北京大学，师从把现代文学研究学科化的标志性人物王尧先生，成为中文系第一批博士。夏小红在北京大学完成本科和研究生学业，留校任教。兜兜转转间，两人在北大中文系相遇了。夏小红说，与陈平原相处过程中，他的一个感受，那就是南方男生确实比北方男生细腻。
5: 有一次在校园里碰到，其实已经早就熟了嘛，碰到，然后他从书店里出来告诉我他买两本书，我说那我也去买，他说你还买什么，我不是已经买了我就觉得这么表达。
4: 书成了连接两人的感情纽带，让他们迅速地走近。结婚的时候，他们在夏小红的筒子楼宿舍里拼起了两张书桌，叫上几位同学好友，就算办了婚宴。婚后每一个周末，他们都会结伴逛旧书摊、跑书店，淘书渐渐成了他们的习惯，更成了一种生活仪式。为了记录每次购书的缘由和读书感受，他们曾寄过一本《陈夏买书记》。
6: 因为我们俩的专业比较接近，所以阅读兴趣也比较接近，不会有因为买书争论的，不会有这种事情。哎，咱们那个《陈夏买书记》什么时候能找出来？就当初买书以后特别担心买了以后就不看，所以就立了一个《陈夏买书记》，
5: 就是我们两个人，一个大本子，
6: 陈和夏两个人买书，
5: 每一次买
6: 完以后回来记录下来，我们最初的这些书为什么买它，有什么感觉，一些最初的阅读的感受记录下来。
4: 本以为《陈夏买书记》会有厚厚的一摞，可一问夏老师才知道，记了没多久他们就放弃了，因为记录实在跟不上买书的速度。他们见到好书就收，尤其遇到了自己研究领域的珍贵版本，更是不惜一切代价。在买书这件事儿上，夫妻俩向来默契，只要是对方需要的书，他们都会当成是最重要的事去完成。淘书的乐趣是什么样的？
5: 那就是有很多意外的惊喜嘛。像我有一次是在中国书店，我买了这个梁启超进驻第一集，就是二十年代印的那个版本，当然不是初版本啊，但是也是比较早的。因为包括了他1919年吧，就是回国以后的那些最重要的著作，对我来说还是一个很珍贵的一个文本，所以我会赶快把它买下来。淘有的时候就是每人拿一个书架，比如说这个进去，陈老师看一遍，我看一遍，就看到自己有兴趣就拿出来呗，拿出来再比较一下，看看版本或者是需要不需要。我觉得就是读书人的那种乐趣吧，就是能够在没有想到的地方发现了你喜欢的书啊，这个就是一大乐趣。
4: 因为父亲的缘故，夏小红从小就浸润在书香里，从小养成的读书习惯让她在婚后与丈夫一起淘书的日子里多了一份踏实与快乐。婚后这数十年里， 夫妇俩在买书上花了多少钱？夏老师说，他们从不

0: 不记账，也没仔细算过，但也会有节制，因为家里空间就这么大，书买多了也没地方放。初开首图陈下书房的藏书，两位老师家中的书房里还有好几个格子里是陈平原父亲留下的旧书。
1: 这是郭沫若译的，我爸爸抄原文，下面这是按照原文全部给抄一遍，整本书抄下来啊！我的天啊，
2: 你看少字了。
1: 对，全本整一本。
0: 陈平原的父亲是广东汕头农业学校的语文教师，在他的藏书中不乏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史领域的泰斗级人物林庚、吴祖湘等人的著作，也正是父亲的藏书给了陈平原持续的滋养。
1: 写过一篇文章叫父亲的书房，父亲家里也就是几架两三四架书，不太多，但是看一个人的家庭背景，看他的书房就能够明白到底上是什么样人，将来的下一代大概是什么样的人。你想过，我才12岁，所以不可能有那么长远的规划，只是那个大致的熏陶氛围，还有言传身教，父母手不释卷的那种状态，对你来说，对一个小孩子会有影响。
0: 两位学者对书的珍视让人动容，一本本旧书不仅是学术研究的养分，也记录了两个人一路走来的相知相伴。如此视书如命，几乎把生活都交给书的他们，为什么会舍得把书捐出来，而且还是把最有价值的书先捐出来？
1: 我们捐书不是现在一时兴起，2017年我们最早是给我的家乡潮州寒山师范学图书馆捐，然后做了几年，是这首都图书馆知道了，告诉我你还是捐给北京吧，使用率会比较高。所以前面我们捐了8000多次，现在等于是除了这13000，家里可能还有差不多10000左右的书也会捐给他们。一般的读书人来说，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借阅，可以查看。还有对专业的研究者，这方面研究的话，我们的收藏会对他们有用，
2: 他会比较快的
1: 决断
2: 最有价值的书先捐出来。比如说这些差不多是2-3次吧，大概就拿走了。
1: 从图书馆角度来说，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捐出来的东西对他们有意义，不能说把不要的东西再捐掉。
2: 我觉得这可以再晚一点，但是确实他说那应该体现我们捐书的这个质量，书的价值。
0: 夏老师说，他们夫妇两人平素里在学术上没有竞争，
2: 没有竞赛，我这个甘拜下风，我没有竞争意识。我觉得我写论文跟他的方式就不一样，那他想的很明确，他哗啦哗啦一下就写完了。我经常说，这个我的阅读都赶不上他的写作。
0: 在学术上，夏小红同样成果斐然，他承袭导师季振怀先生严谨治学的态度，在晚清文学与文化研究领域深耕多年，影响力遍及海内外。每当陈老师完成一篇文章，总会先请夏老师过目，这样的互补也延伸到了他们的合作之中。古文新观就是两人不久前携手完成的新作。
1: 这个事情怎么做，总的规划还有选文还有导言是我写的，基本的注释工作是他做的。
2: 对，
1: 而且我经常要求帮他的忙，他拒绝了，他不放心我做的。
2: 做注释肯定有自己的习惯，如果他进来插进来，前面他没有做，然后他就会那个做的那个可能不跟我想象的不一样，那我还要再费功夫去改一遍，不更麻烦，干脆我一个人做到底。
0: 古文新观是陈平原与夏小红联手打造的古文学习读本，核心是帮读者掌握古文句逗的方法。起初他们精选了20篇文章，却发现对于普通读者的门槛偏高了一些，最终他们按照初中高三个阶段分级编排，增补了40篇文章，还加入了刻板与现代白文的对照排版。为什么在当下这个时代鼓励读者阅读文言文？
1: 我们所说的那个经过这大业不朽的盛世说的是文， 因为白话文。

0: 运动起来以后，有诗的地位上来了，小说地位上来了，文章反而不太重要了。但是起码在长期的中国古代史上，文是第一位的。读这些文是一种技术，也是一个能力，更是一种心态。
1: 对两位学者来说，最好的养老不是远离喧嚣颐养天年，而是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在 AI 技术正在改变各行各业，改变人们阅读方式的时候，陈平原牵头编纂 AI 时代的文学教育，以扎实的思考回应时代对人文教育的追问。
0: 电子时代来临，所以纸质的阅读的人会减少，包含阅读的时间也会减少。为什么要做书房？为什么还有藏书？我说一个特别重要，我必须不断翻阅，这是文本我需要。第二，特别精美，你爱不释手。第三，跟我的生命有直接关系，我要怀念。
2: 我觉得 AI 时代亲自读书之所以重要，其实就像你毕竟是个人，不是个机器，装个芯片，你所有这些东西都在你，好像你都有了，其实你什么都没有，因为那个不是你的血肉之躯里面长出来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读书也好，知识的积累也好，不是结果最重要，是过程更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你不是那个机器，你是人，你的阅读的体验别人其实不能够完全代表你或者是代替你，这个才是它的价值所在。
1: 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我们一会儿见。
3: 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4: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3: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4: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3: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4: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3: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1924年夏天，出生在辽东湾仅仅几个月的一只西太平洋斑海豹被发现孤独地趴在广西北海海边，身上有明显的五处伤痕。2025年3月4号，惊蛰前夜，一只年仅6个月大的雪豹在青海玉树的雪地里蜷缩成一团，身体冰凉，奄奄一息。在被救治之后，他们分别有了名字，娜娜和林小哲。如今娜娜已经达到放归标准，最近回到了大海的故乡，而来自雪山的林小哲因为丧失野外生存技能，无法回到冰川雪原。他们都是我国野生动物保护的成功案例，因为有了人类的守护，才有了娜娜的迷途与归航，有了林小哲绝境与重生的动人故事。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斑海豹和雪豹的救助与守护故事，一场跨越山海的豹豹之约。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西太平洋斑海豹和雪豹，一个是唯一能在我国海域进行繁殖的鳍足类海洋哺乳动物，一个是高山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被称为雪山之王，它们都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今年4月16号，一只名叫娜娜的雄性西太平洋斑海豹在它的出生地被放归大海，重回家的怀抱，而一只名叫林小哲的雪豹却不会回到位于冰川雪原的家，它将在动物园里度过有人关爱的一生。2年前的夏天，娜娜迷途千里，漂流南下，被发现时孤独地趴在广西北海海边的一块泡沫板上，她不知道妈妈在哪儿，家又在何方，满眼求生的渴望。2025年的惊蛰前夜，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索家乡的山窝里，出生仅仅6个月的林小哲在雪地里蜷缩成一团，头直直的后仰，眼睛见或移动，好像告诉人们他还活着。从大海到雪山，从辽东半岛到青藏高原，娜娜和林小哲的生命轨迹看似永不相交，却因为人类的倾力救助与守护，成就了一场跨越山海的豹豹之约。娜娜第一次引起人们关注是在2024年的夏天，那时在广西北部湾附近海域，她时而在海中游来游去，时而趴在海面泡沫浮板上，呆萌可爱的样子吸引了很多市民游客围观，他开始逐渐走红网络，娜娜的大名不胫而走。但或许没人知道娜娜内心的不安，也没人知道这只本该生活在北方的斑海豹经历了怎样的千里漂泊才落足于此。
1: 从他的身上可以看出有明显的五处的一个皮外伤，而且当初我们到达现场去的时候呢，还有两处的伤口比较深，还没有完全的愈合，所以说当时的他的那种状态比较虚弱，不适合长途转运，所以说当时我们采取了一个比较保守的那个救助的方案，就是暂缓留在广西北海。
0: 说话的人是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所属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海洋珍稀动物保护研究室主任田甲申。他推测娜娜是2024年1月至2月左右出生，幼年斑海豹没能完全掌握族群洄游的路线，娜娜极有可能是因为追逐鱼群，或遇到异常天气，或因自身定位系统失灵导致迷路。
1: 据我们推测，迷路的因素比较大一些。从我们的研究发现呢，小个体呢可能会受一些恶劣天气的影响，在回游路线的过程中呢，受一些自然环境的影响，比如说台风、海浪、风暴潮等，或者是追逐一些食物啊资源，它可能就是迷失了方向。多年的研究中呢，我们也发现过类似的一个情况。可以说，娜娜的出现在广西北海不是一个个例，近几年确实有 几头小的个体啊，半月豹的个体出现在我国的类似于海南以及福建等海域。
0: 西太平洋斑海豹是唯一能在我国海域进行繁殖的脊足类海洋哺乳动物，它们每年10月到12月陆续

0: 洄游至辽东湾海域，次年一月至二月在冰上产崽育幼，三月至四月在此栖息换毛，四月中下旬开始逐渐游出渤海，踏上返程之旅。由于没有成年斑海豹的带领，娜娜找不到洄游路线，找不到回家的方向，长期浸泡在不适宜的高温海水里，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2024年10月，北海市海洋局启动应急救助方案，将娜娜转运至专业机构进行救助，并针对娜娜伤口感染、体温失衡等症状制定了专属救治方案。半年后，娜娜的状况有了很大好转，而差不多同一时间，远在青藏高原腹地的三江源，小雪豹林小哲正在生死线上挣扎。2025年3月4号，生态管护员阿卓扎巴多杰像往常一样踏雪巡山，行至半山腰处，他发现了6个月大的小雪豹。同行的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工作人员欧向旦巴回忆说，他当时四肢僵硬地躺在地上，感觉快休克了，全身冰凉。2025年3月5号，正值惊蛰，小雪豹被送到了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中心主任何顺福回忆说，
1: 当我们救护中心的时候，等于说处于一个濒危的状态嘛，所以我们的检查的过程中，它的这个正常反应就是很微弱。
0: 刚送到救护中心的林小哲，体长仅74厘米，体重仅9.7公斤，远低于同龄正常水平，瘦弱得让人心疼。救护中心副主任齐新章形容，他像一块干瘪的抹布，摸不到肉，全是骨头跟皮。看到他的第一眼，救护人员心里打起了鼓。尽管已经多次救助雪豹，但如此严重的伤情也是首次遇到。救护中心主任何顺福回忆，如何在第一时间把这只小雪豹从死亡线上拉回来，成了一个最大的难题。
1: 他其实来的时候，他的营养状况是特别差的。新鲜的兔子肉给他放到嘴边的时候，他那个状态，当时吃肉的那个状态很差的，抬不了头，就是说是他抬头这个力气都没有。胸椎的一个压迫性骨折，还有一个颈部的一个外伤，综合研判的话，其实他的伤情还是非常严重的。第一时间能从这个死亡的边缘把他救出回来，是第一个难点。
0: 经过检查林小哲的伤情，专家判断，他可能是高空坠落导致丧失行动能力，进而伤情恶化。保温、吸氧、营养支持、抗菌消炎和调整肝功能，救护中心联合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金义鹏教授团队共同为林小哲制定了抢救与治疗方案。救治之初，林小哲体温偏低，救护人员将他放入恒温氧舱里，通过保暖供氧的方式为他延续生命。
2: 把他放到了那个恒温氧舱里面，对他开展了抢救性的一些治疗。经过9天之后，他的这个体重从最初的9.7公斤也已经恢复到了11公斤多。
0: 2025年3月8号，林小哲第一次抬起了头，望向外面的世界。那一刻，救护中心副主任齐新章激动地握紧双拳，长吁了一口气，总算把他的命给吊住了。齐新章介绍，他们给小雪豹取名林小哲，林的本意是冰雪，又有跨过、越过的意思。被救助的雪豹都遇到了生命中的一道坎儿，希望他们能够跨过去。哲代表惊蛰节气。
2: 2017年开始，我们救护的雪豹都会以零字开头，然后用节气来为它们命名，与它这个时间最接近的节气就是惊蛰。
0: 随后，根据林小哲的身体恢复情况，工作人员及时调整饮食和治疗措施。在处理肉类时，他们还细心地把难以消化的筋膜剔除。中心工作人员虎文荣说，看到小哲每天能好好吃饭，他们感到非常欣慰。
3: 但我们平常在家做饭就没有这么精细，它比较特殊，所以我们就把它照顾就像照顾自己孩子一样。看到他每天都吃我们做的饭，然后每天都炫得特别 好，然后我们就非常的开心，希望他尽快恢复健康。
0: 2025年6月初，在被发现并救治3个月后，林小哲的治疗进入了第三阶段。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兽医赵海龙当时向外界介绍了相关情况。
4: 林小哲呢，现在处于一个治疗的第三阶段。他相比于前两个阶段呢，他的活动量、跳跃能力、走路的这个时长、距离啊，都有明显的增加。主要是希望增加他的这个免疫力啊，给他做这个疫苗的接种啊，希望能够在这个第三阶段里面呢，让他不会发生什么传染病啊之类的。
0: 2025年10月23号是世界雪豹日，在超过7个半月的治疗后，林小哲已经能在自己的节日里活蹦乱跳了。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副主任齐新章当天向媒体介绍说，林小哲已经进入最后的复健阶段。
5: 经过7个半月的治疗，林小哲目前恢复的状态是比较好的，进入了最后的复健阶段，就生活在我背后的雪豹馆中。他的体重也从最初的19斤多恢复到了将近50斤的体重。现阶段呢，我们主要是对他的这种捕猎能力进行测试和锻炼。现在他已经成功通过了活鸽子捕食的测试阶段，下面我们也会通过活兔子等其他的活食对他的捕猎能力进行进一步的锻炼和恢复。
0: 在世界雪豹日过去近1个月后，2025年11月25号，娜娜在专业人员的护送下搭乘航班抵达大连，随后来到新家，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小家伙趴在转运的笼子中，眼神怯生生的。在广西历经1年多的养护后，娜娜的体重已经由35公斤增至50公斤，并恢复自主摄食、正常游动等生存技能，外伤也治愈了，达到了转运条件。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海洋珍稀动物保护研究室主任田甲申回忆娜娜来到新家的情景说，刚来时娜娜对新环境明显不适应。
6: 娜娜刚来的时候呢，她不是太适应我们救助中心的环境，能有1周的时间吧，她没有进食，1周以后呢，她慢慢开始适应了我们这个新的环境，开始摄食量逐渐的增长。
0: 经过半个多月的隔离饲养，娜娜的身体状况持续向好。
6: 长得比较慢，体重呢已经由最开始运来的51公斤，已经缓慢增长到53公斤左右，状态呢。以及它的活跃程度要比来之前要好多了。
0: 去年底，田甲申对外界透露，娜娜要在他们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先适应并熟悉家的环境，调理身体，然后再接受野化训练。等她具备在野外独立生存的能力后，经科学评估就可以回归大海了。
6: 下一步会适时对他开展一些野化训练啊，以至于放归前的一些科学工作吧。待他达到放归标准以后呢，我们会择机选择在明年的4月份，将娜娜放归自然海域，回归种群。
0: 之后的几个月里，救助人员随时监控着娜娜的各项指标，能追踪和捕捉活饵，体重稳定增长，血液指标与健康个体一致。辽宁省海科院救助人员王震手中的待放归斑海豹核查标准表上列着一项项斑海豹放归标准，每画上一个对号，娜娜离回归大海就又近了一步。据工作人员介绍，现在的娜娜活泼可爱，眼睛圆溜溜的，透露着好奇和兴奋。只见她从水中一跃而上，或在地面上来回滑动，浑身透着快乐。和娜娜一样，林小哲的命运也发生了变化，每天被温暖与大爱包围着。在林小哲康复的这段时间，救护中心兽医院的兽医赵海龙常常抱着他忙个不停，做按摩、称体重、做检查、打疫苗，一天不见就想得慌。赵海龙笑着说，自林小哲被救护以来，救护人员将他的康复过程以视频的方式在网上发布，不少网友开始云养抱，一些热心网友还会捐赠体重秤、乌拉草、卫生用品等。在一段段视频记录当中，网友们见证了林小哲的重生之路。

小家伙从奄奄一息变成了干饭萌豹，倔强地蹒跚前行。从巡护员的毛毯到 CT 室的无菌舱，从牧民的草场到城市的医院，从铺着乌拉草的温暖小窝到模拟野外环境的活动场地等等等等，每一个细节都诉说着救护人员无声的爱。今年4月16号春日渐暖，娜娜在这一天回到大海。干海豹年复一年的洄游故事，见证了生命的繁衍，也记录着中国在生态保护道路上的坚实步伐。与重返海洋的娜娜不同，来自雪山的林小哲虽然回不到广袤的冰川雪原，但开启了另一种幸福生活。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副主任齐新章表示，由于被救护时年龄太小，林小哲没有完全掌握野外生存技能，又长时间与人类密切接触，即便恢复后也不满足放归自然的条件，只能在动物园中度过余生。如今的林小哲生活在雪豹馆内，嬉闹玩耍，打盹休憩，有时还会和救了自己一命的赵海龙隔窗互动。他的身体也圆润了不少，毛发更加光亮，他的运动能力和平衡能力逐步恢复，时而在木板上表演飞跃，时而和水盆打架。近年来，通过开展国内首例雪豹白内障超声乳化及人工晶体植入手术，国内首例雪豹牙科根管治疗手术和面部整形手术等，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已完成了对宁夏、宁布府等雪豹的救护，并于2016年至2019年期间成功实现3只雪豹的人工繁育。目前国内公开饲养展出的雪豹约20只，有60%在西宁野生动物园，其中3只是人工繁育，其余均来自野外救护。尽管林小哲、林布福等雪豹因身体原因无法放归，需要在动物园度过余生，但齐新章一再强调，野生动物救护最完美的结局是让动物重回野外自由生活，这是救护工作一直追求的目标。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放归野外必然是第一选择。每年都会有一些野外繁殖的西太平洋斑海豹幼崽因为各种原因搁浅，失去庇护的它们生存概率极低。从2005年起，辽宁省海科院共救助了241只斑海豹，成功放归220只。辽宁省海科院海洋珍稀动物保护研究室主任田甲申介绍说，放归前我们一般会在斑海豹颈部上方粘一个重量约110克的信标，只要上面的天线露出水面，经过的卫星就能捕捉到它所在的位置，采集到的数据对研究西太平洋斑海豹洄游规律有很重要的意义。西太平洋斑海豹是国家1级保护动物，也是唯一能在我国海域繁殖的鳍足类海洋哺乳动物。辽东湾是它全球8个繁殖区中最南端的一个。根据遗传学和生态学研究，辽东湾繁殖区的斑海豹与世界其他繁殖区的斑海豹缺乏基因交流，存在地理隔离，因此对其幼崽的救助意义重大。今年3月，辽宁省海科院诞生了一只特别的西太平洋斑海豹幼崽，名叫传承。它的父母为无法放归海洋的全盲个体。田甲申说，传承的出生意味着我国斑海豹人工繁育工作又向前迈出一步。辽宁省海科院从2008年开始就与大连圣亚海洋世界联合开展西太平洋斑海豹的人工繁育、救助、野化训练的科研攻关工作。大连圣亚海洋世界不仅救助野生斑海豹幼崽，还是斑海豹繁育基地。近年来，为了增加斑海豹野外种群的数量，这里每年都将人工繁育的斑海豹放归大海。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期，
由于生态环境变化、盗捕等原因，斑海豹数量急剧减少。近几十年来，随着国家加大保护力度，辽东湾海域斑海豹数量保持在2000只左右，并有增加的趋势。目前，大连市设立了总面积5600余平方公里的大连斑海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运用无人机、海上科研调查等手段，搭建起全天候生态监测网络，动态追踪种群迁移与栖息地变化。同时，联合多个部门开展专项行动，通过海上巡护、社区宣传等方式，进一步织密保护网。从三江源雪豹种群数量稳步回升、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到渤海辽东湾斑海豹繁殖区不断优化、幼崽存活率逐年提升，从生态管护员日复一日的坚守巡护，到救护人员不分昼夜的全力救治，中国持续不断地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初心。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安徽省私募基金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私募有门槛，辨清资质是前提，公开宣传不合规，保本高息是诱饵。广大投资者要擦亮眼睛，理性投资，警惕投资骗局，守护钱袋子安全，
2: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0: 安徽省证券期货业协会提醒您，理性参与证券期货投资，坚决抵制非法金融乱象，远离虚假标的、违规荐股、非法配资，敬畏市场，严守底线，合规交易防风险，理性投资护财富。
3: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

0: 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安徽省私募基金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私募有门槛，辨清资质是前提，公开宣传不合规，保本高息是诱饵，广大投资者要擦亮眼睛，理性投资，警惕投资变局，守护钱袋子安全，
5: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0: 安徽省证券期货业协会提醒您，理性参与证券期货投资，坚决抵制非法金融乱象，远离虚假标的、违规荐股、非法配资，敬畏市场，严守底线，合规交易防风险，理性投资护财富。
6: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7: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6: 一面都市繁华，
7: 一面市井烟火，
6: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7: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6: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3: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3: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3: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5: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现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6: 安徽省私募基金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私募有门槛，辨清资质是前提，公开宣传不合规，保本高息是诱饵。广大投资者要擦亮眼睛，理性投资，警惕投资骗局，守护钱袋子安全，
7: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0: 安徽省证券期货业协会提醒您，理性参与证券期货投资，坚决抵制非法金融乱象，远离虚假标的、违规荐股、非法配资，敬畏市场，严守底线，合规交易防风险，理性投资护财富。
8: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9: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10: 爸爸回来了，
9: 忙碌的一天。
8: 今天回来挺早啊。
11: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8: 爱吃的红烧肉，
9: 嗯，真香。
11: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8: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2: 明日里远上草，一岁一枯荣。
13: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14: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8: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15: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16: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17: 您家的外卖。
15: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18: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19: 雪下的那么深。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4: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4: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5: 安徽省私募基金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私募有门槛，变清资质是前提，公开宣传不合规，保本高息是诱饵，广大投资者要擦亮眼睛，理性投资，警惕投资变局，守护钱袋子安全，
6: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0: 安徽省证券期货业协会提醒您，理性参与证券期货投资，坚决抵制非法金融乱象，远离虚假标的、违规荐股、非法配资，敬畏市场，严守底线，合规交易防风险，理性投资护财富。
7: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8: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9: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8: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9: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8: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9: 那些歌儿从耳畔。
8: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接触，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安徽省证券期货业协会提醒您：理性参与证券期货投资，坚决抵制非法金融乱象，远离虚假标的、违规荐股、非法配资，敬畏市场，严守底线，合规交易防风险，理性投资护财富。
2: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3: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4: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2: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7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1: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1: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1: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1: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10: 各位好，我是阿敏。
9: 哎，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几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10: 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号码是0551-634-5803，0551-634-5803。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直接点击头像来私信啊，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添加关注到我们的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直接来登记您需要帮忙的问题。以上就是找到我们的三种联系方式，那也希望在直播间的朋友们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在评论区跟我们多多互动。
9: 没错了啊，任何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消费纠纷都欢迎各位找我们。
10: 是，
9: 刚才有人问怎么连麦，连麦的唯一方式就是要登记您的资料，受理之后会跟您取得联系
10: 的，
9: 或者说给我们打电话，电话非常难打啊，非常难打。欢迎各位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或者通过短视频平台直播看直播。

0: 方式，
1: 没错，
0: 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
1: 是的，
0: 点赞、点关注、加粉丝灯牌、亮粉丝灯牌，好吗？如果有话想说、有意见想表达，欢迎各位直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1: 是的，
0: 啊，汽车365热线啊。是公众号，
2: 公众号
0: 啊，大家去搜索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啊。任何关于汽车相关的问题啊，欢迎大家有问题找老常。
3: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65正在直播。
0: 哎，没错了啊，任何汽车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来找我们，都是热线实时为大家开通，也欢迎各位点击头像把您的问题私信过来。但是记得啊，特别是催的朋友，一定要加粉丝团，加个灯牌，礼物不用刷啊，不用刷。来吧，昨天几个事儿简单回顾一下啊。一个是杜先生，方程豹的豹五，这个车在这个4S 店，也不是 4S 店，
2: 在 4S 店维修
0: 的时候，在 4S 店维修了一个 B 柱，但是 B 柱只进行了无痕修复。
2: 对，
0: 但是在保险的 APP 当中查询，却说这辆车出过大事故，导致这辆车的贬值了。
2: 对
0: 啊，因为它标注事故车嘛，大事故车，但是它其实没有进行大的维修，
2: 没有修，没有拆装，
0: 所以标注的跟实际维修的不符。所以需要找保险公司把他在 APP 当中所显示的维修记录更改回来。
2: 是，
0: 昨天找了人保，是改回来了是吧？
2: 改回来了
0: 啊，行，改回来了，咱们就不多说了啊。这个事解决了。还有一个东风猛士拖挂房车啊，大家记得吧？说他这个车呀，叫是817，能够拖挂房车。2.5 吨以下都可以。昨天我们找了东风猛士客服中心，东风猛士客服中心很奇怪，问他能不能拖，能拖。问拖多少吨以下，不知道。昨天下午东风猛士给我们打回了电话。
2: 对，
0: 第一个确定了这辆车是可以拖挂房车的，并且拖挂的重量就是 2.5 吨以下，
2: 没错。
0: 那为什么我们的甘先生会觉得他拖两吨左右的房车就会觉得很吃力呢？是因为没开一个模式。那什么模式？
2: 运动模式，和他的 SOC 的阈值要保持 60% 以上，
0: 就等于说 60% 以上啊，电量在60%以上的时候要开启运动模式。
2: 对，
0: 并且要在60%以上开启，这样呢它就可以保持强制充电，让你的电一直有电，不会在溃电的时候再进行强行拖拽。那不知道消费者这个他们双方在协商，咱们也会后续这个关注这件事情的进展，双方对于这个意见能不能达成一致啊。气囊这个怎么说了？
2: 气囊这个会给车主数据相应的报告，然后关于他退换车的诉求，周五会打报告上去，但是厂家能不能批可能性不大，这是门店透露的。
0: 这个可能性大不大不重要啊，这个明天跟大家说进展吧。
2: 是，
0: 怎么回事呢？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碰撞和突发情况的时候，气囊突然起爆，当然还好是侧气帘。如果是正面气囊起爆，现在消费者王先生给我们打不了电话了。这事儿他们说报告尽快会出。什么时候？明天出？
2: 应该是今天左右了
0: 啊，今天出。等今天出完报告，咱们看气囊为什么起爆，我们再来看是否要支持消费者退换车需求。
2: 对，先听一下腾势的说法，
0: 好不好？行了，那不多说了，还有广汽传祺的俩事晚点再说啊，因为我们现在要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2: 大家都很着急，
0: 大家很着急，一直在等待这件事情。来吧，开始今天的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3: 汽车315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0: 刚才在直播开始的时候，我们还开玩笑，打不过就加入啊。这个加入什么呢？加入广汽浩博的城市合伙人。朋友们，写的诱不诱人？你们看，大家可以看一眼啊，看一眼这张纸，写的什么呢？成为合伙人，月入20000不是梦，两年可赚500000元，零投资，拓展人脉，高收益。这是广汽浩博城市合伙人的宣传。后来我算了一下，要怎么样才能达到2年可赚500000元呢？首先，你要在2年之内每一天找3个人进行试驾。
2: 对，
0: 每一天哦，你每一天要找3个人到店试驾，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在2年之内，你要找100个人购买他们车辆，明白了吧？每天3个就是多少人啊？2000人。等于说你要把2000人带到他们店里去试驾，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成交1000台，是不是1000台？
2: 100台
0: 啊，
2: 100台，
0: 并且要成交100台车辆，你才能
2: 所谓的
0: 达到他们这个。但是，你这个加入可不是随便报名随便加入啊，说我今天对吧？我试试我行不行？不行， 你在买车的过程当中这辆车只值18万块钱，嗯，但是你买的时候要给我打一张5万块钱的欠条，就是你买车想成为合伙人先欠我5万，然后才能成为我的合伙人，才能去拉那2000个人头和100个成交。就大家试想啊，朋友们，你们做不做得到？在座的每一位，每一位，你身边有2000个亲戚朋友吗？你到大街上去拽，说到我这儿来试驾，别人信不信？所以说，朋友们不要信广告，信疗效，知道吗？你不要听他们怎么讲，看他们怎么做。甚至有消费者竟然非常天真的认为，加入了这个所谓的城市合伙人之后，车是送的，不是花钱的，可不可怕？那车是送的吗？当然不是啦，车是消费者零首付或者是低首付按揭买回来的，利息奇高。
2: 对，
0: 等于说他一辆18万的车，加上5万的欠条，加上5万的利息，这辆车要卖到28万块钱。
2: 是，
0: 朋友们呢？你们会信吗？当然，还有那个什么，跟大家讲一下啊，现在。昨天直播间有广西说很多人加入了城市合伙人，嗯，还有山东的挺多人加入了城市合伙人。如果您知道您所在区域有人加入了所谓的广汽浩博城市合伙人的，请您告诉我们啊，请您告诉我们。当然我们也会继续询问广汽浩博厂家，这个活动到底谁搞的，它是个什么性质的活动。那非常单纯的咨询嘛，
2: 对，
0: 因为我也想加入，我得找方式啊，我这有没有啊。但是广汽浩博曾经多次承诺我们说会进行回复，会进行说明，但是截止到目前为止，关于这个活动是 4S 店自己搞的还是厂家官方活动，我们依然没有得到确切消息，只得到 4S 店跟我们讲说这个活动是厂家搞的，厂家没表态。
2: 对，
0: 来吧，广汽浩博
2: 还是要求证
0: 啊，我得求证啊，对不对？事实很重要啊，我着急了，我太想加入你们广汽浩博城市合伙人了，我得出去给你拉人头去啊，我那么多亲戚朋友放着多浪费呀、啊、我还有这么多直播间的朋友们，是不是？来，广汽浩博全国客服中心，他给我转哪儿去准备啊？没关系，转去吧，可以等他们负责人啊，有车主在是吧？昨天我还开玩笑呢，直播间的朋友愿不愿意加入老常合伙人计划，对不对？你先交我5万块钱，交完之后每一天拉3个人来我们的直播间就行。你拉来一次，一个人我给你100块钱，2年期为止，你还能挣钱。大家是否愿意加入啊？活学活用吗？我告诉你，这个东西不是广汽浩博发明的，他也是学来的，从卖面膜上学来的。但是这个东西学面膜做面膜的可以用，你做汽车的不能用。
2: 是。
0: 来，广汽浩博这位车主贵姓啊？喂，你好，房先生是吧？
2: 第一位车主，当时
0: 房先生啊，
1: 对对对，
0: 哎，这两天有人联系过您吗？
1: 那个厂家他联那个400那号联系我了，
0: 怎么说？
1: 他说跟那个4S店那边协商，说如果说你不想做的话，可以退出。
0: 谁跟你说的这个话？400跟你说的吗？
1: 对对对，
0: 那现在400有没有告诉你，他们现在这个活动是厂家搞的还是 4S 店搞的？
1: 他具体没说，他反正在当时我们参加的时候是那个厂家授权 4S 店的，他是那个 4S 店的那边这样说的
0: 啊。等于说现在 4S 店跟你消费者都说是厂家搞的啊，我明白了。我问你一下，现在退出有什么，怎么退出啊？有什么要求没有啊？
1: 他没什么要求，他就说你就直接退出。然后之前我就是我做了这几个月，做了有，我4月1号开始做的，他现在4个多月嘛。
0: 你做了多少个人？带了多少人去试驾？
1: 400多个人了。
0: 你4个月带了400多个人去试驾呀？
1: 对呀。
0: 哪来这400多个人呢？
1: 就是每天在那个路上找的嘛，车站啊、飞机场啊，或者是那种集装啊。
0: 啊哦，人家下飞机下高铁，你跑过去，你说你这到我这来试驾，他就跟你去啊？
1: 那肯定不会啊，我们还得给人家送点小礼品啊，或者是给点那个好处费啊。
0: 你们不上班吗？
1: 我现在整这个整的也没班上啊，就顺路的跑个那种顺风车
0: 啊。啊，你整这个班都不上了，你是真行啊。那问问您啊，你这四百多个，咱先不说这四百多个的事儿啊，四百个多个他应该给你4万块钱嘛，并且他其中2万块钱他扣走，你留2万嘛，那你欠他的5万块钱欠条怎么说？

0: 所以说你后面就不用再做了，他也不用给你钱，然后你整了那两万块钱他也不给你要回去，然后他给你扣那两万他也不会给你，然后你就这样以后正常的还那个车贷就行。
1: 不是不是，
0: 不
1: 你不欠五万吗？你不欠人家五万，打个五万块钱欠条吗？欠条要不要了？
0: 他说他不要了。
1: 啊，等于说你打那五万块钱条，欠条他不要了。然后呢，你带着四百多个人，你自己拿那两万，他也不管你要了。
0: 对。
1: 然后呢，他们拿走的两万，你也别管他要了。然后现在你直接退出就行了，你只要还车贷就可以了。
0: 对。
1: 你有什么问题？
0: 那这样肯定不行啊！
1: 为什么？
0: 我买车的时候他是原价卖给我的，而且这个利息这么高，我就相当于自己花了。本来18.8万的车，加上那个高额的利息，就也是20多万呢。
1: 那你不是，你听我说，你是零首付，你利息就是高的。本来你这零首付利息就是高的，你明白吗？
0: 这个的话，因为我当时没有了解过，因为当时就是按那个合伙人计划去做，是吧？然后这
1: 方先生，方先生，我真不想说你们，我也不想，因为我也不想说。对你们有过多的指责，但是我真的跟您讲啊，不知道不是理由，这是常识。比如说我50%首付和你0%首付，咱俩的利息一定是不一样的呀。你0%首付买了一个车，利息自然是高的，这个是常识啊。你不能说我不知道，所以我没有责任，尽量少说这种话。那现在说5万块钱欠条不要了。你这之前你也挣2万，你也算了，给你这2万，你现在还有什么疑问？我觉得差不多了。
0: 就是您感觉就这样退出的话就行是吧？
1: 那我问问您，现在干不下去的原因是什么？找不着人了。
0: 我人是找得到啊。
1: 然后呢？
0: 但是就说什么呢？因为我在那个我们那个群里，他们也去给算过，就说我们就算按照他这个任务完成了，然后我们到后期这样算的话，这个车也是我们花7万块钱买的。因为他们给的就是我们按照他的正常的流程完成的话，
1: 哦，我明白了。就是，哎呦，你们大家是不是依然以为这辆车是白送给你的呀？对吧？
0: 一开始都这么以为的，那后来一算账，那就肯定不是。再加上我们因为一些给一些客户人家试驾，给他一些个礼品啊，或者一些个辛苦费之类的，这都是我们自己掏钱去做的。
1: 我明白，所以就尽量少参加这种拉人头式的任何形式的销售买卖。这是我要提醒给您，包括您在内的每一个消费者，但凡这个活动牵扯到让你拉人头，再让你拉来的人头再去拉人头的时候，千万不要去做。知道吗？因为现在我刚才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你们大家依然现在觉得很亏的原因，是因为你听信了他们，依然到现在为止，到今天了，还依然认为这辆车只要你加入城市合伙人，这辆车是白给你的，送给你的。但是不是，这辆车从一开始就是你自己买的，并且你是零首付高额贷款买的，买完之后你还倒欠他5万，这件事情当中你们不仅没有白得一辆车，你们还多花钱买了一辆车，你们吃了亏了，先生，您明白吗？
0: 对，明白明白。
1: 哎呦，那现在他们等于说，现在原来不让你们退出都不行，现在是白让你们退出是吧？
0: 对。
1: 行了，那这样吧，就是你既然有这样的方案啊，我先这么地，然后呢，你还有什么其他的诉求，合理的诉求也可以提给我们，还有吗？
0: 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说当时这个我这也是帮忙问一下啊，就是说那个我们就是欠那5万块钱欠条啊，我们不是说给他每天就找3个人300块钱，然后我们去提现的时候，去提这个钱的时候，他扣一半的同时，但是我们还得需要给他提供发票，比如说我提的4万块钱，我肯定需要得给他提供4万块钱的发票，但是到我手里还只有2万，
1: 嗯，
0: 这个事儿的话，他们这个是合规合法的吗？
1: 我都懒得说，你俩呀，就是你现在跟广汽浩博，你们俩属于，话不好听我就不说了啊，差不多得了啊。第一，它不合规也不合法；第二个，你们这种形式是否合规合法，我都不敢确定。就你们俩现在一块干这个活合不合法，我都不知道啊。包括他让你什么4万块钱发票，他给你俩只给你2万，我也不多说啊，我也不多聊。就整件事情当中。不要再揪细枝末节了，这件事情当中广汽浩博做的不对，你们也没对到哪儿去。我这么说您是否理解啊？
0: 嗯。
1: 啊，退出得了啊，你发票给他开点餐饮发票得了。还有别的车主吗？我感觉不像买车，像找工作。
2: 真的，
1: 你找了一份黄牛的工作吗？你替我们三线拉人吗？是帮我替我们厂家拉人吗？对不对？找了份工作。来，谢女士也在是吧？谢女士啊，谢女士，耶，没声音，一点声音都没有。吴先生，谢女士，吴先生，吴先生啊，
3: 哎，你好，
1: 哎，你好，吴先生，他让你，你现在可以退出了吗？
3: 昨天他厂家给我回电话了，
1: 啊，能退出吗？
3: 啊，
1: 能退出吗？
3: 哎，我想退出，但是我这样的话花了这么多钱，我是就被骗了的感觉，想维权一下呀。
1: 那你可以维权没有问题啊，吴先生，但是我再次跟你们重申啊，这件事儿是你们双方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
3: 对他们厂家也是这样说的，说你因为你们有协议在里面，
1: 对你们你白纸黑字签了合同，你竟然真的天真以为他口述给你的白送给你一辆车是真的，怎么可能是真的？现在我
3: 所以说我们就是被骗了嘛，骗了，但是我们当时这个合同确实因为他是
1: 吴先生，
3: 他是那个
1: 吴先生，吴先生，我再说一遍。我们是全国直播的节目，您说话一定要负责任。我再说一遍，你们双方白纸黑字签了协议，所以你不叫被骗了。我说的清楚吗？
3: 对对，清楚清楚。
1: 好，那我接着说，我现在问您，您现在为止拉了多少人了？
3: 我现在试驾了800多了。
1: 你多长时间拉了800多人啊？
3: 10个月了吗？
1: 10个月拉了800多人了，你从哪拉来的？
3: 你和之前的那位那个车主是一样的，
1: 一样，你也不上班了，你也不上班了。
3: 啊，我的工作稍微自由一点。
1: 然后你这个上班之余跑车火车站拉人去。
3: 啊，对对对，
1: 行行行，真佩服啊。然后没关系，现在他们是否允许你退出？
3: 他们说可以退出，也是和刚才那个车主说的一样。
1: 啊，
3: 回复的也是一样的。
1: 啊，那你有什么问题？你有什么想说的？
3: 我想说的就是当时是去买车的时候呢，他们销售，当然说我这个也因为我们去买车吧，也没有多那么多防备。
1: 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到了今天，不要再说没有依据的任何一件事儿，
3: 啊，
1: 也不要说因为你没有防备，所以别人骗了你。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3: 我年龄是够了，40多了，
1: 对吧？你也40多岁了，基本的不要说防不防备。对于一件事情的基本是非观要有，这件事情他带着你出去拉人头去，包括说他说你加入我们合伙人计划就可以白拿一辆车，你听着像真的吗？
3: 当时也是觉得这哪有这种好事，是不是吧？现在这个社会哪有这种好事？但是呢，我的同学呢，他买了一辆车，我当时确实需要一台车呢，我就
1: 所以您说吧，
3: 哎，
1: 您说，然后呢？
3: 他买了之后呢，我就觉得因为。他同学他肯定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对不对？这熟人介绍了肯定就放低了这种戒备心了，所以说呢我就去了，他带着我去了之后就直接这种签了合同，确实合同没看，这是我的责任，但是呢我同学在边上呢，因为他买了这他肯定是，
1: 所以吴先生您不用继续说了，所以你就是你同学的下线，你懂了吗？
3: 啊，对对对，
1: 他在你身上挣了3000块钱，明白了吗？
3: 对对，
1: 现在知道了吗？
3: 这3000块钱当时他是返给我了，
1: 返给你了，不返给你了，你依然是他的下线，你不也加入买车，你不也加入到了这个大阵营当中去了吗？你不也继续帮他们卖车了吗？不许继续当他们合伙人了吗？所以这就是下线发展下线的模式，每一个被推进来买车的人都成为他们的下线吗？我说的够清楚吧？
3: 是的，就是
1: 对吧，
3: 就是这个。
1: 而且我跟您讲，上下5000年任放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没有一个地方天上会掉这种馅饼，说我参加了什么所谓的合伙人，我就可以免费拿一辆车，都不存在。
3: 啊，对啊，我们当时去这介绍这个人这个试驾的时候，当时我们还给做这个宣传，就是说那个，但是人家一听，这有这种好事吗？
1: 对呀，所以我告诉你，
3: 买了吧，
1: 吴先生，
3: 有点动心。
1: 吴先生，还有你，包括房先生。包括每一位车主，你们一定要记得一点，日后不要再相信类似的套路，类似的说法。另外一个，不要以我不懂，我不明白啊，我只是贪了点小便宜啊，他有可能真的是真的，这样的理由来规避掉自己的责任。我为什么今天我说话其实有点严厉的？为什么？我不希望下次你们再上当，因为 这类似于这种拉人头模式的，我拉你，你来拉他，不停的拉拉。

0: 最后拉成一个金字塔，但凡这种形式的，今天你的损失是最小的。你在别的地方再遇到这种形式，会让你倾家荡产，让你身边一个朋友一个亲戚都没有。我说的是否清楚？
1: 对，是的。
0: 所以现在这个事儿已经是你损失最小的一件事了，下回千万不要再信了。
1: 对，那个主持人我想问一下，
0: 您说
1: 这个就像我们这种情况能维权的话，
0: 你不已经让你退出了吗？你们希望达到什么诉求？
1: 因为他们厂家刚才跟我说的，就是和当时卖车的销售说的不一样。然后呢，就是说当时销售说是我们这个车辆买回去之后是终身享受这个终身免费保养的，免费保养的。
0: 没有，
1: 我
0: 在哎呦，你没有依据的事儿，你有依据吗？你签合同了吗？写了吗？终身免费保养。
1: 但是免费保养他们是针对不做合伙人的，昨天厂家给我回复的是。
0: 那
1: 但是我们这样退出的话，我们损失的有很多，就是说他这个广汽给我们的这车主提供了很多这种
2: 权益，
1: 就是说，
0: 我跟您讲，针对于这种形式，现在您已经是损失最小的时候了，不要再去纠结几次保养。当然，如果能帮你们要，我们尽量会帮你们去争取你们应得的权利。但是我真的，我跟你们几位聊下来之后，我真劝你们自己反思反思。四十不惑了，咱反思反思行不行？反思反思自己身上的问题可以吗？
1: 确实，当时有购车也是有点着急了。
0: 对，不是购车着急了，购车你可以很急，今天去马上就买走。但是这跟购车急有关系吗？反思反思吧，啊！你不该反思吗？来，新车主谁呀？贵姓啊？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3: 喂。
0: 哎，贵姓先生？
3: 哦，姓张。
0: 张先生也是这个合伙人是吧？
3: 对，是的。
0: 哎，你这个拉了多少人了？
3: 拉了大概有1000人了吧？
0: 你拉了1000人？
3: 对呀。
0: 你哪拉来的？
3: 一年了。
0: 你哪拉来的？
3: 就是找礼品，去大街上自己买礼品嘛。
0: 哎呦我的天爷呀！然后你买送个小礼品，他们就跟你是进店了。
3: 不用进店，就是试驾嘛。
0: 你试驾不得进店试驾吗？
3: 不用，他们就是用自己的车试驾嘛。
0: 啊啊！
3: 啊，
0: 明白了明白。你整了1000人，你还卖了个车啊？
3: 对呀。
0: 你钱给你了吗？那你这1000人，我张先生问你啊，你这1000人挺挣钱呢，你为啥现在不想干了？
3: 一开始的时候，说实话，这一个都是愿打愿挨，不管他是坑也好，骗也好，但是咱们是认可了的，也签了合同的，
0: 嗯，
3: 对吧？我们认。
0: 你的态度我很喜欢，然后呢？
3: 但是后来我发现啊，他其中有很多东西啊，慢慢的之后啊，就开始就是给这个合伙人啊增加无形的阻碍。
0: 比如说。
3: 一开始的时候，最早是可以，就是零首付提车。
0: 对呀，然后呢？
3: 然后后来的话，就是必须得交个3-4万，4万还是多少？
0: 没关系啊，这个你。
3: 后来之后再提车，说是就得需要提前交10000块钱的分期利息。
0: 嗯。
3: 这一个后来因为我没带这个介绍人提车，我也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弄的，我是听后来这个。
0: 嗯。那张先生啊，这样，张先生这样啊，就是我问问您啊，现在他们说可以退出，你愿意退出吗？
3: 退出可以啊，但是这样直接退出的话，我觉得他们给出的理由，给出的条件就是，你可以退出，但是你已经还了的呢，那就是签了那个50000欠条嘛，
0: 嗯，
3: 还了的就不再退了。
0: 那为什么要退给你啊？你没法退啊，因为你还在这过程当中挣钱了呢。你不俩不一人一半吗？你还挣一半呢？
3: 不是。但是我这是付出了努力，我给他们做了宣传，他们才给我的这个钱啊。
0: 对呀，人家你约定，你这个宣传过程当中，咱俩提前的约定就是宣传当中的100块钱，咱俩1人50啊。
3: 不是宣传当中1人50，而是说他在当时应该是写的是，这个欠条从我挣的这个每人100这个钱里边，提前的时候他会给扣。
0: 对呀，扣50啊。这是你们双方对于这次宣传的约定啊。
3: 嗯，也可以这么说吧。
0: 那你怎么说？你认为呢？
3: 这么说吧，就是刚才我也听了您和上一位聊的。
0: 嗯，您说。
3: 好多都是无凭无据的东西。
0: 嗯。
3: 你当时宣传给我们宣传的和后来签的合同和后来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
0: 所以说。

0: 我觉得的确你也说了，空口无凭，对吧？
1: 嗯。
0: 但是一个人说这是空口，两个人说空口，十个、一百个、一千个人说还是空口吗？这个事情？
1: 你一万个人说也是空口。
0: 没有合同就是空口，
1: 对
0: 吧？对，
1: 没有写下来，没有录音录下来就是空口。
0: 但是
1: 您说，
0: 我这么给你说这么一个事情。
1: 嗯。
0: 我当时买车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说买，就是每介绍一个人提车，增加100元试驾金6个月。
1: 什么意思？就是你买一个人提车了之后，第二个月开始就是你叫一个人试驾变200了？
0: 不是，
1: 嗯，
0: 是你推荐一个人提车，可以给你增加6个月的100元试驾金的时间
1: 啊，就等于说本来2年给你延长半年，
0: 本来是6个月，后来变成12个月
1: 啊，明白了。然后呢？
0: 但是他们给我签的合同是上面写的是4个月，
1: 所以你要看合同啊。最终一定是以合同为准的，就是4个月呀。
0: 对，但是当时买车的时候，他们就是哎，在这里签字，在这里签字，在这里签字，也怪我，当时没有去看，太相信他们了。
1: 所以你知道，你不重要，不重要，你听我说啊，你知道怪你就好。我们现在是契约社会，什么是契约？就是你签的那张纸。如果有一天你往这张纸上签自己名字的时候，你都不认真，那是不行的。
0: 这么说吧，
1: 你说，
0: 我发现这个事情之后，我去找他们。
1: 然后呢？
0: 找了，一开始他们不承认，我挂了个牌子去他们店里坐了一天。
1: 你们啊，你们这些车主，
0: 我
1: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
0: 你
1: 们。
0: 等等，他们告诉我说，
1: 他告诉你什么？
0: 他告诉我说，对，你的就是6个月的，他们没给你报，我们现在给你改。
1: 就是，
0: 能明白吗？我的合同还是还是4个月的上面，但是他们给我改了。
1: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你们啊！我都，哎呦！
2: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不知道该怎么。
0: 还有一个事情，你可能不了解。
1: 我感觉我不需要了解。
3: 咱们能不能及时止损？
0: 你不了解，你怎么去来评论这个事情呢？
1: 你们现
0: 处理这个事情呢？
1: 我就问你，张先生，现在你们觉得你们有什么道理？你告诉我。
0: 我们没有道理啊。
1: 然后呢？没有道理，然后呢？你在这跟我说什么呀？
0: 公道自在人心。
1: 你现在跟人家跟你讲法，你跟我讲理，跟你讲理，你跟我来一句公道自在人心，人心在哪里啊？
0: 可以讲理啊。就你讲法咱们就讲法，你讲理咱们就讲理啊。
1: 所以你不要反复横跳啊，现在咱们讲的是法。
0: 不好，咱们来讲法。咱们来讲法。
1: 我没有时间跟你讲法。
0: 我这么说吧，
1: 你
0: 等一下。
1: 我等不了。我让你在这指挥我啊。这广西浩博第一个，你找了一批什么人？你看这帮车主。
2: 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正在直播。
1: 空口无凭，空口无凭东西，然后就去闹，闹完之后他们说承认给你6个月了，然后又然后莫名其妙自己一点道理没有，上来先指责别人，指责完厂家开始指责我了，给你脸了。唉，但奇不奇怪，就是理直，为什么他空口无凭的情况下可以理直气壮成这个样子啊？你们这是一批什么人啊？朋友们，就可，人家说有没有依据，他来句公道自在人心。
3: 咱们要讲事实啊，
1: 对吧？这怎么会？我告诉你，这是和谐社会救了你们啊！每一位都是这样，
3: 每一位都是理直气壮的，
1: 每一位都是理直气壮的。啊，我是有错，但是怎么样呢？真的，我告诉你，就应该让你们继续去搞，
3: 就不要退出。
1: 你不要退出，接着搞，你接着弄。什么人呢？都是说什么？有没有依据？没有，可以说。你在外面听，你在外面听，我不想听他说了。我们这个平台是官办面向全国直播的平台，我需要道理，我需要讲法，我不需要左右横跳胡搅蛮缠。我今天在坐在这个位置

0: 位置，导致我必须非常文明的对待各位，
1: 是。
0: 好吗？什么这是啊？这说什么？有什么全貌啊？全貌不清楚吗？然后再说他给我承诺了什么东西？问你有什么依据没依
1: 没
0: 据？
1: 有依据，我要通过他直接
0: 对
1: 领
0: 啊，
1: 导。
0: 还有一个事儿，还有个事儿，他当时也跟我说这个了。问你有什么依据没有依据？对吧？然后又说还有那么一个事儿，问这个事儿有没有依据没有依据？全貌是什么呢？全貌听你一个人说。来，广西浩博。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哎，先生工号。
2: 我光是8005。
0: 哎，8003呢，在吗？
2: 他现在没有在，没有当着，现在我这边给您沟通。
0: 哎，好，8005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7315姓常向您问好啊，8005号工作人员，今天请你们直面的告诉我，直接告诉我，你们的城市合伙人计划是4S 店搞的还是你们厂家搞的？请您告诉我。
2: 你是说这个合伙人这个活动是吗？
0: 对，谁搞的？
2: 稍等一下。
0: 还有这个严父啊，很多人说也不是证据，很多人说也不是证据，
1: 每
0: 明
1: 一
0: 白
1: 个人
0: 吗？
1: 签的协议和合同才是证据。
0: 对，因为你说的跟写的不一样，
1: 是。
0: 你们要串通了呢，真行。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不是在。我不是私下平台直播，很多话我不能说，知道吗？而且我是非常尊重每一位到我们这儿来的车主的，但是我也希望你稍微尊重点我们，好吗？特别刚才那位张先生，莫名其妙你在质问谁呀？来，8005。
2: 你好，我们刚刚也了解了，就说这个是我们门店这边是举办的一个活动来的。
0: 你重说一遍，这个活动是你们门店办的，不是你们厂家办的，是吗？
2: 这个是由门店那边是筹备这个活动的一个举办的，
0: 啊，不，谁
2: 对，但
0: 发
2: 是我
0: 起
2: 们
0: 的
2: 厂
0: 呀？
2: 家也会做好这个监督。
0: 那，
2: 哎，你说。
0: 这个活动，我这么讲，这个活动的发起人只有这个门店，跟你们没关系，是吗？
2: 首先。门店是我们的授权门店，如果说有出现问题的话，我们也会做好监督
0: 你
2: 的。
0: 这个态度非常好，但是我想知道这个活动的主体是你们广汽浩博还是广汽浩博临沂这家店？就是这个活动的是厂家发起的，门店执行的，还是门店发起，门店执行的？跟你们厂家有没有关系？我想问的是这个。
2: 好，你稍等，我再确认一下。
0: 哎，您确认一下，门店说是厂家活动啊？
1: 说是厂家和门店一起举办的，官方的。
0: 门店搞好一点。我跟你说实话，这个东西是门店弄得好一点，你们厂家弄的你就好好解释吧。啊，门店发起，厂家通过的，也有这个可能。你就去自己听这玩意儿吧，买车要打5万欠条给你们店呢。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每一位车主他们的想法惊人的一致，三观惊人的相似。
1: 所以他们都能成为合伙人。
0: 看到没有，三观出奇的相似。我其实不太愿意去指责消费者，而且我特别愿意用善意、用不懂去理解消费者。但是这次我理解不太了了，就是太理直气壮了。我不懂，所以我应该，我不懂，所以我没有责任。所以他们当时说了，只要说了我有没有依据，他们都得负责。你这整这不是无赖了吗？
2: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先生，您说。
2: 哎，你好啊，不好意思，是这样子，首先的话，因为针对这个活动的话呢，是由门店那边发，门店发起，然后我们厂家这边通过的。
0: 啊，
2: 那
0: 你
2: 针
0: 们
2: 对这
0: 通
2: 个
0: 过
2: 活
0: 了，
2: 动的，您
0: 然
2: 说，
0: 后呢？您接
2: 哎，
0: 着说。可以等，不着急啊，今天把这事搞清楚。
2: 你好，主持人。
0: 您说。
2: 是这样的，针对本次活动为我们浩博 T670 的一个城市合伙人的一个版本的活动，那我们官方的这个是指导价呢是22万9千9的，那该价格呢已经包含了4000元的合伙人的一个权益包，那该经销店呢已经是将本次活动政策向我们公司完成这个报备，相关活动内容呢也是在官方。浩博官方 APP 上完成上线的，同时经销店已经将活动呢同步了当地的市场监督部门、商务 商务主管部门完成报备的。
0: 嗯，就是你
2: 这个本次活
0: 动，我明白您说这么多就想证明这个活动合法嘛。我理解，等于说现在可以确认的是，这个活动不是4S店单独发起的，是跟你们厂家有关联的，并且你们厂家认可的，他也向相关部门备过案的，在你们小程序也曾经上过线的，对不对？
2: 嗯，对，没错。
0: 对的，没错啊。那我问问你，如果参与这个活动先打50000块钱欠条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要先欠你们50000呢？这什么原因？
2: 嗯，具体这个我们要核实一下具体的这个欠条的一个问题。
0: 对呀、啊，你们不说你们合法吗？你们在市场监管部门报案的时候，有跟别人讲说我们要先打50000块钱欠条吗？
2: 嗯，首先针对活动，我们刚刚是针对活动的一个内容。您提的另外的一个欠条的问题，这个我们还要需要核实。
0: 哎，先生，这样啊，我好好跟您讲啊，这样，先生是这样啊，消费者向我们反映呢，就是要参与这个活动，必须。要打50000块钱欠条给你们才能参加，所以这50000块钱欠条，包括欠条上面的10个手印，都是这个活动的一部分。我说的清不清楚？
2: 嗯，我明白。因为首先呢，因为本次活动执行的是由我们授权的经销店去落实实施的。
0: 然后呢？
2: 对，就是我们经销店去跟客户去做这个沟通，活动呢也是通过我们刚刚也说了，就是说，是由经销店实施，而我们厂家这边呢是已经是同步是进行发起通过的。
0: 你们既然发起通过，你们就要全过程进行监管，没有发现整个过程很怪吗？没有发现大家参与完之后要先打欠条吗？当然，先生。您可能现场没有办法回答我这些问题，而且也并不是有人一定要质疑你们是合法或者不合法，合理或者不合理，只是我希望任何一个活动尽量不要让别人产生拉人头类似的联想。你们这个会，我说得清楚吗？
2: 我能明白。就如果说您这边说有需要的话，我们也是可以让经销店配合提供这个相关协议给您进行一个查看
0: 不
2: 查阅的。
0: 协议我已经看到了，消费者已经发了协议。我跟您讲，既然这么搞，没有人说你们协议没有问题，或者说你们协议当中有不合法的地方，不会的。你们这么大一个企业，在格式合同上面你们会有什么漏洞呢？不大会有的。但是整件事情从头到尾你们捋一遍，我希望你们厂家重新审视这个活动。我这么跟您讲，先生，我做汽车将近20年，到今天为止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类似这样的活动。你们广汽浩博所谓合伙人以拉人头带试驾卖车，然后拉人头下线发展下线的方式，我是第一次听说。我这样说您明确吗？不是说，我再说一遍，合法是底线，没有人说你不合法，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希望你们更合情更合理，拿出一个大企业的担当，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更好的服务消费者，而并不是以这样互相拉人头人传人的方式去推广你们的车辆。我说的明不明白？
2: 我能理解你的意思的。
0: 行了，嗯，也不知道这个，你看所谓的到每天到火车站拉人，一共拉四百个，拉1000个，对你们这辆车推广真的有效果吗？没关系的，你们需要推广没关系，我免费给你推广。你说我们需要，我们想更好的卖车，我天天在节目里给你喊都行，但是不真的不要用这样的方式。你们看看你们聚拢了一批什么人啊？每个消费者都想白薅羊毛，每个消费者都觉得他们可以0.1分钱不花拿走车，每个消费者都觉得你们现在广汽浩博欠他的。你们觉得这对吗，先生？行了，截止到目前，你们给消费者回电这很好。第二个，今天我查询到了相关的信息也很好。第三个，我希望你们厂家能够正视这个问题，并且在下午的时候，你把整个的活动到底是从头到尾我们怎么发起的，然后活动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们现在只听到了消费者对于活动的介绍。我不知道你们官方对于这个活动的说明和介绍是什么，我想听一听，或者您现在现场是否可以告诉我呀？
2: 这个我们可以后续我们会给您回复电话的。
0: 今天下午3点前我还会等你们，我会重点投诉你们的。这事儿搞清楚了，没有谁要追究谁的责任，或者说一定要说你们广汽浩博对或者不对，或者消费者对，没有人要这样，只是希望怎么样在日后，第一让你们的车更好卖，让你们的品牌不要受损，让你们的市场的口碑越来越好，让你们发现一件事情当中如果不好能不能改，如果好能不能变得更好。我说的应该很明确，先生。所以下午我希望你们能够正视这个问题，我们希望全方位了解到你们这个活动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吗？ 如果你这活动真好，我也帮你们推广推广，我帮你找点合伙人，我能给你找了一万个人试驾。你们这个月入2万，两年可赚50万，这种宣传啊，我都要听听你们怎么说，好吗？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来，外边给他留电话。说实话，我不太想管这个事儿了。
1: 哎，是，
0: 但是我又怕更多人去相信两年可赚50万。
1: 嗯。
0: 但是说实话，会相信的人，我真的也劝不了。我也劝不了。
1: 没错。
0: 我能劝得了谁呢？但我只能跟你讲。这种形式目前在今天你是受损最小的一次，
1: 嗯，
0: 你下回再遇到你看着吗，
1: 那就不是这个数
0: 了，你想最初还打你呢。下载个反诈 APP 吧，行不行？下一位。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3: 我姓杨。
0: 杨先生，什么车？
3: 日产轩逸。
0: 哎，日产轩逸怎么了？
3: 就这个月的11号嘛，我那个有个发动机故障灯，然后跑到 4S 店去，他检查出来了有故障码，然后说是什么凸轮轴那个什么电脑，然后还有一个什么东西，不知道什么东西坏了。
0: 嗯，
3: 我说这个，
0: 你稍等啊，
3: 在保修期。
0: 你稍等，这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像水龙头黄色那个是不是？
3: 对。
0: 啊，像黄色水龙头，然后他说凸轮轴故障了是吧？然后呢？
3: 然后。他问我有没有那个质保的嘛，然后我买的是，因为他这个原车质保是3年，他有一个买车的时候有个活动，
0: 然后呢
3: 就2年延保，
0: 然后呢
3: 他说然后他说这个延保的话不一定能过，但是他会帮我申请，然后他也不给我修，叫我开坏了再过去，他只是帮我在那里登记了，然后他说登记了，我说登记了后面如果就说坏了的话能不能帮我质保，他说这个不一定过。
0: 哎，
3: 您
0: 这样，您这样，杨先生，我问您一下啊，因为发动机故障灯亮，机械故障的概率其实是很低的，我不知道这样说您明不明白？当然了，不排除您这个事啊。那你这车开了几年了？多少公里了？
3: 快5年了，才3万公里。
0: 5年开了3万公里，您看，就是你这个是，你这种时间又长，公里数又少，平时短途跑得多，你就非常符合那种什么三元催化脏了，积碳严重。然后把故障灯憋亮的这种情况，
3: 就说它不一定坏，
0: 这不一定是坏的，所以说
3: 哦，没有，我不是咨询这个事，我想咨询的就是说，我买的那个2年延保，但是如果坏的话，他说不给我保，不一定能给我保，这个事情合不合理？
0: 是这样的，你如果是机械故障，比如说你凸轮轴真坏了。那么他是要给你保修的，你买的延保嘛，对不对？但是如果是因为积碳多导致这个脏了，所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他是没有，他是不能给你延保的。就算你在保修期之内，这些东西要自己修的。你这真应该试试。我之前推荐过那个阿 Z 燃油宝，你记不记得？
3: 哦，
0: 你让我橱窗买一瓶100多块钱，但我不是要挣你钱啊，你买一瓶回去加上就不亮了。
3: 没有，他的那个灯就说当天已经消掉了，然后到今天也没有亮过了。
0: 对嘛，就第一个啊，你是消掉了故障码，但是其实你的发动机还是脏，就是你那个扬传感器那边还是脏的，积碳，发动机内部的积碳还是多的，明白吗？
3: 哦，
0: 还是多的，等于说你过段时间其实还会再亮，就但是我告诉你呢，机械故障的概率不高，你可以试试我当然我是建议你啊，反正没多少钱，100多块钱，你让我送你一瓶也行。就是这类似于这种故障，比如说啊，几个啊，你看你有没有啊？第一个，发动机的噪音越来越大，怠速抖动，动力下降，包括发动机故障灯亮，包括油耗越来越高，这几个你占几个？
3: 我基本上没有，而且我那个发动机故障灯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是他那个一键启动有点问题，然后才跳出来的。
0: 一键启动有点问题，所以你这个是机械故障。
3: 我一键启动按了就熄火的时候嘛，他没熄，然后就说他直接启动了电机。
0: 啊、这样，就你这样，你是直接说什么诉求吧？如果您这个是机械故障，你直接说您诉求就行了。你希望东风日产给你质保是吧？
3: 不是，没有什么诉求，我就是想。咨询一下他这个，如果就是说质保不过的话，是不是合理？
0: 没有，他不过你再找我吗？他不过你再找我吗？
3: 哦， 好的好的，
0: 好不好啊？
3: 谢谢
0: 啊，对吧？你不过你找我不就完了吗？哎，行了啊，这么地了，
3: 好，
0: 好嘞好嘞啊，拜拜。
1: 也没确定是真机械故障，
0: 没有
1: 还是，
0: 因为这个东西如果是机械故障，它是不能给你拒绝保修的。
1: 是的。
0: 但是如果不是机械故障，它就是脏了，你自己洗要自己花钱的，
1: 对，
0: 这属于保养项目。朋友说啊，这老贵了，嗯，是的。有一点贵，但是其实呢，十万公里你只要花个200块钱，
1: 嗯，
0: 也不贵。其实，你是你节省下来油耗，因为燃油车有这个问题什么呢？在燃烧的过程当中，确实积碳会增加。
1: 对，
0: 所以我其实蛮推荐 RZ 的，就胡小树也在推荐啊。当然了，我自己用过之后，我也推荐 RZ。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橱窗看看，没多少钱。当然了，如果说你实在说，哎，我不行，我买不起，没关系，老张送你一瓶，没有问题。
1: 加粉丝团哦，送你。
0: 那你说粉丝团都不加，你让我送你一瓶，送不了啊，送不了，好不好？行了，不多说。特别就是老车，年份长、公里数少的，平时短途开的多的。
1: 那像我这样年份长、公里数也大的，
0: 那
1: 也
0: 行，
1: 也是有需要的。
0: 就我跟你讲，你就发现动力下降了，冬天怠速要抖动了，
1: 哦，
0: 然后踩油门干踩不走，关叫唤了。
1: 是，
0: 就这种啊，你感觉什么动力下降啊，声音越来越大，油耗增加的这种适合用啊，适合用。产品就不给大家展示了啊，你看有用了9瓶的。有，你用太多了啊，你少用吧，行不行、啊、你少用，
1: 合理的用，有计划的用。
0: 对，因为刚才说有人说 RZ 贵， RZ 是199，应该啊139吧，反正139，三瓶供你用10万公里，你这个钱你节省下油耗都够了。所以大家当然了，如果大家买还是希望大家能在我这儿买，哈哈，好不好？不多聊了啊，下一位车主。喂，你好。
4: 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4: 我姓韩。
0: 韩先生什么车？
4: 我是8月9号，开那个小米7的车，然后在那个乡间路上行驶，全程使用的辅助驾驶，但是最后车就是在已经掉沟里去了，走了全损。
0: 你等一会儿，
4: 但是他
0: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你稍等啊，稍等片刻啊，韩先生，你哦，我看到视频了，你在乡镇上在开，然后你开着辅助驾驶，哎呦，连路上连标志标线都没有，你怎么哎？翻车了，整个车。
4: 对，他最后掉到那个一个坑里面，就是两边都是房子，就中间的有个坑。
0: 这我看着了，我看着了，你这自己没看着吗？
4: 我没有，当时我走神了，就没有开这个，没有人工操作。
0: 我知道你没有人工操作，你眼睛干嘛去了？闭眼了？
4: 哎，对。
0: 你闭眼了？
4: 我是低头的。
0: 你低头是干什么？干什么呢？
4: 在找东西。
0: 你尽量少找。我跟你讲啊，辅助驾驶它只是辅助，所以任何的情况，包括突发的状况，需要你自己及时的观察路况的。
4: 嗯，
0: 所以不是说啊，我低头找东西，我玩手机，我闭眼睡觉了，然后辅助驾驶发生的所有的事故都是这个要车企要承担的，不是这样的啊。
4: 嗯，
0: 哎，我先跟您说一下，然后呢，您说吧，怎么了？现在什么问题？
4: 然后问题是，我晓得我是第一责任人嘛，这个我是承认的，就是。
0: 然后呢？
4: 不争论的。但是他小米公司提供的数据却显示我在拐弯的时候我已经人工操已经是人工在驾驶了，但实际上我没有人工驾驶。
0: 那你在低头的时候，你能确定你没有人工驾驶吗？
4: 我确定我没有人工驾驶，而且因为它整个人工驾驶，它显示的这个20秒内，盘子不断在打，就是从200多度一直在打，打到18度、10度，一直在打这个盘子，但是我没有打这个盘子。
0: 啊，就等于说啊，他已经给你发了一个数据了，那个数据显示你是人工驾驶的状态，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方向盘离手、未离手等的相关操作，是吗？
4: 对对对。
0: 那你的疑问是？
4: 我的问题是我没，但是我实际上是没有操作，我让他要求给我提供我的司机日志来看我当时状态，他也不提供。
0: 你不会记错了吧？
4: 确定没有记错，因为这是20秒的时间，不是3秒、5秒的时间。
0: 这样，韩先生是这样啊，首先啊，就小米给你现在提供这个东西，是没有人可以篡改的，所以它一定是真实的。您对这个他数据给你的，您对这个真实数据有疑问是吗？你觉得他改了？
4: 对，我觉得他是。因为它的辅助驾驶显示辅助驾驶，人工驾驶是显示人工驾驶，它只是一个状态。我觉得它应该是辅助驾驶里面出现一个 bug， 然后跳成了人工驾驶状态，但实际上还是辅助驾驶在行驶。
0: 啊，这你觉得数据出错了？有 bug？
4: 它的车机的状态有问题。
0: 你凭什么这么质疑人家？
4: 因为我本人确信我没有。操作这个盘子，没有睁眼去操作这个盘子。
0: 你真要命啊！真行，那现什么要求啊？你是没商业险还是怎么着啊？
4: 现在我们要求是要求他提供司机日志给我，
0: 就行驶日志了。
4: 我当时的司机状态
0: 啊，就司机日志要就比如包括你这 用多大力踩了多大油门这种东西是吧？
4: 佐证我确定操作这个盘子了。
0: 哎，可以。
4: 就是他司机会机制上会检测我人的状态的。
0: 行了，没问题，可以的，我相信小米会给你。然后呢，你还有别的要求吗？
4: 没有别的要求了，就是要来佐证，因为我现在确定没错，他拿这组数据来打我，我也没办法，我就只能去看司机日志。
0: 对，因为韩先生这样啊，就是您有没有什么实际诉求？这个诉求我记住了，我会帮你找小米的。你还有没有其他诉求？你对事故的责任没有疑问吧？
4: 他给我打电话的，他小米上门来给我解释过这个数据，然后他自己也没解释清楚，然后他说同意给我提供8000块钱的补偿。
0: 对呀、啊，
4: 但是我认为这不是钱的事，我必须要搞清楚。到底是谁在驾驶？
0: 那行，那不是钱的事，你要多少？8000不行。
4: 我跟他初步谈的时候，第一次初步谈的时候就是6万，他也是同意回去的，但是回来他又不同意了。
0: 你看，那不还是钱的事吗？那不还是因为钱太少吗？你8000不行，要6万吗？你最后不还是钱吗？
4: 保险不赔的部分他要赔啊，保险赔的我没找他赔啊。
0: 保险哪里不赔了？
4: 保险的全损他是赔的吗？全损，我这车已经是全损的
0: 啊，等于说你现在车全损了，然后保险赔了你一个金额，但是跟你的原来差有差价是吧？
4: 肯定购置税这些啊，我的购置税啊，新车的置换这些费用啊，这些他，因为他这个事故，我要重新要去买车啊，这些钱我都要去出啊。
0: 那你这种额外的损失，如果是你个人的责任，你这个损失人家为什么要出啊？但是不重要啊，咱们先把责任捋清楚。我建议您先不要谈钱，先谈事实。如果咱们
4: 谈钱，他主动来谈的，
0: 啊、
4: 他主动来谈钱的，
0: 是吗？
4: 我没有给他谈钱。
0: 我就说咱把事实捋清楚、
4: 嗯、
0: 再谈钱的事嘛、
4: 嗯，
0: 对不对？你这掉沟里有人受伤吗？
4: 有五个人受伤。
0: 你车里坐满了？
4: 对。
0: 都谁呀？你们车里
4: 都是我家人。
0: 你一家五口在车上坐着，你敢低头找东西？
4: 你当时没有想到吗？
0: 你还没想到，你下回小心吧，你下回还是想到吧。你真行、
4: 嗯、
0: 你可啊，像这个事儿呢，虽然你有经济损失，但是我相信安全意识有提升吧、
4: 嗯、有
0: 提升啊。一家老小，等会儿你的团灭了，你一家老小都在车上，你敢低头啊？你胆子真大。
4: 嗯，
0: 车还是比较可怕的，兄弟们，有翻滚的，就整个吊沟里也有翻转的啊。行了，我
4: 有翻滚，顶棚全部是碎了。
0: 哎，行了，你就要这个司机日志了啊。但是我跟你讲啊，司机日志他要提供了，你当时真的人家，然后你冲沟里，他可一分钱不给你，你可想清楚了。
4: 我跟他讲了，只要提供日志，说证明是我的问题，我一分钱不要，8000块钱我也不要。
0: 漂亮，
4: 我跟他讲清楚的。
0: 哎，非常好，韩先生，我非常欣赏您的态度啊。韩先生还是靠谱的，那小米能不能给呀、啊？但说实话，这东西韩先生自己举证的。
1: 嗯，
0: 你质疑人家吗？你说人造假吗？人没造假，你说人造假，你不你举证吗？那是不是？但是我相信小米可以啊。来，小米问问行不行吧？来，小米汽车，喂，你好。
5: 哎，主持人你好，这里是小米汽车线上服务中心，我的工号是100425。
0: 100425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姓常向您问好啊，100425号工作人员，事儿您在听，需要我重复吗？
5: 不必了，刚才通过您跟咱们的用户沟通的情况呢，基本信息呢我们这边也已经了解了，我这边呢也在做详细的记录，也非常感谢您这边的反馈，我们这边一定会继续跟进用户的问题的、
0: 哎哎、特别好啊。我问您一下啊，就是现在这个事儿呢、其实你们提供了行驶数据，证明了这辆车在人驾的过程当中消费者依然有质疑，其实应该消费者举证了，不该你们举证了啊。但是呢小米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厂家，而且在你们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我建议你们可以把司机日志给他看一眼，看完之后规避完责任，就双方谁的责任谁拿走之后，你是该赔钱还是不该赔钱就一目了然了，避免双方像今天一样的扯皮。我不知道我讲的够不够清楚。
5: 明白，您说的这个用户的需求的话都是非常清楚的，稍后呢我们也会详细整理本次的相关信息，后续呢有任何进展呢，我们这边呢到时候会有相关进展会主动联系到用户，这边也非常感谢您的建议。然后用户的问题呢我们目前也是非常重视的，也非常感谢您目前提供的这个相关的信息，我们这边也会做立刻的对接的。
0: 哎，行了，没问题啊。然后呢这事儿下午3点前你们核实到信息之后，有日志给消费者看完之后，你们要跟我们讲一声的啊。没信息我明天还会再找你们的，好吗？感谢您啊，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您稍等。那视频完了给你们看看啊，挺可怕的，真的。当然了，就算你家里没有车上没有亲人没有家人，你也不能这么开车。
6: 没错，
0: 不要相信辅助驾驶，说哎呀只要开了辅助驾驶我就撒把
6: 啥也不用管了，
0: 撒把了，闭眼了，低头了，看手机了。 真的命啊，这保命啊，朋友们，你再整团灭了。
1: 开车怎么能躺平呢？
0: 要命啊！行了啊，朋友们不多说了啊。

0: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喝啊，天啊！
1: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3: 喂，我亲爱的生活。
2: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4: 我都想你们了吗？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每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想来跟你分享我昨天晚上在小红书上刷到的一篇笔记，给了我很多很多的感触。作者是一个中年母亲，她说呢，我是一个中年打工妈妈，今天在下班之后呢，我没有按照往常那样直接回家，而是背着家人去了另外一个地方。我在我们家旁边的一个酒店开了一个钟点房，是的，你没有看错，我一个人在家旁边给自己开了一个钟点房。我今年34岁，有一个还在上幼儿园的女儿，我跟我的老公都是上班族，为了更好地照顾孩子上下学，平时呢都是和老人住在一块儿。我的日子每天都过得差不多，白天天不亮就起床上班，加班下班带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发现属于我自己的空间越来越少了。人到中年，我甚至没有一个自己的房间，一家三口挤在一个卧室里，我的生活好像只有工作、家务和带孩子。虽然老公对我很好，女儿也很可爱，但是回想婚前多姿多彩的业余生活，我仍旧觉得非常的压抑。我经常在想，哪怕只有一小会儿，我能够有一个只有我自己的世界就好了，一个房间只有我自己，没有工作，没有孩子，只有我自己。我可以享受独处的时光，我可以看书，我

自己吃点东西，然后躺一会儿。这个想法就像一颗种子，在我的心底慢慢的发芽。终于在成为妈妈的第五个年头，突然间有一天，我就跟家人说我要加班到很晚，要晚一点才能够回家。然后下班之后呢，我就去家附近开了一个钟点房。进了那个房间之后，我感到了久违的自由。我在酒店一层的餐厅吃了简餐，在酒店里趴着安静地看了会儿书，然后踏踏实实地洗了个澡，看了一会儿电视。我觉得100多块钱可以买到4个小时的自由，真的是太值了。那一刻我觉得我在和我自己约会，那种快乐让我回家之后神采奕奕，对待老公和孩子更有耐心了。可能你们会觉得我这样子很疯狂不可理喻，但是我觉得有这样想法的女人一定不止我一个，也许她们只是比我更能够隐忍罢了。我希望大家也能够在百忙的工作和生活里给自己留一个独处的空间，如果家里的条件不允许，那么偶尔一个人外出给自己一小会儿的自由时光，也会像一阵清风吹到了闷热的房子里。这就是一条来自于一个中年打工妈妈的笔记。这个笔记呢，一共有1.2万的点赞，阅读量应该至少有50万，甚至可能上百万了，评论有接近4000条。在评论区里看到很多妈妈跟她一样，都渴望在家和职场当中能够找一个让自己喘息一下的缝隙。有一个妈妈说，我经常去洗浴中心待一天，就像上班一样出门，然后去洗浴中心，晚上回家，待一天特别放松。我今年40岁，孩子6年级，青春叛逆，老公可有可无。还有个妈妈说，我甚至非常珍惜能够出差的机会，老板总是很为难的安排让我出差，其实我求之不得。出差白天照样是工作，但是能够领略到不同地方的风景，下班之后还可以逛吃当地的特色美食，主要是晚上回到了酒店就是我自己，特别开心，没有家务，不用做饭，也不用操心，跟老公孩子视频说爱他们就好了。还有个妈妈说，我也这么干过，实在是太累太困了，但就是不想回家，因为回去就睡不了，在酒店睡2个小时，看2个小时电视，真的元气满满。作为一个妈妈，我对这个母亲的选择特别能够感同身受。她去开房不是逃避，而是一种温柔的抵抗。100多块钱不是买了服务，而是买了4个小时的自我的时光。我知道在这4个小时的时间里，她不是员工，不是妻子，不是母亲，她就是她自己，可以趴着看书，可以安静的吃饭，可以洗一个不用惦记外面孩子会不会哭闹的澡。她说，可能有人说这太浪费了，但是我觉得回家之后神采奕奕，对家人更有耐心，其实不是浪费，而是一项特别聪明的投资。因为我用4个小时的放空换来了重新燃起生活的热情，就像手机需要充电，人也是需要插上电源的，而独处就是那个电源插座。我身边的女朋友几乎都是职场妈妈，每次我们在一起聊天，最常说到的一个词就是愧疚。工作的时候会愧疚没有陪孩子，陪孩子的时候呢又愧疚没有把工作做到尽善尽美，好像永远在分裂，永远觉得自己在某个角色没有做好。但是这个妈妈的做法好像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偶尔我们可以把母亲这个身份暂时放下，她不是不负责任，而是为了更好的负责。她说，我和自己有约会，这个说法真美。我们总记得和伴侣约会，和孩子约会，和朋友约会，却忘了最应该定期约会的是自己，是要多关心自己，最近过得好不好，累不累，想要什么，那个充满生命力的有趣的你还在吗？所以这不是一个关于钟点房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现代女性如何在不完美的生活里温柔的自我保全的故事。她看似做了一件很小的事情，但她意义重大。她在说，妈妈们，
你们的感受是合理的，你们的需求是正当的。在成为好员工、好妻子、好妈妈之前，首先应该是我们自己。今天在节目开始把这个笔记分享给你，是希望无论是男性和女性，每一个在角色当中忙碌到忘记自己的人都应该记得，我们应该偶尔从生活当中失踪一下，它不是错，不是浪费，它是一种必要的生存智慧。

一月刚听到你，二月我们已形影不离，三月下起了小雨，四月里蔷薇开了一地，五月的风有了微醺的气息，六月青草盛开，七月像狮子座流星的尾巴，八月我们一起遇见彩虹，九月和十月像两只眼睛装满了大海，十一月你像一枚落叶飘进我的窗台，透过窗口我看见十二月，十二月大雪覆满了山岗，无论光阴多长，我始终在你身旁，徐徐时光每晚九点，你我共享一样的

其余时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关注收听。刚刚和你分享的这篇小红书的笔记呢，让我想到了有一天晚上我跟我的女儿大吵了一架，气得我很想离家出走。我想去哪儿呢？黑灯瞎火的，外面也不安全，要不我就去开间房吧。但那天晚上呢，这只是一个想法，我在楼下一个人待了一会儿，就又灰溜溜的回家了。人到中年，谁没有过这种为了家人为了孩子把自己压榨到尽头的时刻呢？我在上海的闺蜜每天上下班开车的通勤时间接近3个小时。其实她先生很会赚钱的，她的工资对于家庭的总收入来说几乎没有任何的影响，但她已经坚持这份工作坚持了有6年了。她说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她很喜欢一个人开车上下班，有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在车盒里放空的时间。他有一个专属的歌单，最近这2年呢，他每天最好的时光就是开车的时候跟这些歌共度。其实和大部分人相比，他的人生算是非常的顺利，早早的买房，早早的结婚，早早的生了女儿，丈夫呢也是一个很跟他合拍的人，双方父母的身体都不错，也很乐意帮他们带孩子。当然了，这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日子罢了，日常仍然是有不间断的工作压力和身边的人带给他的负面情绪。他说其实这份工作刚一开始是非常崩溃的，他每次都想，哎呀，我待会儿回家之后家里还有这么多事没做，焦虑的快要怒症了。但是呢，时间长了之后，他就很发现原来堵车也有堵车的乐趣，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他每天这3个小时必须得堵在路上，什么都干不了。慢慢的，就是无论他的公婆、他的父母、他的女儿还有他的老公，只要不是10万火急，都不会在这个时间段找他。他还发现这个时间段呢，有一个他不常听的电台会放一档国外歌曲的赏析节目，两个主持人呢大概都明白这个时段都是堵在路上的人，需要更多的情绪安抚，所以选择的歌呢都非常的轻盈和舒缓。再后来呢，他就自己做了一个歌单，每天下班一坐进车里就是他最放松的时光了。他甚至会投入跟唱，甚至会跟唱到落泪啊！满街此起彼伏的红绿灯和车尾都成了他的舞台效果光，周围没有人注意他，旁边车里有一个中年的女人正在跟着节奏手舞足蹈。他说这是我每一天在这个世界上消失的一刻，是一段短暂的失联无人打扰的时间，他可以借着音乐尽情的回想所有的发生在自己身上那些美好的事情。他说我这么想着想着，一天的造诣就在这一路上自我抚平了。这可以说是一个成年人的自我救赎吗？因为只要是成年人都一样得背负各种各样的责任，你没有办法去拒绝的重担，需要翻越的沟沟坎坎，鼓起勇气要独自走完的一条路，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放手的命运。每天思虑，每天张罗，每天兵来将挡，尽力承担，我们已经习惯把万事平安一切如常当作生活的奖赏，而我们的快乐不必疯狂，静水深流不足为外人道。我这2年有个感受啊，就是怎样来界定你已经进入中年呢？我想有答案，应该是符合最大公约数的，就是从爱热闹变成了爱一个人待着。他安静，他不必周旋于别人的情绪，不必去刻意的去揣测别人的心思，自己陪自己，回归一个真实的自己。我们或主动或被动地学会了照顾自己，无论是维护得体的肉身，还是放松紧绷的心灵，才能够继续和人纠缠，和生活相爱相杀。不是没有崩溃的人生，而是无论在多混乱的时刻，每天都要给自己留出一段小小的留白，喘口气，走走神，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像完全消失那样，不说话，不回应，不被看见，让心绪平静，让创伤缝合。成年人不发疯，不变坏，不摆烂，我想多半得需要有这么一点静气。

一本书，一段音乐，一部电影，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总有什么不仅触动了你，也感动了我。让我们聊，慢慢的聊，敞开心扉，品味他人，也看见自己。

欢迎你去锁定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的电波，来收听今晚的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聊中年女性的生活。我在刚刚过去的那个周末呢，看了两部电影，很适合中年女性，因为它对女人该如何过好自己的下半生特别的有帮助。都是非常舒缓的节奏的电影，都有一些琐碎细腻的情绪。一部呢叫《将来的事情》，一部叫做《何时是读书天》。这两个电影里的主角呢，都是中年女性，一个是教哲学的老师娜塔莉，一个是送牛奶的女工美奈子。先来说说《将来的事》。那《将来的事》是法国的国宝级女演员伊莎贝尔·于佩尔主演的。女主角叫娜塔莉，是一个高中的哲学老师。她和丈夫结婚25年，是知性且优雅的中产家庭，他们有一儿一女，都已经成人。瘦瘦小小的娜塔莉走起路来风风火火，但讲话呢逻辑非常的清晰。她无比的热爱哲学，和学生们的讨论和丈夫之间的谈话，信手拈来的都是卢梭、叔本华、列维纳斯的警句。阅读和思辨的能力塑造了她的生活，她显得非常的冷静淡然，对于审美绝不妥协。学生故意以政治正确要挟她，要她表态，她三言两语就能够妥善的化解。她编写的哲学书籍被编辑委婉表示需要进行修改，希望他改得有卖点，更加平易近人一些，更适合网红摆拍。因为这一套最贵的丛书销量却最少，对此他回怼的也非常的犀利。他说，这不仅仅是最贵的丛书，也是最权威的，我不会写得流畅圆滑，那种只会讨好市场的文章。娜塔莉有一个独自居住罹患焦虑症的母亲，她的母亲有自杀倾向，尽管已经请了护工，还是会在午夜接到母亲的求助电话，甚至会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突然间接到母亲打开煤气，引来了消防警察的急电，让他不得不中断上课，赶紧去收拾烂摊子。虽然生活充满了疲惫，一地鸡毛，但总体来说他依旧是稳定的。直到有一天，丈夫毫无预警地向他坦诚了自己出轨了。娜塔莉没有骤然的失控，也没有歇斯底里，没有质问，没有控诉，甚至带着一种反客为主的淡漠。除了那句我真的是太蠢了，几乎算得上是无波无澜地接受了和自己携手走过25年人生的男人如今移情别恋的事实。尽管接受得非常的平静，但她生活里一直以来维持的某种平衡是无法避免地被打破了。母亲在养老院去世，出版社叫停了他的书籍的出版，而一直以来对他感恩并且尊敬的德意门生也和他产生了分歧。激进的年轻人认为娜塔莉不愿意失去优雅的生活，是一个妥协的中产。而这部电影我最喜欢的是他在母亲的葬礼上所念的一段悼词。这个悼词呢，来自于布莱兹·帕斯卡尔的《思想录》。伴随着这一段来自于他所熟悉的哲学世界的悼词，一直在压抑着情绪的娜塔莉终于在公交车上旁若无人地大哭了起来。而影片最精彩的一幕也就是这一刻，这个心碎的女人却突然间看到窗外前夫和情人一闪而逝的身影。你能够想象吗？这一刻她居然笑了，那笑容里既有对荒谬人生的冷笑，也有对过去种种的自嘲。从那之后，他就决定放下过去，也放过自己。在前夫看来，分手还是朋友，两个人还可以继续保持联系，分享生活。但是对于娜塔莉来说，她没有办法接受拖泥带水。事已至此，还要反复咀嚼回味，陷入纠缠，除了浪费生命毫无意义。在娜塔莉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属于女性的生存之道，就是你在越痛苦的时候越不能够用回避去缓冲，而是要直面，要诚实，要对自己心硬一点。在这部影片的最后，她的女儿诞下了新的生命，娜塔莉拥有了外婆这个新的身份。她把母亲留下的那个叫做潘多拉的黑猫送给了冰释前嫌的得意门生。一身轻松的他回到家，开始为儿女的到访准备圣诞大餐。
看到了不请自来的前夫，她不留情面地下了逐客令，并且强行地收回了他的钥匙。这部电影是在娜塔莉哄着孙子入睡的哼唱声当中缓缓落幕的。画面的中间是长长的走廊，那一排在丈夫走空之后空了一半的书架又重新被他塞得满满当当，照着温暖的光芒。

将来的是这个电影在落幕的时候，那一排书架的影子几乎是无缝重叠到了何时是读书天的故事里。何时是读书天这个电影的主角呢，是一个小镇的送奶工，是一个50岁的独身女人。她却拥有一间不可思议的书房，那个书房里有高高的书架，满墙的书籍，让人又惊叹又好奇。故事的开始呢，是刚刚被颁发了作文比赛大奖的15岁的美奈子，在一张纸上一字一字的郑重的写下了自己对于未来的规划。然后呢，镜头一转，在黑夜还没有完全褪去的凌晨，50岁的美奈子已经准时开工，在高高低低的台阶上跑上跑下，一家一家的送奶。日复一日枯燥的重复，他的动作已经非常的熟练，他和很多人都成了老朋友。随着剧情的展开，开篇的悬念也逐渐的揭晓。美奈子和高利怀多曾经是一对少年情侣，原本情投意合的两个人因为目睹了男友的父亲和自己的母亲在约会的时候出车祸身亡的现场而心生芥蒂，被迫分手。15岁的美奈子预感她再也没有办法和怀多在一块儿，就做了一个郑重的决定，一辈子待在这个小镇，永远不离开，永远一个人。而同样备受打击的怀多则选择了自我惩罚式的逃避，他娶了妻子荣子，发誓要做一个和花心父亲不一样的好丈夫。在这条规划好的人生长路上，美奈子是一个会影响他的障碍物，因为他仍然是爱他的。也正因为如此，他必须刻意的躲避他，甚至不能够和他对视。在他们分开之后的这35年的时间里，美奈子始终在远处默默的独自生活，不越界，不打扰。除了送牛奶，在超市做收银员，美奈子全部的生活重心都放在了书里，她不停地看书，这是她每一个夜晚一个人的救赎。她说她自己已经没有什么理想了，如果非要有的话，可能就是送牛奶。她想给镇上每一个人送去牛奶，这绝对不是敷衍的回答，而是一个心性坚韧却又淡薄的女人出自真心的愿望。怀多一直以来悉心地照顾病妻荣子，敏感的荣子也发现了怀多的秘密，他也感谢怀多的付出，希望他往后余生能够和他真正爱的人在一起。于是呢，他在弥留之际恳请美奈子能够和怀多解除心结，并且给两个人分别写下了一封情深意切的信。美奈子决定接受荣子的好意，诚实地面对自己的感情。35年，他第一次约怀多去了当年车祸发生的地方，他直截了当地说起了父母的往事。他知道怀多也早已明白，父母的事情跟子女并无关系，相比之下，他们倒活得比我们要随性得多。蹉跎了半辈子的爱情，禁忌般的往事，在美奈子勇敢坦率的剖白下，也似乎变得并没有那么不可触碰了。大雨倾盆而下，懦弱了半辈子、固执了半辈子的怀多紧紧地把美奈子拥到了怀里。然而这段压抑多年的感情只幸福了一个短暂的雨夜。第二天心情特别好的在桥边散步的怀多看到了曾经救助过的流浪的小孩跌倒在了湍急的水流里，他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小镇上一直观察这对苦命鸳鸯的作家奶奶在画外音里念着他们最后的结局。高利怀多溺水身亡，美奈子漫长的爱恋宣告终结。敲下最后一个字，门外的牛奶箱响了，作家奶奶起身开门，看到了美奈子，她看起来很好，马上要赶往下一家送奶。作家奶奶问她，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吗？她想了想，很平静地说，先读书吧。旦夕之间人生大悲大喜，在美奈子这儿却只像是瀑布砸入了无垠的大海，一个声响过去就消失无形了。他一口气爬上了小镇的山顶，感受着迎面吹来的风，闭上眼温柔地笑了。
这部电影是一部略有奇情的纯爱电影，但我觉得作为中年人，如果你看它，一定能够感受到某一种静水深流。电影里高丽怀多曾经问一个老者，从50岁到85岁时间很长吗？老者回答说，很长啊。问问题的人和回答问题的人都有一种日子很难熬的无奈，而同样是过着所爱不可得的日子，从15岁就下定决心以独身来守望爱情的美奈子，到50岁依旧充满着对生活的热爱。他准时准点的早起，在高高低低的台阶上一路小跑，带着微微的喘意，认真的给每一户人家送上牛奶，换走空瓶。看他自足自乐地泡着脚捡着报，看他字斟句酌地给电台写信，看他在阅读的世界里拥着他的书沉沉睡去，你会一下子被他恬淡平凡的笃定和他的充实所打动。人生很长，长到50到85岁需要熬过漫长的黑夜，人生也其实可以很短，从15到50岁重复地去做一件心甘情愿的事情，在清晨一级一级的台阶上，在深夜沙沙作响的书页间走着走着，翻着翻着就过去了。我看到有人在评价《将来的事》这部电影，觉得这部电影的气质灰暗而哀伤，说中年之后的生活果然没什么意思，但真正到了中年的阶段，却一定能够感到被娜塔莉的坚定和果断所治愈，被她不断向前的态度所安抚。同样在美奈子的故事里，我也获得了莫大的鼓舞。我确信精神世界的富足能够让一个人坚强自足到何种地步。娜塔莉和美奈子，她们都是充满了人格魅力的中年女人，其实她们还展示了女人天然自带的一种品格，既有柔软的内心，又有坚硬的骨头，敏感锋利，擅长在狭窄的缝隙里生存，因此很难

真正被击碎或者是打垮。只要他们活着，不管在多么狼藉的废墟上活着，他们都会为之找到意义。年龄越长，经历越多，就会渐渐地发现，所有的矛盾、纠结、自我拷问，最后都会指向一个问题：人这一辈子活的到底是什么呢？现在我越来越相信，答案应该是这样的：人活这一辈子，不是因为追求在别人眼中过得如何热闹、堂皇，而是务必让自己真实地活得过瘾。不管在顺境还是逆境，不管在高峰还是低谷，都要活得平心顺气，过得充实自足，过出身临幽静的惬意，或者是大江大河的开阔。不要怕失去，父母会先走，孩子会远行，爱人会离散。在变化的人生阶段，总会有平衡不断地被打破，而我们始终向前看，不欺骗自己，也不轻言放弃，而是紧紧地拥抱美和真实。唯有这样，在不安的世界里，我们总能够找到心中的安定感。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了。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都是节目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可以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4: 开在被春风，
3: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5: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张国荣的《无心睡眠》。说到张国荣呢，我们在前两天放到他的歌，还讲起我最近又看了一遍《霸王别姬》。我记得其中还有一个细节，他说《霸王别姬》这部戏的最终的结尾是他和张丰毅两个人作为演员来主导改编的。这一点让我还挺惊讶的，因为两个演员对于一部戏的认真和全情投入，竟然能够参与到电影的剧本的改动，这也是证明导演对他们的信任以及这两个演员的投入吧。而且张国荣在当年接拍《霸王别姬》的时候，据说曾经用了半年的时间专门到北京来学戏，后来呢才开始考虑来接拍这个角色。而且我还曾经看过京剧名家张曼玲，也就是当时特别来培训张国荣京戏部分的那位著名的大家，这位老师，他后来在回忆起张国荣说，他和张国荣因为这部影片变成了忘年交。后来片子拍完回到香港，张国荣也经常到北京，一来北京就会打电话给他，嘘寒问暖，家长里短，可以说这份情谊是金钱换不来的。这些种种的细节大约也可以说明一个人平时来做人的人品了。听完了张国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潘美辰。歌名呢，也许大家并不熟悉，但是只要旋律一响起来，你就会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一首。这首歌在湖南卫视的综艺节目《向往的生活》当中被黄磊拿来作为调侃，证明这是一个时代的象征。这首歌后来我查了一下，它的资料是1991年潘美辰的作品。潘美辰大概是80年代末出道，也因为这首歌让他又向当红的歌星迈进了一步，后来一连开十几场演唱会。这首歌对于潘美辰来说有着重要意义，而对于那些经历过90年代那个岁月的人，会认为那就是他们的青春吧。所以回忆起从前，这首歌就变成了过去那个时代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接下来我们就听这首大家既熟悉又陌生的老歌《写不完的爱》。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刘德华唱歌和他演戏一样，耍帅这件事永远被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刚刚这首歌叫做《肉麻情歌》，即便在这样的歌里面，你还能够听得到刘德华非常标志性的那种鼻音的唱腔，似乎也能够想到他甩弄他的一头刘德华式的发型那种样子。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范晓萱这首是《相约1999》。我还记得当年有很多根据年份来取名的歌曲，比如说艾静的《我的1997》啊，还有王菲和那英的《相约98》，以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范晓萱的《相约1999》。千禧年到来之前，大家或多或少的是有躁动和期待的。那时候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也曾经盼望着1999年的最后一天快一点来，又很害怕，在想说那一天如果来临之后，接下来开始的2000年又会是什么样的样子。所以每一个人被抛在时光的洪流里面就会消失不见，因为太渺小了。属于1999年的那些期待早就已经过去了，不知道下一次要相约什么时候呢？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林秋离来作词，涂慧源来作曲的《听海》这首歌在华语流行歌曲当中是占了比较重的分量的。后来的选秀节目当中，也有很多年轻的选手前赴后继、争先恐后的来重新演绎这样的经典。这首歌是出自张惠妹的第一张专辑，也就是她出道时候唱的歌，所以惊艳了四座，人们开始想要了解这个从台湾的山里面走出来的原住民。她的影响力就这样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中期绵延到现在，而且似乎也没有颓势。所以我们说张惠妹也是天生的属于舞台的人，只要给她这样的人一个舞台、一个麦克风，立刻就一个气场就形成了，他们会牢牢掌控住全场，让你目不转睛，屏住呼吸的沉醉在他的歌里面。不论是火辣的还是柔情的，亦或是动感的、高亢的，甚至是伤感的、野性的，你几乎想象不出来张惠妹有哪种风格没有演唱过，或者说她有哪种风格没有驾驭过。一个时代如果能够遇到一个为歌唱而生的人，就已经是歌迷的幸福了。在张惠妹出道之前，她的父亲曾经指着电视上的那些歌手说，他们都没有我的女儿唱得好。现在看来，她的父亲这样讲并不是仅仅出于一个父亲对于女儿的自私的爱，而是陈述了一个浑然天成的事实罢了。听完了听海之后，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位也是来自于台湾的歌手，他的名字叫做黄品源。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1: 嗨，
0: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王菲的歌《雪中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王菲的好朋友那英。这两个人除了在生活当中是好朋友之外，他们也因为98年春晚的那次合作《相约酒吧》，成为了历届春晚最成功的歌曲之一。无论是那英或者是王菲，他们两个人在内地的受喜爱和受关注的程度也因为这场合唱而急剧上升。据说那英早年到香港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王菲。那英签约在 EMI 百代，也是王菲出唱游当时的公司，就在这个期间所发行的《征服》这张专辑也是那英成熟期的代表作，其中歌曲《梦》

醒了还有两个版本，有一个版本呢里面就有王菲的和声，也因为那个和声被看作是王菲和那英友谊的见证，而且也成为很多歌迷的最爱。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雪中莲，而接下来我们就要听一听刚才我提到的拥有两个版本的梦醒了，来自于征服这张专辑。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我是林哥，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咯，拜拜。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他们两人因书结缘，是中国近代文学与文化研究领域令人称羡的学术伉俪。走进他们的家，各类书籍包罗万象，简直就是一座令人眼花缭乱的私人藏书库。去年底，北京首都图书馆内一个用他们姓氏命名的书房——陈夏书房，正式向公众开放。书房内的13000册图书，全部由他们夫妇二人无偿捐赠。化私为公，让自己的藏书能够服务于社会，对我们来说是很幸福的事情。资讯有故事，世界图书日，带您认识北京大学学术伉俪陈平原、夏小红，40余载淘书捐书路。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最美人间四月天，正是读书好时节。2026年4月23号是第31个世界读书日，同时这个星期也是国务院批复设立的全国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全民阅读写入了党的20大报告、15五规划纲要，并连续13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今天的中国，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全民阅读活动持续深入开展，神州大地书香浓郁，精神之花繁茂芬芳。在北京首都图书馆里有一个陈夏书房，走进书房，扑面而来的是一股古朴典雅的书卷气息。这座书房由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夏小红夫妇捐赠的图书打造，去年底正式向公众开放。60多平方米的空间，典雅古朴，简洁实用，兼具学术质感与人文温度。陈夏书房以两位教授的姓氏命名。打造陈夏书房的缘起是陈平原、夏小红夫妇决定把多年积累的藏书无偿捐赠给首都图书馆。工作人员根据两位学者的意愿，专门打造了一个空间，把他们家中书房的原貌进行了复刻。
2: 我觉得我们家的书柜，就是他们都叫书墙，还是比较有特点的。因为我们的那个房间层高是3米，比下一般高，所以一直坐到顶。
1: 陈夏书房里的书桌、书柜、座椅都是从家中搬来的原物。沙发上随意摊开的书，书桌上的笔筒和藏书章都保留着最真实的生活细节。为了给书安一个好家，夫妇俩多次往返进行打理。年逾七旬的陈平原教授甚至爬上梯子反复调整书籍位置，尽可能还原家中书房的样子。陈夏书房不仅是一个公共阅览空间，更像是走进了两位学者的私人书房，安静厚重，充满温度。陈平原教授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妻子夏小红教授在晚清文学与文化研究领域成就卓著。正因为两人的学术研究跨度大，资料积累多，才慢慢形成了这样。

0: 路只有主人自己能知道。很多人今天的读书人，他们的阅读其实也很广，但是他们很可能更多的使用电子阅读，他们有他们阅读的特性。我们像这种藏书的形式对年轻人来说是不合适的。现在第一批捐了300多项，后面还会再捐，逐渐逐渐交给首都图书馆来保存，能够在图书馆，公共图书馆里面保存，我始终说这是很幸福的事情。
1: 家里的数百箱书被搬到了首都图书馆，那两位教授的家里是不是一下子宽敞了不少？他们微笑回答，并不是。当总台记者推开陈平原和夏小红两位教授的家，餐桌上、沙发上、茶几上，甚至地板上，都被书和各类学术资料所占据。即便有一面顶天立地的书墙，也挡不住书在家里的肆意生长。
0: 已经为了你们的到来，夏老师已经
2: 我已经收了
0: 3、4天了。
2: 没有收拾，所以就很乱嘛。
0: 我请保姆来帮忙，他说等我把家收拾干净了再请保姆过来。我说收拾干净了再来请保姆，这个思路是什么来的？
2: 关键是你的书放哪儿，你的东西要放哪儿。
0: 对对对，他是说
2: 确实是
0: 别人来了很容易就把它捣乱，所以
2: 而且我后来都找不着了，所以我宁可自己收拾。
1: 两位教授从事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涉及的面很宽很杂，古代、现代、外国都要涉及，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艺术的也脱离不开。所以陈教授和夏教授家里的书房可以算是学术大百科，方方面面的书籍包罗万千，以至于形成了现在的书房规模。除了学术用书，家里还有不少是夏老师父亲留下的旧藏。夏老师的父亲曾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诗歌散文组组长，当年作家出新书总会送他一本留念，久而久之便攒下一批难得的好书。而两位老师收藏中比较珍贵的书籍，目前都已收藏在了首图的陈夏书房。
0: 这几个是我们的导师背的，已经去世了的先生的，这是我的导师王佑先生，这是他的导师季振怀先生，还有林金兰、金克木。金克木我们家里有大概20种，他晚年我们去拜访的比较多，所以他会不断的送，所以我们有他的80、90年代以后出版的几乎所有的。
1: 金克木是中国文学和翻译大家，精通8国语言。他曾仅靠一部词典和一本古罗马军事统帅凯撒撰写的战争纪实著作《高卢战记》，就学会了非常复杂的拉丁文。陈平原曾这样评价金克木先生，他是以老顽童的心态与姿态挑战各种有形无形的权威，包括难以逾越的学术边界。
0: 他自己也喜欢表达，所以有年轻人去了都会要求你不断地听他说，他有一大堆的想法。年纪大的先生们，他们有好多的思考，特别珍贵。
1: 在陈夏书房的一个展示柜里，摆着许多老版本的书，这些都不是寻常物件，而是两位老师一本本辛苦淘来的宝贝。其中，《国故论衡》印刷于1910年，这个版本非常鲜见。
0: 张太炎是晚清民国最有学问、最有思想，而且是革命元勋，是鲁迅的老师。
1: 《国故论衡》的作者是张太炎，这不仅是一部学术专著，更是通往清末民初风云时代的窗户，是架在传统与革新之间思想的桥梁。陈平原对张太炎的书藏着一份跨越多年的钟爱与执着，这既源于学术上的精神契合，也体现在他四处寻觅的藏书乐趣中。
0: 国故论衡其实我有别的本子，这是在日本印行的出版本，那个是我一直想要的，然后刚好孔夫子网里面挂出来又拍卖，我马上请孔夫子网的老板，我说你无论如何帮我拍下来，他是300块钱起拍，然后10块10块钱往上涨。他说350就没人跟了。哎，我很惊讶，这书350是很便宜的。
2: 对，这个很难得的版本。
0: 对对。 某种意义上。

0: 来说，我们不是专业藏书家，不是看重它的拍卖的价格，而是看重对我们的研究的意义以及跟我们的生命的连接。
1: 这份对书籍的珍视，其实早早地刻进了陈平原的人生。他常说自己感念命运的眷顾。1977年，24岁的陈平原以大龄考生的身份赶上了恢复高考，他坐着长途汽车离开了潮汕老家，考入了中山大学中文系。而他当年的高考作文还被人民日报刊登了。
0: 为了号召大家重新回到书斋阅读思考，进入校园做科学研究，所以才会有人民日报专门登高考作文，而我碰巧被选中了。
1: 陈平原在中山大学读完本科和研究生后考入北京大学，师从把现代文学研究学科化的标志性人物王尧先生，成为中文系第一批博士。夏小红在北京大学完成本科和研究生学业，留校任教。兜兜转转间，两人在北大中文系相遇了。夏小红说，与陈平原相处过程中，他的一个感受，那就是南方男生确实比北方男生细腻。
2: 有一次在校园里碰到，其实已经早就熟了嘛，碰到，然后他从书店里出来告诉我他买两本书，我说那我也去买，他说你还买什么，我不是已经买了我就觉得这么表达。
1: 书成了连接两人的感情纽带，让他们迅速地走近。结婚的时候，他们在夏小红的筒子楼宿舍里拼起了两张书桌，叫上几位同学好友，就算办了婚宴。婚后每一个周末，他们都会结伴逛旧书摊、跑书店，淘书渐渐成了他们的习惯，更成了一种生活仪式。为了记录每次购书的缘由和读书感受，他们曾寄过一本《陈夏买书记》。
0: 因为我们俩的专业比较接近，所以阅读兴趣也比较接近，不会有因为买书而争论的，不会有这种事情。哎，咱们那个《陈夏买书记》什么时候能找出来？就当初买书以后特别担心，买了以后就不看，所以就立了一个《陈夏买书记》，
2: 就是我们两个人，一个大本，
0: 陈和夏两个人买书，
2: 每一次
0: 买完以后
2: 回来
0: 记录下来，我们最初的这些书为什么买它，有什么感觉，一些最初的阅读的感受记录下来。
1: 本以为《陈夏买书记》会有厚厚的一摞，可一问夏老师才知道，记了没多久他们就放弃了。因为记录实在跟不上买书的速度，他们见到好书就收，尤其遇到了自己研究领域的珍贵版本，更是不惜一切代价。在买书这件事儿上，夫妻俩向来默契，只要是对方需要的书，他们都会当成是最重要的事去完成。淘书的乐趣是什么样的？
2: 那就是有很多意外的惊喜嘛。像我有一次是在中国书店，我买了这个梁启超《进驻》第一集，就是二十年代印的那个版本，当然不是初版本啊，但是也是比较早的。因为包括了他1919年吧，就是回国以后的那些最重要的著作，对我来说还是一个很珍贵的一个文本，所以我会赶快把它买下来。淘有的时候就是每人拿一个书架，比如说这个进去。陈老师看一遍，我看一遍，就看到自己有兴趣就拿出来呗，拿出来再比较一下，看看版本或者是需要不需要。这个我觉得就是读书人的那种乐趣吧，就是能够在没有想到的地方发现了你喜欢的书啊，这个就是一大乐趣。
1: 因为父亲的缘故，夏小红从小就浸润在书香里。从小养成的读书习惯，让她在婚后与丈夫一起淘书的日子里多了一份踏实与快乐。婚后这数十年里，夫妇俩在买书上花了多少钱？夏老师说，他们从不记账，也没仔细算过，但也会有节制，因为家里空间就这么大，书买多了也没地方放。初开首图陈夏书房的藏书， 两位老师家中的书房里还有好几个格子里是陈平原父亲留下的旧书。
3: 这是郭沫若译的，我爸爸抄原文，下面这是按照原文重新全部给抄一遍，整本书抄下来啊，我的天啊，
2: 你看少字了，
3: 对，全本整一本。
1: 陈平原的父亲是广东汕头农业学校的语文教师，在他的藏书中不乏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史领域的泰斗级人物林庚、吴祖湘等人的著作，也正是父亲的藏书给了陈平原持续的滋养。
3: 写过一篇文章叫《父亲的书房》，父亲家里也就是几架两三四架书，不太多，但是看一个人的家庭背景，看他的书房就能够明白到底上是什么样人，将来的下一代大概是什么样的人。你想说我才12岁，所以不可能有那么长远的规划，只是那个大致的熏陶氛围，还有言传身教，父母手不释卷的那种状态，对你来说，对一个小孩子会有影响。
1: 两位学者对书的珍视让人动容，一本本旧书不仅是学术研究的养分，也记录了两个人一路走来的相知相伴。如此视书如命，几乎把生活都交给书的他们，为什么会舍得把书捐出来，而且还是把最有价值的书先捐出来？
3: 我们捐书不是现在一时兴起，2017年我们最早是给我的家乡潮州寒山师范学图书馆捐，然后做了几年，是这首都图书馆知道了，告诉我你还是捐给北京吧，使用率会比较高，所以前面我们捐了8000多次，现在等于是除了这13000，家里可能还有差不多10000左右的书也会捐给他们。一般的读书人来说，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借阅，可以查看，还有对专业的研究者，这方面研究的话，我们的收藏会对他们有用，
2: 他会比较快的
3: 决断
2: 最有价值的书先捐出来。比如说这些差不多是2-3次吧，大概就拿走了。
3: 从图书馆角度来说，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捐出来的东西对他们有意义，不能说把不要的东西再捐掉。
2: 我觉得这可以再晚一点，但是确实他说那应该体现我们捐书的这个书的这个质量，书的价值。
1: 夏老师说他们夫妇两人平素里在学术上没有竞争，
2: 没有竞赛，我这个甘拜下风，我没有竞争意识。我觉得我写论文跟他的方式就不一样，那他想的很明确，哗啦哗啦一下就写完了。我经常说这个我的阅读都赶不上他的写作。
1: 在学术上，夏小红同样成果斐然，他承袭导师季振怀先生严谨治学的态度，在晚清文学与文化研究领域深耕多年，影响力遍及海内外。每当陈老师完成一篇文章，总会先请夏老师过目，这样的互补也延伸到了他们的合作之中。古文新观就是两人不久前携手完成的新作。
3: 这个事情怎么做，总的规划还有选文还有导言是我写的，基本的注释工作是他做的。
2: 对，
3: 而且我经常要求帮他的忙，他拒绝了，他不放心我做的。
2: 做注释肯定有自己的习惯，如果他进来插进来，前面他没有做，然后他就会那个做的那个可能不跟我想象的不一样，那我还要再费功夫去改一遍，不更麻烦，干脆我一个人做到底。
1: 古文新观是陈平原与夏小红联手打造的古文学习读本，核心是帮读者掌握古文句逗的方法。起初他们精选了20篇文章，却发现对于普通读者的门槛偏高了一些，最终他们按照初中高3个阶段分级编排，增补了40篇文章，还加入了刻板与现代白文的对照排版。为什么在当下这个时代鼓励读者阅读文言文？
3: 我们所说的那个巾帼着大业不朽着盛世说的是文，因为白话文运动起来以后，有诗的地位上来了，小说地位上来了，文章反而不太重要了。但是起码在长期的中国古代史上，文是第一位的。 读这些文是一种技术，也是一个能力，更是一种心态。
1: 对两位学者来说，最好的养老不是远离喧嚣颐养天年，而是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在 AI 技术正在改变各行各业，改变人们阅读方式的时候，陈平原牵头编纂 AI 时代的文学教育，以扎实的思考回应时代对人文教育的追问。
3: 电子时代来临，所以纸质的阅读的人会减少，包含阅读的时间也会减少。为什么要做书房？为什么还有藏书？我说一个特别重要，我必须不断翻阅，这是文本我需要。第二，特别精美，你爱不释手。第三，跟我的生命有直接关系，我要怀念。
2: 我觉得 AI 时代亲子读书之所以重要，其实就像你毕竟是个人，不是个机器，装个芯片，你所有这些东西都在你，好像你都有了，其实你什么都没有，因为那个不是你的血肉之躯里面长出来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读书也好，知识的积累也好，不是结果最重要，是过程更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你不是那个机器，你是人，你的阅读的体验别人其实不能够完全代表你或者是代替你，这个才是它的价值所在。
1: 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我们一会儿见。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2024年夏天，出生在辽东湾仅仅几个月的一只西太平洋斑海豹被发现孤独地趴在广西北海海边，身上有明显的五处伤痕。2025年3月4号，惊蛰前夜，一只年仅6个月大的雪豹在青海玉树的雪地里蜷缩成一团，身体冰凉，奄奄一息。在被救治之后，他们分别有了名字，娜娜和林小哲。如今娜娜已经达到放归标准，最近回到了大海的故乡，而来自雪山的林小哲因为丧失野外生存技能，无法回到冰川雪原。他们都是我国野生动物保护的成功案例，因为有了人类的守护，才有了娜娜的迷途与归航，有了林小哲绝境与重生的动人故事。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斑海豹和雪豹的救助与守护故事，一场跨越山海的豹豹之约。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西太平洋斑海豹和雪豹，一个是唯一能在我国海域进行繁殖的鳍足类海洋哺乳动物，一个是高山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被称为雪山之王，它们都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今年4月16号，一只名叫娜娜的雄性西太平洋斑海豹在它的出生地被放归大海，重回家的怀抱，而一只名叫林小哲的雪豹却不会回到位于冰川雪原的家，他将在动物园里度过有人关爱的一生。2年前的夏天，娜娜迷途千里，漂流南下，被发现时孤独地趴在广西北海海边的一块泡沫板上，她不知道妈妈在哪儿，家又在何方，满眼求生的渴望。2025年的惊蛰前夜，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索家乡的山窝里，出生仅仅6个月的林小哲在雪地里蜷缩成一团，头直直的后仰，眼睛见或移动，好像告诉人们他还活着。从大海到雪山，从辽东半岛到青藏高原，娜娜和林小哲的生命轨迹看似永不相交，却因为人类的倾力救助与守护。

0: 成就了一场跨越山海的抱抱之约。娜娜第一次引起人们关注是在2024年的夏天，那时在广西北部湾附近海域，她时而在海中游来游去，时而趴在海面泡沫浮板上，呆萌可爱的样子吸引了很多市民游客围观，她开始逐渐走红网络，娜娜的大名不胫而走。但或许没人知道娜娜内心的不安，也没人知道这只本该生活在北方的斑海豹经历了怎样的千里漂泊才落足于此。
1: 从他的身上可以看出有明显的五处的一个皮外伤，而且当初我们到达现场去的时候呢，还有两处的伤口比较深，还没有完全的愈合，所以说当时的他的那种状态比较虚弱，不适合长途转运，所以说当时我们采取了一个比较保守的那个救助的方案，就是暂缓留在广西北海。
0: 说话的人是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所属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海洋珍稀动物保护研究室主任田甲申。他推测娜娜是2024年1月至2月左右出生，幼年斑海豹没能完全掌握族群洄游的路线，娜娜极有可能是因为追逐鱼群或遇到异常天气，或因自身定位系统失灵导致迷路。
1: 据我们推测，迷路的因素比较大一些。从我们的研究发现呢，小个体呢可能会受一些恶劣天气的影响，在回游路线的过程中呢，受一些自然环境的影响，比如说台风、海浪、风暴潮等，或者是追逐一些食物啊资源，它可能就是迷失了方向。多年的研究中呢，我们也发现过类似的一个情况。可以说，娜娜的出现在广西北海不是一个个例，近几年确实有几头小的个体啊，斑海豹的个体出现在我国的类似于海南以及福建等海域。
0: 西太平洋斑海豹是唯一能在我国海域进行繁殖的鳍足类海洋哺乳动物，它们每年10月到12月陆续洄游至辽东湾海域，次年1月至2月在冰上产崽育幼，3月至4月在此栖息换毛，4月中下旬开始逐渐游出渤海，踏上返程之旅。由于没有成年斑海豹的带领，娜娜找不到回游路线，找不到回家的方向，长期浸泡在不适宜的高温海水里，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2024年10月，北海市海洋局启动应急救助方案，将娜娜转运至专业机构进行救助，并针对娜娜伤口感染、体温失衡等症状制定了专属救治方案。半年后，娜娜的状况有了很大好转，而差不多同一时间，远在青藏高原腹地的三江源小雪豹林小哲正在生死线上挣扎。2025年3月4号，生态管护员阿卓扎巴多杰像往常一样踏雪巡山，行至半山腰处，他发现了6个月大的小雪豹。同行的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工作人员欧向旦巴回忆说，他当时四肢僵硬地躺在地上，感觉快休克了，全身冰凉。2025年3月5号，正值惊蛰，小雪豹被送到了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中心主任何顺福回忆说，
2: 在我们救护中心的话，等于说处于一个濒危的状态嘛，所以我们的检查的过程中，它的这个正常反应就是很微弱。
0: 刚送到救护中心的林小哲，体长仅74厘米，体重仅9.7公斤，远低于同龄正常水平，瘦弱得让人心疼。救护中心副主任齐新章形容，他像一块干瘪的抹布，摸不到肉，全是骨头跟皮。看到他的第一眼，救护人员心里打起了鼓。尽管已经多次救助雪豹，但如此严重的伤情也是首次遇到。救护中心主任何顺福回忆，如何在第一时间把这只小雪豹从死亡线上拉回来，成了一个最大的难题。
2: 它其实来的时候，它的营养状况是特别差的。新鲜的兔子肉给它放到嘴边的时候，它那个状态，当时吃肉的那个状态很差的，抬不了头，所以说是它抬头这个力气都没有。胸椎的一个压迫性骨折

0: 还有一个颈部的一个外伤，综合研判的话，其实他的伤情是还是非常严重的。第一时间能从这个死亡的边缘把他救出回来是第一个难点。
1: 经过检查林小哲的伤情，专家判断他可能是高空坠落导致丧失行动能力，进而伤情恶化。保温、吸氧、营养支持、抗菌消炎和调整肝功能，救护中心联合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金义鹏教授团队共同为林小哲制定了抢救与治疗方案。救治之初，林小哲体温偏低，救护人员将他放入恒温氧舱里，通过保暖供氧的方式为他延续生命。
2: 把他放到了那个恒温氧舱里面，对他开展了抢救性的一些治疗。经过九天之后，他的这个体重从最初的9.7公斤也已经恢复到了11公斤多。
1: 2025年3月8号，林小哲第一次抬起了头，望向外面的世界。那一刻，救护中心副主任齐新章激动地握紧双拳，长吁了一口气，总算把他的命给吊住了。齐新章介绍，他们给小雪豹取名林小哲，林的本意是冰雪，又有跨过、越过的意思。被救助的雪豹都遇到了生命中的一道坎儿，希望他们能够跨过去。哲代表惊蛰节气。
2: 2017年开始，我们救护的雪豹都会以零字开头，然后用节气来为他们命名，与它这个时间最接近的节气就是惊蛰。
1: 随后根据林小哲的身体恢复情况，工作人员及时调整饮食和治疗措施。在处理肉类时，他们还细心地把难以消化的筋膜剔除。中心工作人员虎文荣说，看到小哲每天能好好吃饭，他们感到非常欣慰。
3: 像我们平常在家做饭就没有这么精细，它比较特殊，所以我们给他照顾就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到他每天都吃我们做的饭，然后每天都炫得特别好，然后我们就非常的开心，希望他尽快恢复健康。
1: 2025年6月初，在被发现并救治3个月后，林小哲的治疗进入了第三阶段。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兽医赵海龙当时向外界介绍了相关情况。
4: 林小哲呢，现在处于一个治疗的第三阶段。他相比于前两个阶段呢，他的活动量、跳跃能力、走路的这个时长、距离啊，都有明显的增加。主要是希望增加他的这个免疫力啊，给他做这个疫苗的接种啊，希望能够在这个第三阶段里面呢，让他不会发生什么传染病啊之类的。
1: 2025年10月23号是世界雪豹日，在超过7个半月的治疗后，林小哲已经能在自己的节日里活蹦乱跳了。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副主任齐新章当天向媒体介绍说，林小哲已经进入最后的复健阶段。
2: 经过7个半月的治疗，林小哲目前恢复的状态是比较好的，进入了最后的复健阶段，就生活在我背后的雪豹馆中。他的体重也从最初的19斤多恢复到了将近50斤的体重。现阶段呢，我们主要是对他的这种捕猎能力进行测试和锻炼。现在他已经成功通过了活鸽子捕食的测试阶段，下面我们也会通过活兔子等其他的活食对他的捕猎能力进行进一步的锻炼和恢复。
1: 在世界雪豹日过去近1个月后，2025年11月25号，娜娜在专业人员的护送下搭乘航班抵达大连，随后来到新家，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小家伙趴在转运的笼子中，眼神怯生生的。在广西历经1年多的养护后，娜娜的体重已经由35公斤增至50公斤，并恢复自主摄食、正常游动等生存技能，外伤也治愈了，达到了转运条件。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海洋珍稀动物保护研究室主任田甲申回忆娜娜来到新家的情景说，刚来时娜娜对新环境明显不适应。
5: 娜娜刚来的时候呢，她不是太适应我们救助中心的环境，能有1周的时间吧，她没有进食，1周以后呢，她慢慢开始适应了我们这个新的环境，开始摄食量逐渐的增长。
1: 经过半个多月的隔离饲养，娜娜的身体状况持续向好。
5: 长得比较慢，体重呢已经由最开始运来的51公斤已经缓慢增长到53公斤左右，状态呢以及它的活跃程度要比来之前要好多了。
1: 去年底，田甲申对外界透露，娜娜要在他们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先适应并熟悉家的环境，调理身体，然后再接受野化训练。等她具备在野外独立生存的能力后，经科学评估就可以回归大海了。
5: 下一步会适时对她开展一些野化训练啊，以至于放归前的一些科学工作吧。待她达到放归标准以后呢，我们会择机选择在明年的4月份，将娜娜放归自然海域，回归种群。
1: 之后的几个月里，救助人员随时监控着娜娜的各项指标，能追踪和捕捉活饵，体重稳定增长，血液指标与健康个体一致。辽宁省海科院救助人员王震手中的待放归斑海豹核查标准表上列着一项项斑海豹放归标准，每画上一个对号，娜娜离回归大海就又近了一步。据工作人员介绍，现在的娜娜活泼可爱，眼睛圆溜溜的，透露着好奇和兴奋。只见她从水中一跃而上，或在地面上来回滑动，浑身透着快乐。和娜娜一样，林小哲的命运也发生了变化，每天被温暖与大爱包围着。在林小哲康复的这段时间，救护中心兽医院的兽医赵海龙常常抱着他忙个不停，做按摩、称体重、做检查、打疫苗，一天不见就想得慌。赵海龙笑着说，自林小哲被救护以来，救护人员将他的康复过程以视频的方式在网上发布，不少网友开始云养抱，一些热心网友还会捐赠体重秤、乌拉草、卫生用品等。在一段段视频记录当中，网友们见证了林小哲的重生之路。小家伙从奄奄一息变成了干饭萌豹，倔强地蹒跚前行，从巡护员的毛毯到 CT 室的无菌舱，从牧民的草场到城市的医院，从铺着乌拉草的温暖小窝到模拟野外环境的活动场地等等等等，每一个细节都诉说着救护人员无声的爱。今年4月16号春日渐暖，娜娜在这一天回到大海。斑海豹年复一年的洄游故事见证了生命的繁衍，也记录着中国在生态保护道路上的坚实步伐。与重返海洋的娜娜不同，来自雪山的林小哲虽然回不到广袤的冰川雪原，但开启了另一种幸福生活。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副主任齐新章表示，由于被救护时年龄太小，林小哲没有完全掌握野外生存技能，又长时间与人类密切接触，即便恢复后也不满足放归自然的条件，只能在动物园中度过余生。如今的林小哲生活在雪豹馆内，嬉闹玩耍，打盹休憩，有时还会和救了自己一命的赵海龙隔窗互动。他的身体也圆润了不少，毛发更加光亮，他的运动能力和平衡能力逐步恢复，时而在木板上表演飞跃，时而和水盆打架。近年来，通过开展国内首例雪豹白内障超声乳化及人工晶体植入手术，国内首例雪豹牙科根管治疗手术和面部整形手术等，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已完成了对宁夏、宁布府等雪豹的救护，并于2016年至2019年期间成功实现3只雪豹的人工繁育。目前国内公开饲养展出的雪豹约20只，有60%在西宁野生动物园，其中3只是人工繁育，其余均来自野外救护。尽管林小哲、林布福等雪豹因身体原因无法放归，需要在动物园度过余生，但齐新章一再强调，野生动物救护最完美的结局是让动物重回野外自由生活，这是

救护工作一直追求的目标。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放归野外必然是第一选择。每年都会有一些野外繁殖的西太平洋斑海豹幼崽因为各种原因搁浅，失去庇护的它们生存概率极低。从2005年起，辽宁省海科院共救助了241只斑海豹，成功放归220只。辽宁省海科院海洋珍稀动物保护研究室主任田甲申介绍说，放归前我们一般会在斑海豹颈部上方粘一个重量约110克的信标，只要上面的天线露出水面，经过的卫星就能捕捉到它所在的位置。采集到的数据对研究西太平洋斑海豹洄游规律有很重要的意义。西太平洋斑海豹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也是唯一能在我国海域繁殖的鳍足类海洋哺乳动物。辽东湾是它全球8个繁殖区中最南端的一个。根据遗传学和生态学研究，辽东湾繁殖区的斑海豹与世界其他繁殖区的斑海豹缺乏基因交流，存在地理隔离，因此对其幼崽的救助意义重大。今年3月，辽宁省海科院诞生了一只特别的西太平洋斑海豹幼崽，名叫传承。它的父母为无法放归海洋的全盲个体。田甲申说，传承的出生意味着我国斑海豹人工繁育工作又向前迈出一步。辽宁省海科院从2008年开始就与大连圣亚海洋世界联合开展西太平洋斑海豹的人工繁育、救助、野化训练的科研攻关工作。大连圣亚海洋世界不仅救助野生斑海豹幼崽，还是斑海豹繁育基地。近年来，为了增加斑海豹野外种群的数量，这里每年都将人工繁育的斑海豹放归大海。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由于生态环境变化、盗捕等原因，斑海豹数量急剧减少。近几十年来，随着国家加大保护力度，辽东湾海域斑海豹数量保持在2000只左右，并有增加的趋势。目前，大连市设立了总面积5600余平方公里的大连斑海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运用无人机、海上科研调查等手段，搭建起全天候生态监测网络，动态追踪种群迁移与栖息地变化。同时，联合多个部门开展专项行动，通过海上巡护、社区宣传等方式，进一步织密保护网。从三江源雪豹种群数量稳步回升、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到渤海辽东湾斑海豹繁殖区不断优化、幼崽存活率逐年提升，从生态管护员日复一日的坚守巡护，到救护人员不分昼夜的全力救治，中国持续不断地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初心。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剁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7: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9: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7: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0: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7: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半夜的时候总觉得口干舌燥，每当此时呢，一些人不免会担心是不是身体出了什么问题啊。先说一个结论，很多时候呢，口干舌燥是由生理性的原因导致的，无需要过于紧张，但是如果补充了水分依然无法有效缓解，那么就可能是病理原因导致的了，那需要警惕了。今天咱们就来进行一个具体的分析。很多家长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常常被饮食问题困扰，孩子偏食挑食，不爱吃饭，不爱吃蔬菜，还总是惦记各类零食，这些情况该如何科学引导呢？怎么样平衡零食和正餐，帮助孩子愿意接受蔬菜呢？今天我们来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徐娇和您聊聊儿童膳食的相关问题。哺乳期妈妈不小心患上感冒，常常会陷入两难，一边担心喂奶会传染给宝宝，一边又纠结生病时能不能吃药。很多妈妈害怕服药后通过乳汁会影响孩子，干脆就硬扛着病痛。感冒了究竟还能不能继续哺乳呢？母乳喂养期间用药有哪些讲究？那么今天我们来听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刘丽丽为大家解答哺乳期感冒和用药的困惑。夏秋交替时节，气温起伏大，昼夜温差明显，各类呼吸道病毒进入活跃期，很多家长以为新冠已经离我们远去了，殊不知儿童群体依然会出现新冠感染的情况。孩子突然发烧、咳嗽、浑身乏力，不少家长分不清是普通感冒、流感还是新冠来袭。面对孩子中招，不少家庭充满了疑问，儿童感染新冠有哪些特点，出现哪些信号需要及时就医，家庭该如何做好科学防护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安徽省儿童医院感染科的主任医师，针对夏秋换季儿童新冠感染的相关问题，给家长们带来专业的解读。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

生理性的原因导致的，不需要过度紧张。但是如果是补充了水分依然无法有效缓解的，那可能是病理性的原因导致的了，需要警惕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进行具体的分析。要想知道口干舌燥是不是身体生病发出的信号呢，就要先明白口渴的感觉是怎么来的。2015年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刊登的一篇论文解释了口渴这一日常行为的触发过程。研究认为，哺乳动物的渴觉，就是口渴的感觉，主要是体液体积减少和体液渗透压升高这两种因素引起的。前者很好理解，就是运动久了，出汗过多，或者平时环境干燥，喝水太少而导致身体缺水。后者呢，指向的其实是人的体液当中各种物质的含量占比的变化。当血液中的盐类或糖类的浓度过高，体液的渗透压就会连带着增高。位于头部的下丘脑觉察到这种变化之后，就会对大脑做出提示，该喝水了。在饮食口味重、喝水少和剧烈运动后没有及时补水这两个常见因素之外，随着年龄增大，身体机能退化而导致的唾液腺萎缩、唾液分泌减少，同样是让你觉得口干舌燥的重要原因。但是假如你已经补充了充足的水分，口干的感觉依然没有得到缓解，要注意近期是不是出现了以下几类情况：感冒发热、腹泻。这个时候呢，由于毛细血管扩张，出汗多，或者是排泄物当中的水分过多，人体会处于相对缺水的状态，难免会口干舌燥。还有就是缺乏维生素，比如说维生素 B2 作为一种水溶性的维生素，它对糖、脂肪和蛋白质的代谢有着重要作用。 B 族维生素的缺乏会引起口腔的黏膜干燥，不但会让人觉得口干，甚至还会出现口角溃疡、眼睛干燥的症状。还有服用药物的情况，那么比如说一些降压药还有抗抑郁的药会影响唾液腺的分泌，导致口干。以及患有口腔疾病的情况，比如说腮腺炎或者是口腔腺体结石。这些问题大多数的时候只要对症下药就可以在短时间内缓解口干，但是如果长时间感到口干并且很难缓解，就需要多注意了，是不是患有长期性的疾病了。那么有六种情况值得我们去警惕的。一是干燥综合征，这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就是身体内的免疫系统会错误地攻击体内的分泌腺体，让腺体萎缩，功能下降，身体也就会因此出现各类干燥症状。从它的名字可以看出啊，这不只会让人觉得口干，甚至还会引起眼睛干涩，甚至呼吸道、消化道的干涩。随着干涩症状一起到来的，还有各类危害健康的并发症。比如说，干燥综合征患者的唾液分泌往往受到影响，这样一来，牙齿面对细菌的时候呢，就会少了一层屏障了，很容易出现龋齿。此外呢，长期的眼睛干涩缺水，还可能会导致对光敏感、视力模糊、角膜受损。如果每天都觉得口干、想喝水，而且眼睛干燥，好像有沙子在里面摩擦，同时有龋齿的，就要注意是否患有这个病了。第二类是自身免疫性的肝脏类的疾病，这是由于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紊乱，导致其攻击自身肝脏细胞而引起的肝脏类疾病。部分患者会合并干燥综合征，因此会出现口干、眼干的症状。第三类是糖尿病，如果在长期口渴的同时还有多尿、易饿，而且在没有刻意瘦身的情况下，体重无缘无故的减轻的症状，最好去测量一下餐前餐后的血糖。由于糖尿病患者的胰岛素分泌不足，或者是身体无法有效利用胰岛素，就会积聚在血液里，令体内渗透压升高，形成渗透性的利尿。这个时候水分重吸收减少，多余的糖会进入尿液，并且带走身体组织的水分，身体觉察到缺水，又会发出口渴的信号，循环往复。第四类是尿崩症，
这是一种会让人体体液失衡的罕见病症，患者也会有口感。

0: 这里还有一个知识点，就是经过肾脏过滤的液体，在由肾脏过滤之后会返回到血液当中，而被过滤出的废物和少量液体则会以尿液的形式暂时储存在膀胱当中，随后排出。 这里还有一个知识点，就是经过肾脏过滤的液体，在回到血液的时候，会受到抗利尿素的调控，而尿崩症患者的抗利尿激素分泌会受到影响，从而导致排出大量的低比重的尿，就是清白尿液。 正常情况之下，人一天的排尿量在1到3升之间， 如果连续半个月超过4升，就值得注意了。第五呢，就是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有人口干可能不是某些病症直接导致的，而是因为睡觉时经常打鼾，但是这同样值得警惕。打鼾指向的也许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它包括阻塞性、中枢性以及治疗相关的中枢性三类，它不但会影响人的睡眠和生活质量，还可能会增加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和胰岛素抵抗的风险。 如果长时间失眠、打鼾声音大，日间嗜睡严重，睡眠时呼吸暂停，需要及时去医院检查了。第六类情况就是甲亢，就是甲状腺机能亢进症，它会加速人体的新陈代谢，因此呢，甲亢患者的常见的症状有体温升高、出汗异常，也就会频繁地感到口干，需要喝水了。 那怎么样能够有效地补水缓解口干呢？如果确认是病理性原因导致的口干，需要对症下药的。随着病症的痊愈，口干的情况也会缓解。在平时补水的时候呢，可以多注意一些细节哈，比如说每天的饮水量要达标，同时呢，少量多饮。 那成年人的每日饮水量建议在2500毫升左右，这包括身体新陈代谢产生的水，摄入食物中的水以及直接摄入的水。换算下来啊，每天直接喝水要在1500毫升以上，就是3瓶的小瓶装的矿泉水或者是8杯一次性纸杯的量。要注意啊，不要等口渴了再喝，因为这个时候身体已经 极度缺水了，最好在不渴的时候也少量的多次饮用。第二呢，是多喝白开水，不要用饮料代替水。第三是运动之后不要立刻大量喝水，要小口多次饮用。第四呢，是有高血压合并肾功能障碍、高血压合并心衰并发症的患者，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饮水。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我们在休息一会儿之后马上回来。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 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
4: 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我轻轻呼吸。日常养胃的5个秘方：1保暖，适时的增添衣服；2调养，饮食要温软淡素鲜；定时定量，少食多餐；3忌嘴，不吃过冷、过烫、过硬、过辣、过黏的食物。 千万不要暴饮暴食，要戒烟限酒。4静心，保持精神愉快和情绪的稳定。5运动，要结合自己的体征适度锻炼，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5: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0。

0: 幺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2: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3: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很多家长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常常被饮食问题困扰，孩子偏食挑食，不爱吃饭，不爱吃蔬菜，还总是惦记各类零食，这些情况该如何科学引导呢？怎么样平衡零食和正餐，帮助孩子愿意接受蔬菜呢？今天我们来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和您聊聊儿童膳食的相关问题。
4: 孩子们都爱吃零食，完全禁止不限食，关键是会选会吃。零食是三餐之外除水以外的食物和饮料，提供的能量不要超过全天的10%。选零食是有原则的，优先选择干净、有营养、能补充正餐的食物。最好的选择是纯奶、酸奶、新鲜水果，可以生吃的蔬菜、原味坚果。尽量避开高盐、高糖、高油食品，比如辣条、薯片、糖果、甜点、油炸小吃。绝对不买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无生产厂家的三无产品。吃零食还要守规矩，放在两餐之间吃，和正餐间隔1.5到2个小时。不要边看手机边吃，不要睡前吃，不大量吃而影响正餐。家长要把好采购关，少买含糖饮料、油炸食品。零食可以吃，但要吃得健康，吃的适量，成为成长的加分项。很多孩子都不爱吃蔬菜，觉得苦，觉得粗纤维不好吃。家长可以这样来引导：第一，循序渐进，改变形态，不从整盘炒菜开始，把蔬菜做成丸子、蔬菜饼，切成小丁，混进炒饭、粥、蛋羹里。先让孩子接受味道，再慢慢过渡到正常的做法。第二，色彩搭配，提升食欲。红番茄、绿西兰花、黄玉米、紫甘蓝放在一起，颜色好看，孩子更愿意尝试。烹调方式简单点，白灼、青草、焯水蘸少量酱，保持脆嫩，减少苦涩味。第三，家长示范，不强迫。吃饭时家长主动吃蔬菜，开心地说蔬菜好吃，不要说这个菜不好吃。孩子不吃，不要批评，不要逼迫，避免加重抵触。每天餐桌上都放少量蔬菜，坚持提供，让孩子慢慢习惯，从接受一种到多种，孩子会逐渐爱上蔬菜，补足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首先要丰富食材，鼓励尝试，不要长期只做孩子爱吃的几样菜，要经常换种类，慢慢引入新的食物，用简单的话讲营养知识，鼓励孩子主动尝一尝。第二，巧做烹饪，提升吸引力，用模具把食物做成可爱的造型，把不爱吃的菜混进饺子、肉丸、蛋羹、炒饭里，降低抵触感。多搭配红、黄、绿、紫等颜色， 好看的饭菜孩子更愿意吃。第三，家长要以身作则，不强迫孩子。吃饭的时候，家长自己本身不要挑食，不偏食，主动吃各种的食物，用轻松的语气说食物很好吃，不要批评强迫孩子，越强迫孩子越抵触，坚持少量多次的提供，耐心引导，在轻松的氛围里，孩子会慢慢接受更多的食物，养成不挑食不偏食的好习惯。
5: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3: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们继续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哺乳期妈妈不小心患上感冒，常常陷入两难，一边担心喂奶会传染给宝宝，一边又纠结生病的时候能不能吃药。很多妈妈害怕服药之后呢，通过乳汁影响孩子，干脆就硬扛着病痛。感冒了究竟还能不能继续哺乳？母乳喂养期间用药有哪些讲究呢？接下来我们听一听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妇产科副主任医师刘丽为大家解答哺乳期感冒和用药的困惑。
6: 普通的感冒及其上呼吸道感染不是母乳喂养禁忌症。研究发现，母亲感染后，母乳中的抗体和免疫细胞会增加，持续母乳喂养可将保护性抗体传递给婴儿，有助于降低婴儿感染风险，减轻患病程度。中断母乳喂养不仅会让宝宝失去免疫保护，还会被迫接触配方奶，同时丧失母乳喂养带来的安抚作用。持续的母乳喂养和皮肤接触也有助于减少母亲的焦虑和压力，促进身体康复。与婴儿接触或哺乳时可以戴口罩，注意手卫生，减少飞沫传播。若需要退热止痛，单一成分的对乙酰氨基酚和布洛芬在哺乳期使用是相对安全的，必要时可以在医生指导下选用。几乎所有的药物都会不同程度地转移到乳汁中，但多数药物进入乳汁的量都很少，不足以对婴儿产生危害。盲目建议母亲母乳期间不吃药或者服药后禁止哺乳是错误的。哺乳期用药关键是了解药物的代谢及作用机制，判断药物在母乳喂养中的安全性。哺乳期用药的原则，首先考虑用药的必要性，能局部用药则应避免全身用药，优先选用半衰期短、蛋白结合率高、相对婴儿剂量小于10%的药物，减少药物进入乳汁。服药后注意婴儿有无腹泻、便秘等胃肠道不良反应，常用的如对乙酰氨基酚、布洛芬、青霉素头孢类抗生素、多数抗过敏药物等都属于安全范围。用药前咨询医生，无需一律停药，谨慎选用中枢活性药物，如抗惊厥药物、抗抑郁药物、抗精神病药物等，以及各类中草药。
3: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时节。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感染科的主任医师李媛媛，将针对夏秋换季儿童新冠感染的相关问题给大家带来专业的解读。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收听。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环节。在夏秋交替时节，气温起伏较大，昼夜的温差明显，各类呼吸道的病毒进入活跃期，很多家长以为新冠已经离我们远去了，殊不知啊，儿童群体依然会出现新冠感染的情况。孩子突然发烧、咳嗽、浑身乏力，不少家长分不清孩子是普通感冒、流感还是新冠来袭了呢？面对孩子中招，不少家庭充满疑惑，儿童感染新冠有哪些特点，出现哪些信号需要及时就医，家庭该如何做好科学防护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感染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媛媛，针对夏秋换季儿童新冠感染的相关问题，给家长们带来专业的解答。李媛媛，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感染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安徽省全科医师协会儿科学分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擅长各类儿童常见感染及传染性疾病的诊治，以第一作者于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发表论文数篇， SCI 论文两篇。那么此刻呢，李媛媛主任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您好，李主任，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8: 好，今天邀请李媛媛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儿童感染新冠的相关的话题哈。那么夏秋交替的时候，为什么儿童会出现新冠病毒感染呢？那这个季节还有哪些病毒会侵袭儿童的呼吸道呢？
9: 夏秋交替呢，容易出现这个新冠病毒感染的原因呢，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这个夏秋交替以后呢，这个气温波动比较大，早晚的这个温差呢逐渐明显。那么儿童呢，他的这个呼吸道黏膜屏障呢本身就比较脆弱，没有发育完善，受到这个冷热的刺激以后呢，他的这个抵抗力下降，造成病毒更容易入侵。再次呢，就是人群抗体的水平呢，随着时间会出现一个衰减。比如说以前感染过新冠，或者是以前注射过新冠疫苗，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呢，这个保护力是逐渐下降的。所以呢，而且还有就是新冠病毒呢是存在持续变异的，所以也可以造成这种散发感染的病例存在。再次呢，就是各种兴趣班啊，还有集体的托幼，包括很多家庭的这个外出旅游，乘坐各种这个公共交通工具，还有即将到来的这个开学，这个校园聚集活动是明显增多的。那么这个人员的密切接触明显增多，还有就是现在天气依然比较炎热，那么很多情况下呢都是密闭的开空调的一个环境，这些呢都是非常利于这个呼吸道病毒的传播，所以就造成这个夏秋交替这个阶段啊，这个儿童会出现这个比较多的新冠病毒的感染。
8: 那么这个时期还有哪些病毒容易侵袭儿童的呼吸道呢？
9: 除了新冠病毒以外呢，最近我们也是在门诊监测到，就是比如说鼻病毒。鼻病毒呢是我们人类的一个老朋友了，它是引起这个普通感冒最常见的一个病毒。它是全年都高发的，但是夏秋呢，因为这个季节交替的以上我们说的各种原因呢，可能更为多见一点。但是呢，鼻病毒是主要引起普通感冒的最主要的病源，所以症状一般比较轻，表现出轻微的流涕啊、咳嗽。还有呢，就是一个呼吸道合胞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呢，在这个夏秋到秋冬的这个过渡阶段呢，是高发的。对于这个一岁以内的婴幼儿呢，一定要着重的注意，因为它非常容易引起下呼吸道的感染，诱发这个喘息性的支气管炎、肺炎的发作。再次呢，还有腺病毒。腺病毒因为夏季呢，这个游泳的情况增多，所以夏季呢也会出现一个小的流行。腺病毒感染过呢，孩子一般会出现反复的高热，部分孩子有一些咳嗽加重啊，甚至引发肺炎的可能，家长也要予以一定的重视。再次呢，流感病毒。流感病毒呢，往年是在秋冬高发，但是近期呢，我们在门诊的一些监测，流行病学监测，我们也看到，就是乙流和甲流都是有散发的。流感的发生呢，一般表现为这个高热和全身酸痛的症状比较突出。还有一个呢，就是副流感病毒。副流感病毒呢，在小朋友可能引发这个喉炎、喘息，表现出声音的嘶哑，还有出现犬肺样的咳嗽。所以呢，在这个阶段呢，这些病毒也都是在散发流行的，那么同时也可能出现这个多种病毒叠加的感染，造成。

0: 病情的加重，家长朋友还是要提高警惕。
1: 那么这些病毒感染之后的一些症状还是有一些相似的哈，尤其是儿童感染新冠病毒之后，典型症状如何和普通感冒、流感区分开来呢？
0: 是这样的，新冠首先是在发热的这个情况，这个也是家长比较关注到的一个点啊，就是新冠病毒感染过以后呢，它一般会引起发热，但是呢，在每个孩子身上，它这个发热的程度不一样，有一些小朋友可能仅表现为就是37.5度到38.5度之间的这种中低度热，有一些孩子呢会表现出类似流感的39到40度这种持续的高热，还有部分大一点的孩子可能没有发热，发热的持续症状呢，持续时间大概是一般是2到5天，但是对于普通感冒呢，就是大多数孩子可能就只有一个37.5度左右的低热，甚至不发烧，而流感呢，它的发热是比较剧烈的，突发的这种高热39到40度，而且这种高热呢，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持续3到5天左右。再来就是全身的症状，新冠病毒感染呢，它会引起一定的乏力，然后精神反应的变差，肌肉的轻度的酸痛，有部分小的孩子呢，可能出现呕吐、腹泻，就类似于肠道感染的一个症状，而这个普通感冒呢，它这些症状，全身的这种受累的症状是比较轻的，一般还是以流涕啊、鼻塞这种鼻部的症状为主。但是流感呢，它这种全身的症状是比较重的，它会出现明显的乏力、浑身酸软、头痛，孩子精神的萎靡，还有这个呼吸道的症状。新冠病毒感染过呢，大部分孩子可能出现咽痛、鼻塞、流涕，部分有一些声音的嘶哑。而普通感冒的小朋友呢，主要是表现为鼻塞、流清鼻涕、打喷嚏、咽痛和咳嗽，可能没有那么明显。而流感呢，它这个咽痛、干咳、呼吸道的症状，可能在发热的初期不明显，在发热的后期会越来越明显。再有一些消化道的表现，部分小朋友在感染新冠后呢，会出现呕吐、腹痛、腹泻、食欲下降，很多家长误以为孩子是出现了胃肠道的一个感染，而普通感冒呢，几乎不会出现这种消化道受累的表现。在流感呢，孩子可能因为拒食、咽痛，还有就是反复的高热、呕吐啊、腹泻的症状，可能会更加的明显。但是呢，这个单靠这些临床的表现，因为个体的差异是比较大的，所以单靠这个临床表现呢，很难100%的精准区分。因为三者有一些表现是有一些重叠的，所以呢，想要明确这个感染的原因呢，包括现在有很多快速检测的试剂盒，大家可以在家做一个抗原的检测。那么比较精准的呢，是在医院可以做一个核酸的检测，这个是比较精准的。总体说来呢，这三者就是普通感冒的病情是最轻的，大多数不需要特别的治疗，可以自愈。而流感呢，全身感染的这种不适、中毒症状是最明显的。新冠呢，一般介于他们俩之间，但是呢，个体差异比较大。所以您的孩子一旦出现一些呼吸道感染的症状啊，尤其是高热的时候，请家长一定要密切关注孩子的一些精神反应。如果有什么特殊的情况拿不准的，一定要及时就医。
1: 那么说到这儿，家长们可能很想知道，儿童感染新冠病毒之后，哪些情况属于高危的，家长要格外重点留意呢？
0: 首先是一个年龄的问题，对于这个小于3月龄的这个小婴儿，还有有一些基础性疾病的这个儿童，比如说哮喘啊、先天性心脏病啊、免疫缺陷，还有这个慢性的肺部的疾患啊、神经发育系统的疾病，这个属于高危患儿，一定要格外留意。再次呢，就是这个发热的情况。我们说新冠呢，一般发热前三天为主，就是如果您的孩子持续高热，持续大于39度以上，口服退热药物呢，退热的效果很差，而且超过3天仍然这个热风没有下降，发热的间期没有拉长，也是一个这个高危的这个表现。还有呼吸道相关的一些信号，比如说你孩子出现了呼吸的急促、喘息，孩子吸气的时候，胸骨上窝以及锁骨上颚出现一个凹陷，也就是我们俗称的3凹针的出现，还有孩子口唇、面色发青、发紫，这些都是危重症的表现。还有在精神方面，比如说您的孩子出现了一个精神的萎靡，或者虽然不怎么烧了，但是孩子始终嗜睡、呼之不应，或者是异常的烦躁、哭闹，很难安抚，这些也都提示孩子出现了一个极度的不适的表现，一定要引起家长的关注。 再次呢，就是在消化道方面的表现。我们刚才说到，就是新冠会出现一些频繁的呕吐、腹泻这种呢，可能造成这个孩子出现脱水、电解质的紊乱，也是需要高度警惕的。还有就是既往，如果您的孩子有热性惊厥发作的这个病史，因为新冠在前期也会引起高热，有些孩子可能诱发这个惊厥的发作，就请您一定要严密的监测孩子这个体温的情况。还有就是感染恢复期进入到恢复期了，虽然不怎么发烧了，但是孩子持续的出现咳嗽、喘息，超过一周仍然没有任何的减轻，那么也提示有一个下呼吸道的受累的可能，是一个危重症的表现，家长一定要格外的留意。
1: 那么孩子出现了哪些表现，提示不能够再居家观察了，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就诊呢？
0: 我们认为呢，就是如果您的孩子是小于3个月以内的这种非常小的婴儿，一旦出现发热了，不论这个体温的高低，是否有咳嗽、打喷嚏、鼻塞这种，我们还是建议直接就医比较安全，因为小婴儿有些症状不典型，家长容易忽略。再次呢，就是高热持续3天不退，或者热退以后精神很萎靡、嗜睡，就是精神很差，那么也建议及时就医。再次呢，就是比如说孩子发烧，虽然发烧的时间比较短，但是上来就出现了一个呼吸急促、呼吸困难、喘息，呼吸的时候伴随着明显的鼻翼的扇动，还有就是我们说的三凹针的出现，口唇面色发干，提示孩子可能是出现了一个缺氧的表现，那么一定要及时就医。还有就是精神差，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有嗜睡啊、叫不醒啊、反应淡漠啊、持续的烦躁不安、无法安抚，也是一个危重症的表现。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消化道症状的小朋友，如果出现反复的呕吐，喝水和进食都很困难，尿量有个明显的减少，比如说大半天的时间了，看尿不湿都是干干的，没有小便，还有口唇比较干，哭的时候呢声音很大，但是看不到什么眼泪，那么这个时候呢，提示孩子可能已经出现了脱水的迹象，一定要及时就医。还有就是比如说孩子既往有一些神经系统的这个症状，还有热惊的这个症状，然后孩子在本次发热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个抽搐和惊厥，一定要及时就医。或者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就是您的孩子虽然热退了，但是后面持续的这个咳嗽、喘息、精神不佳，那么也都是一个危重症的表现。最后呢，就是那些本身有一些基础性疾病的小朋友，虽然发烧退了，但是原有的基础性疾病这个症状啊明显加重了，那么这一切呢也都是一个危重症的表现，一定要及时就医。
1: 刚刚您也提到了孩子就是因为高热出现惊厥哈，这种情况家长一般都会手忙脚乱的哈，当孩子出现热性惊厥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0: 孩子出现热性惊厥呢，首先家长一定要保持冷静，不要慌张，把孩子呢放到平坦安全的地面，让孩子侧卧，然后呢解开衣领，清除周围尖锐的一些物品和玩具，防止孩子在抽搐的过程中呢出现一些磕碰受伤。再次呢，在这个孩子抽搐的过程中啊，千万不要做一些比如说掐人中，或者是把手啊筷子啊、勺子啊这些塞到孩子嘴里，同时呢也不要给孩子强行的喂水喂药。还有孩子肢体在发生抽搐抖动的时候呢，不要用外力强行的按压束缚，还有就尽量做到一个记录他发作开始的时间，观察他抽搐当时的一个表现。一般单纯性的这个热性惊厥呢，一般持续1到3分钟以后他会自行的停止。当抽搐停止以后呢，依然让孩子保持侧卧的一个状态，观察他的这个呼吸情况啊，有没有口腔有没有痰液的聚集啊，帮助适当的清理。还有就是如果您是首次发作，我们还是建议就是即使发作停止了，惊厥发作停止了，也要立即就医。那么如果这次发作呢，惊厥持续大于5分钟还没有停止，或者在你这次发热的过程中呢出现多次的这种抽搐的发作，还有就是抽搐后精神状态迟迟不能恢复，或者是1岁之内，就刚才我提到的首次发作的这种惊厥，我们都是建议立即就医的。还有就是家长一定要切记，就是当小朋友抽搐发作的时候呢，一定不要在现场强行的给孩子喂退烧药，因为这样很容易发生这个呛咳，引起这种肺炎、呼吸道的受累，要等孩子意识完全恢复以后再进行一个退热的处理。
1: 那么孩子

0: 感染了新冠病毒之后啊，在饮食、休息等方面，居家护理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1: 新冠病毒呢，就是我们说它发烧呢，只是它外在的一个表现，但是呢，不表示它发烧热退以后，这个身体这个免疫系统就完全恢复了。所以我们建议孩子呢，就是要有一个充分的休息，尤其是不要过早的进行这种跑跳比较剧烈的体育活动。等到热退啊，还有各方面身体机能症状明显好转以后，再恢复活动。同时呢，我们也不建议热退后第二天立即就返校，大量的运动，还是建议居家休息个1到3天，让孩子身体各方面的免疫功能完全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再返校。还有就是饮食方面，因为新冠也会引起胃肠道的一些反应，所以小朋友有可能出现这种食欲不佳啊，所以我们建议家长不要强迫进食，适当的应该保证液体的摄入是为主的，比如说温水啊、口服补液盐啊、清淡的一些汤类啊，少量多次的给孩子饮水，维持内环境的一个稳定，预防一个脱水。第二个呢，就是饮食要清淡易消化，不要因为孩子生病了就想及时的给孩子，烧一些进补的食品，这个是不需要的，因为小朋友感染新冠以后，他的胃肠道也比较弱，消化功能是受到影响的，过于油腻的食物他可能吸收不了，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食用这个粥啊、面条啊、蒸蛋啊这些比较清淡好消化的食物。如果孩子呢出现了就是正在呕吐，同时有腹泻这个症状的当时呢，我们也是建议不要害怕呕吐，就给孩子进食，一定要少食多餐，优先的是确保补液。还有就是，对于这个居家护理，最主要的就是对于发热的这个护理。如果是大于3月龄以上的儿童呢，体温升高明显有不适了，比如说哭闹不止啊，睡眠也是烦躁，无法安睡，物理降温，体温无法下降，那么可以适当的选用对乙酰氨基酚啊或布洛芬给予降温处理，但是不要交替的使用这个退烧药，不要滥用退烧药，两次的这个退烧药口服的时间间隔呢，至少要达到这个4小时以上，24小时内服用这个退烧药不要超过4次。还有呢，就部分小朋友会出现这个鼻塞流涕的症状，那么可以适当的用生理盐水给孩子进行清洗，清洗一下鼻腔的分泌物。对于咳嗽的小朋友呢，我们建议是多喝温水，室内保持湿度在50%到60%左右。但是呢，不建议用成人的这个止咳药或复方感冒药给儿童，就是私自的减量口服，这样是不正确的。还有一个就是居家环境的一个管理，就是尽管现在天气很热，但是我们也是建议每天，至少有2次的这个开窗通风，让家里的这个空气啊，室内的空气得到一个完整的这个循环，每次通风时间也是建议到半个小时以上。还有家里这个开电风扇啊，开空调，一定要避免这个冷风直接对着孩子直接吹。还有就是这个要密切监测孩子这个体温、精神、呼吸、尿量，做好记录，不要这个擅自的给孩子吃抗生素，觉得啊发烧啦、嗓子疼啊就一定要吃抗生素。新冠呢属于病毒感染，抗生素是无效的。以上就是这些注意的事项。
0: 好的。那么，在孩子感染新冠之后啊，家庭的有一些防护的措施呢，大家是有一些误区的哈。最后呢，请李主任给我们讲一下关于新冠的防护有哪些误区需要避开呢？
1: 首先呢，第一个误区是很多人觉得我得过一次以后，肯定永远不会再得了。但是事实上呢，随着就是这个得过以后产生的这个抗体，在每年都是在衰减的。再加上呢，它这个病毒很聪明，它也是不断的改变自己，不断的变异，所以还会出现二次感染。第二个误区呢，就是认为这个夏秋季节啊，不是传统的这个呼吸道高发的这种秋冬季节，所以肯定不会容易得新冠，不要进行过多的防护。但是事实上呢，因为现在气温比较热，人员聚集在空调房间，开窗通风的减少，所以依然存在这个散发流行的可能，还有可能叠加多种呼吸道病毒，所以一定要做好防护。第三个呢，就是孩子一发烧，立刻就觉得要吃抗生素消炎。但是事实上呢，对于小朋友来说，绝大多数的这个呼吸道感染是病毒感染，抗生素是无效的，滥用了反而会产生不好的副作用，家长一定要切记。 第四个呢，就是有一些家长为了预防得这些病毒感染，害怕就提前给孩子吃一些抗病毒的药，甚至中成药。但是事实上呢，对于大多数的病毒，它可能没有特别有效的这种预防性的药物，所以呢，完全没有这个必要提前吃这种抗病毒的药物哈。还有就是有一些做了一些在家用试剂盒做一个抗原的检测，显示是阴性，就认为肯定不是新冠感染了。但是事实上呢，有一些在感染的早期，由于这个病毒复制量的没有那么大，还有就是采样的这个不规范，可能会出现假阴性，所以不一定这个在家检测抗原阴性就不是新冠。再次呢，就是有一些孩子家长觉得我只要不烧了肯定就是好了，立马就送去上学，还有参加剧烈的这种体育运动，这样也是不正确的。退烧呢只是体温的好转，但是身体整个免疫系统都还在恢复期，过早的这些激烈的运动啊存在一些风险，比如说心肌的受累啊等等，所以家长一定要让孩子热退后呢也休息个24到72小时，得到一个充分的恢复。最后一个呢，就是认为感染新冠了，一听到新冠就很害怕，觉得一定要去医院输液才能好。但是事实上呢，我们最近在门诊看到的大部分小朋友感染的这个新冠呢，是以发烧、轻微的流涕和咳嗽为主，症状没有那么严重，所以大多数呢居家对症处理即可。只有重症脱水或者呼吸道受累比较严重的，以及其他系统受累比较重症的情况，才需要输液甚至住院治疗。
0: 好的，非常感谢李媛媛主任的细致讲解哈。这个夏秋季节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窗口期，那么新冠病毒依旧是家长不能忽视的儿童健康的威胁。面对儿童新冠感染，既不必过度恐慌焦虑，也不要完全的放松警惕啊。学会分辨发病的信号，掌握科学的居家护理方式，避开用药误区，做好日常防护，就能够最大程度的守护孩子。再提醒各位家长，一旦孩子出现危险的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也希望每一位小朋友都可以平安度过换季时期，拥有强健的体魄。好的，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就要和您说再会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再次感谢李媛媛主任的到来。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安徽省证券期货业协会提醒您，理性参与证券期货投资，坚决抵制非法金融乱象，远离虚假标的、违规荐股、非法配资，敬畏市场，严守底线，合规交易防风险，理性投资护财富。
1: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2: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3: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4: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1: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5: 每一谅解备忘录失效，美国再次威胁轰炸安曼。从保护伞到交易筹码，二战后国际秩序加速重塑，全球联盟格局何去何从。
6: I think something important.
7: 我认为有一点很重要，当我们谈论制裁伊朗时，实际上我们并不是在真正制裁伊朗，我们是在威胁制裁世界其他的国家。
8: 特朗普对伊朗发起失败的军事行动，这不仅让那些处于美国军事保护伞之下的阿拉伯国家开始质疑美国的真实军事实力，也怀疑美国保护他们的能力。
5: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面临危机。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近日，美国和伊朗六月达成的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失效。美伊停火无望，而令外界感到颇为意外的是，长期在美伊间牵线搭桥的美国长期战略伙伴阿曼，被美国置于了怒火与攻击的靶心。对此，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十分感慨，对伊战事加速了地区与世界秩序的变化，盟友们正对美国难以预测的行为保持高度警惕。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正面临一场空前的信任危机。8月17号，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但对于二月底以来高烧不退的中东局势而言，这一天却跨越了一条重要的线。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克莱恩报道称，
9: 美国和伊朗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正式失效，双方没能达成核协议，没能达成结束战争的明确方案。
5: 8月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美方谈判团队停止再与伊朗方面接触。两个月来，伊朗只愿意冻结铀浓缩，而美国非要伊朗彻底拆除设施，谁也不让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加埃8月17号说，
8: 伊美谈判从未开始，因为美国在6月18日签署谅解备忘录，仅数周后就严重且广泛地违反了备忘录的文本内容，因此60天的讨论时限实际上已不再适用。
5: 而最为关键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更是形成了一个死结。正当全球都在盯着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动作时，美国在中东的长期战略伙伴阿曼却出人意料地被特朗普政府放到了攻击的靶心。
10: 今天早上你说，如果阿曼阻碍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你将把它炸个稀巴烂。
11: 我认为他们的表现不怎么好，但我们可以轻而易举搞定他们。
5: 阿曼做错了什么？就连福克斯新闻频道主持人也感到困惑，发出这样的疑问。去年以来，美国和伊朗在阿曼斡旋下举行多轮间接谈判，甚至就在美伊2月28号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前两天，阿曼还斡旋美伊在瑞士举行间接谈判。 2月27号，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又来到华盛顿做美方工作，希望能阻止战事发生。5月，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展开谈判，阿曼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美方。从那时起，不时有媒体称阿曼与伊朗计划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但阿曼方面多次否认。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主任迈克尔·艾伦在接受采访时说，
6: 我们签署的那份谅解备忘录现在已经失效，但它实际上要求阿曼和伊朗坐下来，共同努力确定一种治理框架，来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我相信此时阿曼肯定心里在犯嘀咕，我们做的可都是努力促成和平的事。
5: 美联社报道称，目前阿曼正在与伊朗讨论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阿会谈仍在积极推进。据地区匿名官员透露，协议方案可能规定，进入波斯湾的船只需经过由伊朗掌控的航道，而离开波斯湾时则通过由阿曼管理的航线。华尔街日报推测，正是这一点触怒了美国。因为在白宫看来，这种单独谈判可能绕开美国，削弱美对伊施压能力。在英国广播公司记者汤姆·贝特曼看来，
12: 我认为特朗普先生担心的是，如果阿曼促成

0: 不得不把他们炸飞。
1: 在每一冲突升级前，依据国际法，霍尔木兹海峡原本就是由沿岸的伊朗和阿曼依据各自的管辖范围共同维护，海峡安全本应由两岸国家协调解决，而随着美国的介入，这一格局正在改变。8月18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地图，图中圈出了霍尔木兹海峡，并将该图标题写为美国的新领土。
0: 我们实施了封锁，并通过封锁对其进行控制。我喜欢这个想法，宣布它成为美国领土。现在我们已经完全控制了这条海峡。
1: 在美国的中东战略版图中，阿曼或许不是最显眼的，却长期扮演着不可替代的关键支点角色。早在1833年，阿曼就与美国签署友好通商条约，成为海湾阿拉伯国家中最早与美国订立双边条约的国家。阿曼的重要性首先来自其难以替代的地缘位置。阿曼扼守霍尔木兹海峡南端，正因如此，美国长期将阿曼视为海湾军事布局中的关键节点。1980年，两国签署军事合作协议，阿曼又成为海湾首个批准美军常态化使用其港口、机场及通信设施的国家。更关键的是，阿曼长期奉行相对中立外交路线，与美国、伊朗均保持良好关系，在也门、伊核等议题上多次充当幕后斡旋者，被美国国会研究机构称为地区低调调停者。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直言，美阿关系紧张升级，背后的导火索正是特朗普在伊朗战事中遭遇挫折后的不满。8月19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将对伊朗启动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并称其为经济决战日。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记者科尔兹看来，以打促谈的路径未能奏效，如今华盛顿正祭出另外一张牌。
2: 显然，他们发动了一场持续数月的对伊朗战争，但这并没有成功推动伊朗回到谈判桌前，就其核项目进行谈判。所以，他们正在改变策略，正试图通过几种方式施加最大限度的经济压力。首先是已经持续数月的封锁行动，阻止装载石油的船只离开伊朗。很明显，封锁后伊朗无法获得这些收益。财政部长今天表示，他们将对所有与伊朗进行商业往来的国家实施这些新的制裁，以进一步使伊朗经济陷入资金匮乏。
1: 面对新的制裁威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对制裁有病态依赖，一旦制裁无效就一味加大剂量。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所谓经济决战日不过是美国自身危机的一种转移，美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债务压力和不断攀升的利息成本。8月19号，美国联邦债务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创下历史记录。与此同时，路透社和易普索8月17号公布的民调显示，特朗普支持率跌至33%，为其本届任期最低水平。分析认为，持续的美伊冲突、能源价格上涨以及生活成本压力，正在成为拖累特朗普民意支持的重要因素。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指出，美国本轮制裁能不能让伊朗屈服，关键在于其他国家是否愿意配合。8月20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喊话全球盟友共担责任。
3: 现在是时候让我们的盟友和全世界做出决定，我们将对伊朗政权的经济实施打击。
1: 对此，美国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马修·克罗宁指出，
4: 我认为有一点很重要，当我们谈论制裁伊朗时，实际上我们并不是在真正制裁伊朗，我们是在威胁制裁世界其他的国家。如果你们与伊朗开展贸易，我们将制裁你们，因此你实际上是在迫使世界其他国家做出选择。
1: 而这再一次将美国的盟友放到了受考验的位置。美国宣布制裁后，阿联酋第一个对外宣布跟伊朗经济断交，姿态摆得很足。不过对于大多数美国盟友，像沙特、巴林、阿曼等海湾国家，却是两面为难，一边怕美国不高兴， 一边怕伊朗秋后算账，

0: 两头都不敢彻底站队，而美国却是在不断加压，迫使盟友二选一。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
1: 我们向所有盟友喊话，这将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行动。我们正在对盟友们说，你们要么站在我们这边，要么站在我们对立面。
0: 不过，金融时报指出，长期依赖美国安全承诺的联盟体系正面临信任考验，而阿曼也不是第一个被认为没有尽力帮助结束美伊冲突而遭到美方斥责的国家。8月17号，就在美伊60天谈判窗口到期当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已下令大幅缩减美韩以直自由之盾联合军演规模。他说，这些军演不仅成本高昂，其中很大一部分费用由美国承担，而且向一个在我担任总统期间一直没有威胁并保持尊重的国家朝鲜释放出非常不恰当且带有敌意的信号。随后，特朗普话锋一转，表示当他近期询问韩国总统是否愿意加入我们共同推动伊朗的无核化时，他的回答是不用了，谢谢。据朝鲜日报报道，美韩野外机动演习由去年44项降至今年14项，为史上最少。美国广播公司直言，这其实是特朗普在对韩国表达不配合美国对伊朗行动的不满。
2: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我想要的只不过是公平。韩国，我和他们相处得非常好，但是当这些国家不愿意帮助我们时，我们不可能到处去保护这些国家。
0: 2天后，特朗普又表示，计划今年晚些时候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不过，就在特朗普做出此番表态的同一天，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在朝鲜中央通讯社刊登的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敌视政策并没有改变，直到此时此刻，美国及其追随者仍在积极开展针对朝鲜的敌对军事活动。在特朗普发布拿韩国撒气的帖文后，不少美国媒体指出，将对盟友的安全保障筹码化早已是美国胁迫性外交的惯用套路。而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看来，伊朗战事暴露出了美国硬实力的局限，美国联盟体系面临的裂痕根源并不只是盟主姿态的傲慢，也来自美国自身实力消耗带来的焦虑。长期依靠军事优势维持全球影响力，让这个正步入霸权黄昏的国家开始面对越来越多的现实困境。8月18号，据华盛顿邮报援引多名匿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由于未能在伊朗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突破，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正在失业的边缘。而事件的导火索正是近日发酵的林肯号航母丑闻。近日，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海军林肯号航母上的船员出现心理问题，甚至试图跳海，这才让这艘已在中东海域持续部署超过250天、创下近年来罕见记录的航母进入大众视野。去年11月，约5000名美军官兵随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前往中东执行任务。随着舰员长期处于高强度任务状态，恶劣生活条件让舰上官兵产生了心理健康问题。随着相关报道发酵，参议院民主党人要求国防部长就此事提供相关信息并作出解释，而赫格塞斯在巴拿马出席活动时作出强硬回应。
3: 这都是媒体的虚假报道，听着，我们确保每艘船、每名船员、每位舰长在每一刻都能获得我们所能提供的一切。
0: 话说得够硬，但8月14号，美国军方还是将华盛顿号从亚太派往中东接替林肯号。在这一轮紧急调兵之后，多名美军方人士发出警告，西太平洋出现了罕见的美军核动力航母部署空窗。美国陆军退役中将马克·赫特林指出，
4: 华盛顿号航空母舰从日本的基地出发，其本应专注于太平洋地区，这不仅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任务，也是国家防御战略的首要任务，但该区域现在被置于军力空缺状态。
0: 捉襟见肘的甚至还有美军的弹药， 据华盛顿邮报披露，特朗普在戴维营会期间向赫格塞斯表达了强烈不满，指责其未能如实汇报军工产能与一线真实战备状态。白宫与五角大楼高层爆发严重的信任危机。英国广播公司记者贝特曼称，
5: 过去几周以来，有一条重大消息被披露，美国的弹药储备根本不足以再次发动类似于这场美伊战争初期那样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0: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顾问马克·坎西安认为，弹药储备不断消耗正在成为制约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重要因素。韩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弹药库正逐渐见底，这是超级霸权国家步入战略更年期的征兆。这半年美国打得并不轻松，导弹库存吃紧，航母在外难归，战略石油储备也在往下掉。林肯号丑闻和弹药库存危机背后，正是美国过度扩张造成的军事能力透支。而更严重的是，这种透支正在影响美国对盟友承诺的可信度。8月18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青瓦台主持国务会议时表示，将在任期内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
6: 牢固的韩美同盟能够强化我们的安全基础，而通过打造我们自己的力量，反过来也会提升我们作为盟友的价值和必要性。
0: 朝鲜战争后，韩国军队作战指挥权长期置于美韩联合防御体系之下。韩联社认为，李在明此举背后是韩国强化国防自主诉求，也是对美国的对朝态度变化婉转地表达不满。而欧洲盟友的不满则表达得更加直白。今年4月末，特朗普与德国总理默茨围绕伊朗战事爆发争执，默茨质疑美国缺乏清晰战略和退出路径，特朗普则以削减驻德美军作为威胁。
7: 美国人显然没有战略，这类冲突的关键在于你不仅要能够介入，还必须知道如何退出。我们已经看到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付出的惨痛代价，整整20年，我们也在伊拉克看到了类似情况。所以正如我所说，这场战事至少是缺乏思考的，我看不到美国人在这场战争中的出路在哪里。
0: 特朗普则回应称，
8: 说到德国，他干得非常糟糕，他居然还批评我对伊朗的一系列行动。但当我说，你希望伊朗拥有核武器吗？他说，不，我不希望。我说，那我就是对的。
0: 华盛顿邮报指出，随着霸权的力不从心，美国的同盟相处模式也正在快速走向交易化，安全承诺越来越被视为一种可以讨价还价的筹码。2026年1月，美国国防部发布新版国家防务战略，提出美国无法独自承担全球安全负担，要求盟友在各自地区承担更多防务责任。这被外界视为特朗普政府推动联盟关系从美国保护转向盟友分担的重要信号。8月7号，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上演麦加三结义，签署了一份备受瞩目的共同防务协议。印度时报将这份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比作伊斯兰版北约，称其正在重塑地区安全格局。英国中东之眼主编大卫赫斯特认为，
9: 特朗普对伊朗发起失败的军事行动，这不仅让那些处于美国军事保护伞之下的阿拉伯国家开始质疑美国的真实军事实力，也怀疑美国保护他们的能力。于是各方得出的结论就是，海湾国家必须具备自卫能力。
0: 美国国际安全与外交政策专家大卫桑格也表示，
10: 这削弱了信誉，而信誉是一件非常难以重建的事情，即使特朗普总统离任之后也是如此。我认为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确保盟友再次开始相信华盛顿的承诺。
0: 在美国外交杂志看来，从阿富汗到伊拉克再到如今的伊朗，战争似乎对美国有着某种致命吸引力。美国长期在全球频繁发动军事行动，不仅扰乱地区秩序， 也让美国民众最终承担代价，更暴露出华盛顿全球战略的深层困境。而陷入泥潭的每一冲突，进一步放大了美国的联盟危机，使其从传统的跨大西洋关系蔓延至中东、亚太等关键战略板块。华盛顿邮报警告称，美国二战后的核心优势正是遍布全球的盟友网络。如今，这一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正面临重塑。世界是否会重新走向大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时代，正在成为新的战略疑问。本段节目摘编自总台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3: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3: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3: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4: 安徽省私募基金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私募有门槛，辨清资质是前提，公开宣传不合规，保本高息是诱饵，广大投资者要擦亮眼睛，理性投资，警惕投资变局，守护钱袋子安全，
5: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0: 安徽省证券期货业协会提醒您，理性参与证券期货投资，坚决抵制非法金融乱象，远离虚假标的、违规荐股、非法配资，敬畏市场，严守底线，合规交易防风险，理性投资护财富。
6: 80年前，一位国际检察官留下了珍贵的日记和档案，每一页都写着日军侵华的铁证。
7: 他负责来中国寻找这些见证者，这些幸存者，他负责把这些资料整理之后提交给东京法庭。
6: 80年后，回望东京审判，真相为何如此重要？
8: 这是国际上正义对非正义、对法西斯罪行的一种审判，
9: 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审判，它是保卫人类文明免遭毁灭之战。
6: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寻找历史真相，萨顿日记背后的东京审判。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从今年5月18号起，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新增了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的特别展览，不可动摇的正义审判，馆藏东京审判档案文献展。纪念馆将首批调查南京大屠杀的国际检察局成员大卫·纳尔逊·萨顿的日记和档案入藏并呈现在这个特别展览中，让人们得以从另一个视角回望80年前的那场东京审判。1946年至1948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用2年半的时间对二战中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817次开庭，419名证人出庭，4336份证据，48000多页庭审记录。各国检察官呈上的大量文献、亲历者证言及第三方国际人士的见证记录，无可辩驳地证实了日军的屠城暴行，全面曝光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
10: 这个展览一个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您身后所看到的，在审理南京大屠杀案期间，美国的检察官和中国的检察官一起到南京来进行调查取证，就是这一位检察官叫大卫·萨顿。
6: 在展陈区非常醒目的位置是关于一位叫大卫·纳尔逊·萨顿的检察官的内容。据照片旁的文字介绍， 萨顿曾于1946年3月至4月来到中国，针对日军在华种种暴行进行调查取证，并于当年6月再次来华，将极为重要的证人证据带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为东京审判中南京大屠杀一案重要的证据来源。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周峰介绍说，
11: 当年审判这个法理的这个程序上的调查，我一看是很重要，特别是国际司法审判，它对实体法的最后的呈现，其中它的程序法程序的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恰恰它这个调查过程取证过程证明了这个很严谨。
6: 展柜中有1946年到1948年东京审判期间萨顿留下的7本亲笔书写的日记原件，还有他撰写的几份报告原件，其中一份来自中国的报告针对平民的南京暴行标题异常醒目。萨顿是谁？他为什么会成为调查侵华日军暴行的检察官？在华调查期间，萨顿到底发现了什么？收集到了怎样的证据呢？带着种种疑问，总台记者找到了档案的捐赠者邹德怀。
12: 这个是一共是7本日记是吗？他这个是，你看这儿还有一本，
13: 是这样的，他一共是6本日记，1本工作笔记，7本其实都是挺重要的。
6: 邹德怀出生于山东青岛，是一位90后收藏家，在他收藏的近10万件藏品中，有8万多件是关于二战中与中国抗战相关的影像与档案资料，正是他将这批萨顿档案拍得并捐赠给纪念馆。
13: 从一个收藏者和研究者来说的话，这些从来没有见过，而且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是原始的文件、原始的档案，而且在我稍微的查阅一些相关的资料，就发现国内是没有出现过的啊，起码互联网上是没有出现过的啊。然后所以我决定是要拍这批东西，因为太珍贵了。它的其中一本工作笔记，我还是专门写了很详细的这些字条。
6: 将这批档案捐给纪念馆前，邹德怀用 AI 软件简单翻译了萨顿在日记中写到的一些内容。
7: 他负责来中国寻找这些见证者啊，这些幸存者，他负责把这些资料整理之后提交给东京法庭，提交给这些法官，对吧？他其实在历史上他只是一个小人物，但是他却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6: 1895年大卫萨顿出生，他曾在家乡美国弗吉尼亚州一个叫西点的小镇做律师，后连任18年弗吉尼亚联邦检察官。1946年到1948年参与东京审判期间，萨顿积累了近9万多页纸质资料，他的后人们后来将这些档案资料原件分别捐赠给萨顿的2所母校，李士满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而这批意外流出的萨顿在东京审判期间关于日军在华暴行调查的手稿原件，几经辗转被中国的收藏者竞拍而得。1945年二战结束后，清算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诉求，依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确立的原则，同盟国决定在日本东京组建国际法庭，追究日本首要战犯的战争罪责。1946年1月19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来自中国、美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等11个国家的法官和检察官共同参与了这场历时2年半的审判。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的40多天前，1945年底，在盟军最高司令部国际检察局，先期抵达的检察官们已经开始着手工作了。根据英美法系司法准则，确定被告和起诉书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得以进行审理的重要前期步骤。
12: 审判是1946年5月3号开庭的，然后国际检察局呢，它是1945年12月8号成立的，差不多半年的时间里头，它要完成，就是从那100多个嫌疑人里面，它要去，讯问、挑选、确定被告是哪些。与此同时呢，它还要就是，制作起诉书。
6: 赵玉慧是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副研究员。参与研究工作15年，他的研究领域之一正是东京审判国际检察局对日本侵略战争的调查、举证和起诉过程。
12: 这个时候，检方他基本上确定下来的脉络是，开庭之后， 那就是从中国部分开始，就是先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然后是华北，然后全面侵华，这样反和平罪是以这样一条脉络进行的，所以他一开始就要讲这个事情。
6: 检方面临紧迫的取证任务，但战后中国百废待兴，案卷材料散落在全国各地，搜集整理需要耗费大量时间。赵玉慧介绍说，
12: 我们中国的检察官是1946年2月7号来的，而且他来的时候只有向检察官和秘书裘少恒两个人，只有这两个人。
6: 向哲俊，东京审判中国首席检察官，早年毕业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后赴美国耶鲁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攻读国际法，深谙英美法系规则，精通英文。1946年初受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裘少恒，东吴大学文理学院法学双学位毕业，精通英语与英美法系。1946年，经取荐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代表团首席秘书、助理检察官。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向哲俊之子向龙万介绍说，
8: 最早去1946年2月7号，就是裘少恒先生和我父亲两个人去的。当时第二天、第三天，父亲就打电报回来，要国内给外交部提供证据，哪些方面证据？
6: 在向龙万撰写的《东京审判征战记》一书中这样描述，向哲俊到东京后不到一周就接连发电报向国内提出要求，希望获得日军在918事变、卢沟桥事变中的罪证，以及日本军队在松井石根和田俊六统帅之下在南京犯下的暴行和违反国际法的证据。时间紧迫，足见检察官们取证压力。
8: 不仅是中国国内的证据，中国在海外使领馆、日本对使领馆、对华侨的暴行也要，应该说还是各个部门做了配合，还是发了不少证据过去，不然更少。照说中国被侵略那么长时间，证据应该更多。
6: 日本政府在宣布无条件投降前夕，统一下令全国各级军政机关、驻外部队大规模焚烧机密档案、作战报告和暴行记录，企图彻底销毁罪证，掩盖战争罪责，逃避战后审判追责。大量一手官方罪证就此化为灰烬，这为东京审判国际检察局的取证工作带来巨大障碍。80年前，一位国际检察官留下了珍贵的日记和档案，每一页都写着日军侵华的铁证。
7: 他负责来中国寻找这些见证者，这些幸存者，他负责把这些资料整理之后提交给东京法庭。
6: 80年后，回望东京审判，真相为何如此重要？
8: 这是国际上正义对非正义、对法西斯罪行的一种审判，
9: 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审判，它是保卫人类文明免遭毁灭之战。
6: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寻找历史真相，萨顿日记背后的东京审判。段宇豪，1994年出生于南京，2010年跟随父母前往加拿大多伦多求学定居，他也是一位90后收藏爱好者。
14: 我现在扫的这些照片呢，是跟东京审判相关，尤其是比如说这张照片，我们看到的就是，东京审判时候的这个被告席。
6: 2025年底，两批与萨顿有关的档案先后出现在不同的拍卖平台。段宇豪拍到了另一批萨顿档案，档案中有一封萨顿在1946年8月初写给友人的信。
15: 今年1月，我接到一通来自华盛顿的电话。对方询问我是否愿意以及何时可以前往东京担任美国方面的助理检察官，参与对日本主要战争嫌疑犯的审判。我答复愿意，即刻赴任。
6: 国际检察局为确保调查取证工作在案件开庭审理前顺利完成，陆续增加人手。萨顿就是那时应征从美国弗吉尼亚州来到东京， 中国检察官向哲俊也在开庭后陆续从当时的东吴法学院召集了多位熟悉英美法、精通英文的法律人才。中国的检察官团队扩充到13人。1946年3月5号和6号，国际检察局首席检察官基南指派向哲俊、裘少恒、莫罗和萨顿等人组成取证小组，前往中国上海及多处关键地点，以获得文件和其他证据。由于开庭倒计时紧迫压力，取证团出发前，基南要求小组总协调人向哲俊短期赴华完成协调后尽快返回东京，莫罗、萨顿和裘少恒用一个月时间完成在华具体调查取证任务。1946年3月12号，萨顿、莫罗和向哲俊、裘少恒一行抵达上海，萨顿入住华茂公寓1014号房间，第二天他就开始了面见证人的工作。在上海圆明园路169号，萨顿会晤了英国记者田伯烈，他是外国人目睹之日军暴行的作者。田伯烈叮嘱他前往南京务必寻访南京安全区的负责人贝兹博士。
1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现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6: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6: 另外，国际红十字会的马吉牧师，用500英尺长的胶片记录了日军屠城后的影像，还有一位了解真相的麦卡伦博士，当时也在南京。1946年4月2号，结束了上海、北平、重庆的行程，萨顿抵达了南京。在日记中，他这样记录道：
15: 4月7日，今日探访当地一座年久失修、在战火中被炸毁的教堂，随后前往长江边一处执行大规模屠杀的地点。据称，日军在此处用机枪屠杀6000名中国人。原址上的一座建筑也已被彻底焚毁。
6: 杨夏明，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曾参与编纂《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大量翻译过南京审判庭审记录、美方检查档案。他是国内最早关注和翻译萨顿相关英文一手史料的学者之一。
17: 这一带确实杀了很多人，照片都有的，就是退潮的时候，这个很有很多这个。这个坡啊，类似东西，在汉地，所以那个我看到他的日记记录，就是在那个点，那个 spot， 有6000人被杀死的，他就来看的。然后这边是一个 highway， 那日记写的啊，这边就是那个 riverfront，
18: 江边，
17: 江边。这一带出去不少人，然后也一直到那个你刚刚讲的幕府山那个地方更多，那个地方有日本自己记载有2万多，那个中国人记载有5万多。
6: 在中国检察官团队协助下，经过一个月的调查取证，萨顿、莫罗一行从中国带往东京共650份实地调查的有关日军暴行的证言。
17: 你看那个萨顿回去说写了5篇报告，来自中国报告一共5份啊，来自中国报告政治平民的南京暴行、来自中国的报告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来自中国的报告日德在中国的合作，
6: 还有2份是来自中国的报告日军在华细菌战罪行，和来自中国的报告日战区鸦片与毒品贸易。 此时在东京的中国检察团队一边协调国内政府部门征集相关证据和证人，一边深入日本档案馆及战时媒体寻找各种日军侵华的蛛丝马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南京大屠杀一案期间，萨顿检察官当庭宣读了包括麦卡伦日记在内的全部27份证词，所有证词均被法庭采信。萨顿从中国亲自带往东京的证人有14位，拍摄到大量影像资料的马吉莫师专程从美国赶赴东京参与庭审作证。
18: 极其可怕，杀戮立即以多种方式展开，通常是由个别日本士兵或多达30名士兵一起行动，每个人都仿佛掌握着生杀大权。随后很快就出现了有组织的大屠杀。
6: 他们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证词让法庭的法官们和参与旁听的观众都感到震惊，也让侵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彻底暴露在世人面前。许传英博士是东京审判的核心出庭证人之一，他在法庭出示了世界红万字会在南京沦陷后组织掩埋43000多具遇难同胞遗体的完整工作记录。他的后人张庆增翻阅过许传英出庭时的庭审记录，
19: 当时庭审他的这个反应要非常的机敏，避开他的这个陷阱，提问的陷阱。他说你这个当时你数了那么多尸体，你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去的，你这个数字不一定准确。那我曾外祖父就拿出台账，说这些都是有台账的，全部都是账目，它不是我个人来编一个数字给你的，账目是铁的，铁板钉钉的。所以最后日本证人他询问完毕，说我没有办法给出质疑了，就是说意思失败了，他质疑失败了。
6: 在加拿大籍华人段宇豪竞拍所得的档案中，有2封萨顿写给许传英的书信。第二封信中他写道，
15: 您是一位极其出色的证人，凭借您与贝茨博士所提供的这类证词，我们得以在国际军事法庭上完整充分地呈递中方的控诉。
6: 向法庭呈递的来自中国的报告，针对平民的南京暴行报告长达89页，包含了27位证人的证词。萨顿开篇即完整罗列出1937年12月至1938年1月日军攻陷南京后长达6周的暴行。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首席专家程兆基表示，
9: 东京审判跟女人包审判，我们可以说它是划时代的意义就在这地方，追究领导人，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你战争的元凶，你发动战争的人要受到追究，你要承担起发动战争的责任，这个呢是过去所没有的。我们说从这个济南在开庭词当中就说，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审判，它是保卫人类文明免遭毁灭之战。
6: 80年前，东京审判的检察官们在举证艰难条件下，致力于还原全部事实真相。80年后的今天，随着越来越多的与日军侵华有关的档案和史料被发掘、整理和考证，中国的研究者们对于把握东京审判的话语权有了更充分的史料依据。这次由民间收藏家竞拍获得并无偿捐赠给纪念馆的萨顿日记和相关档案首次公开展示，不仅为东京审判的历史史实补充了大量一手细节，也让人们从一位国际检察官的视角回望东京审判，还原法庭从调查取证到庭审的全过程。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向哲俊之子向龙万表示，
8: 这是国际上正义对非正义、对法西斯罪行的一种审判。你现在就是日本新型的军国主义，想否定这个东京审判，想复辟军国主义，这个是不行的。原来历史都放在这儿，不要重蹈覆辙，所以这个很重要。
6: 历史不会因刻意淡化而淹没，正义也不会因蓄意歪曲而褪色。东京审判从国际法层面确认日本二战殖民侵略的非法性，凝聚了跨越国别与时代的正义共识。 它与纽伦堡审判一道，构成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这场审判回望的是战争，指向的是地区与世界的持久和平。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5: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6: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7: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6: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7: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6: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8: 安徽省私募基金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私募有门槛，辨清资质是前提，公开宣传不合规，保本高息是诱饵。广大投资者要擦亮眼睛，理性投资，警惕投资变局，守护钱袋子安全，
9: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0: 安徽省证券期货业协会提醒您：理性参与证券期货投资，坚决抵制非法金融乱象，远离虚假标的、违规荐股、非法配资，敬畏市场，严守底线，合规交易防风险，理性投资护财富。
10: 哎，早。
11: 哎，早。
12: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现在打卡上班。
13: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14: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15: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基金定投是选 A 类基金还是选 C 类基金呢？咱们先来一起了解一下 A 类基金和 C 类基金的买入费用。 A 类基金为前端收费，购买基金收取申购或者认购费，不收取销售服务费。赎回的时候呢，需要支付赎回费，但是您记住了，这赎回费和您持有的期限是有关系的。大多数 A 类基金持有2年以上是免收赎回费的，所以长期投资选 A 类比较。